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小王，下班了，怎么还不走啊？
2: 快好了，检查完这台机器就回去。
1: 没事儿，不用这么认真，我在这工作快20年了，都没出什么问题。喂，儿子，都晚上10点了，怎么还不回来？
2: 我检查完这最后一台机器就回去。
1: 你认真工作吧，爸放心了。
3: 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担心。为了您全家幸福，请注意安全生产。
4: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5: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6: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7: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

0: 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 晕车再远一些，
2: 转弯慢一些，
3: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是雪糕包装纸，我和很多雪糕静静地躺在商店的冰箱里。
2: 老板，买根雪糕。

0: 嘿，不要不管我。
1: 我被扔在路边，开始了流浪的生活。你好，女士，你要带我回家吗？
2: 哪儿来的垃圾呀，把我的鞋都弄脏了。
1: 我的衣服都被踩烂了。我飘呀飘，飘到了窗台上。哇，屋子里好漂亮。
3: 哎，这什么呀，赶紧扔出去啊。
1: 我又被嫌弃了。我飘呀飘，飘到了公园的草地上。嗨，你好，你要带我回家吗？
4: 对呀，我是环保志愿者，今天到公园义务捡拾垃圾。
1: 哇，太好了。后来我终于回到了我的家，垃圾桶。
5: 城市是我家，环境靠大家。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名为《南昌起义》的油画，气势磅礴的画面为我们重现了1927年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军，国际红领带，棒扎白毛巾，
4: 高喊着河山统一，
3: 奋起抗争的恢宏场景。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武装夺取政权的序幕。那么对于中国革命意义重大的南昌起义，究竟有着怎样的曲折历程？中国共产党又是如何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创建起属于自己的军队呢？系列节目《建军大业》，今天播出第一集《南昌首义》。
5: 各位朋友，从今天开始，我给大家进行系列讲座《建军大业》，不仅讲人民军队的诞生，而且要讲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和发展的光辉历程。今天我们讲第一讲，南昌首义。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人民军队的诞生。那么到了1933年的7月11号，在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做了一个决定，每一年的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的纪念日，81呢就成为人民军队的光辉标识。那么南昌起义是怎么爆发的呢？1927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胜利地推进到长江流域，打垮了盘踞在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和直隶、保定一带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打垮了盘踞在东南五省，也就是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一带的直系军阀孙传芳。革命形势迅猛发展，这个时候在国民党内部的反动势力对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呢是惊恐不已。这样呢，到了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了412、715的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个时候的统计，从1927年的3月到1928年的上半年，被屠杀的共产党员和

0: 革命群众一共是31万人，其中共产党员呢26000人。大革命失败了，在极端严峻的情况之下，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7年7月12号，中共中央做出了改组的决定，成立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呢，一共有5个人，也就是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和张太雷。陈独秀呢，就离开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在极端严峻的情况之下，要不要坚持革命呢？怎样来坚持这个革命呢？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2个最根本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以武装起义的形式做出了初步而明确的回答。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就派遣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前往九江，准备组织国民革命军内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一部分武装力量，联合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一起南下广东，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第二次北伐。可是到了7月20号，就发现张发奎啊跟汪精卫是站在一起的，因此李立三他们就建议我们党独立的领导反抗武汉、南京反动政府的军事行动，也就是我们讲的南昌起义。中央临时政治局很快就批准了这个建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的前敌委员会来领导这次起义。
1: 1927年7月，共产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相继去了九江，这也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警觉。当时在国民革命军中，中国共产党能掌握和影响的部队主要集中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中，其中有叶挺率领的第11军、第24师、第4军、第25师一部，贺龙率领的暂编第20军，还有朱德领导的第5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等，共约20000人的武装力量。这年七月，他们也已抵达并驻防江西九江和南昌。那么此时高度紧张的武汉国民党政权会作何反应呢？
0: 那么多的共产党所影响和掌握的部队是集中在九江，加上共产党的许多重要的领导人也去了这个九江，这就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警觉了。所以这个汪精卫啊，他就到了庐山，就召集孙科、朱培德、张发奎这些人呢，在那里策划，就做一个决定啊，要以张发奎的名义，这些部队啊，他是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里边，叫张发奎下命令通知，叫叶挺和贺龙呢到庐山上去开会，一去之后把他们扣着，解除兵权。另外一方面说下命令叫贺龙那个20军和叶挺的那个11军集中到德安去。德安在哪儿呢？德安它是在九江和南昌中间，然后用他们所掌握的部队，就是第3、第6、第93个军过去包围起来，来解除他们的武装。那么这个反共的会议啊，在策划的时候，当时就在张发奎那个部队第4军有个参谋长，是中共的秘密党员叶剑英。叶剑英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所以赶紧下山去找叶挺，然后再通过叶挺去找贺龙。他们呢在九江那个城里边 有一个湖叫甘棠湖，在甘棠湖里边的一个小船上面来商量对策，后来叫做小华子会议。当然这里还有廖乾武啊、高宇翰一起商量对策。结论是什么？结论是庐山叶挺贺龙不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部队不能集中到德安去，不能上他们的当，下了决心部队赶紧往南昌集结。这里就有个问题了啊，既然部队集中在九江，为什么不在九江举行起义呢，要去南昌呢？九江那个地方敌人是比较集中的，而且靠长江啊。哎，你一旦起义之后，那国民党军队武汉方面、南京方面就可能围过来，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帝国主义呢，帝国主义那个军舰它容易上来啊，但是集中在南昌相对来讲的话，那就要比九江情况好得多。当然那边也是通着江的，赣江那边、鄱阳湖那边，但是那个水深2米，那个大船过不来，所以下决心呢就集中到南昌去。1927年7月27号，周恩来从武汉经过九江到达南昌，一到南昌以后呢，马上就住进了朱德的寓所，也就是花园角2号。朱德呢，他是秘密的回到了南昌，他已经了解好敌情，而且标好了南昌市区图，根据党的指示做了准备。周恩来一来，他们就研究和策划。江西大旅社是当时南昌最好的旅社了，就在这儿就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这是党中央决定啊，周恩来宣布的，前委书记周恩来，前委的成员有4个人，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和彭湃，成立了前委，做出决定。贺龙呢，因为他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将领，拥护共产党的主张，而他的部队是最多的，他是整整的一个军，就是那个20军，所以贺龙为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叶挺呢是第二方面军前敌代总指挥。那么就要研究确定起义的时间。当这个起义时间呢，原来是定在7月28号，可这一天已经28号了，所以为了充分做好准备，就定在了7月30号。这个时候叶挺和贺龙的部队已经开进了南昌，周恩来呢就到贺龙那个指挥部，向贺龙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起义的决定。贺龙非常拥护啊，说我坚决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共产党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所以呢周恩来就宣布了这个任命，贺龙是很爽快的就接受了这个任命，就是起义军的总指挥。
1: 武装起义蓄势待发，然而突然而至的2封密电却让起义的时间一推再推。究竟是谁让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拍案而起？最终起义又将如何继续推进？
0: 起义的时间已经临近了啊，这到了29号了，突然接到了2封密电。这个密电是哪儿发来的呢？是张国焘发来的。张国焘从武汉呢，他赶到了九江，到九江以后呢就发2封密电，说呢有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新精神要传达，他是作为中央代表要到南昌来，就是南昌你要暴动，务必等我到了以后你才能发动。当时呢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啊，所以呢就得等他来。30号张国焘到了，所以前委马上开会，传达什么精神呢？张国焘传达的共产国际的精神呢是这样的， 如果起义有成功的把握，

那么这个计划呢，我们认为是可行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企业没有成功的把握，计划就不可行。中共中央经过分析形势，认为起义它是有成功把

就可以举行，这是他的主张。他这么一说，当场大家感到很愤怒啊，准备工作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而且部署已经展开了，万一走漏了消息怎么的，就算你不走漏消息，现在在南昌就这么一机会，因为集中的人，我们的部队大约在20000人左右，可是国民党当时在南昌的部队大约在5000-6000左右，但是这个外围那国民党的那种右派的力量，它是占据优势的，就在这个时候还要犹豫，所以那个中央常委典韦的委员李立三一下就喊起来了，现在我们都已经准备了，你还要讨论这个问题啊，这不是开玩笑吗？他急了，叶挺和恽代英马上就讲了，你要团结张发奎，那个不可能，张发奎他是跟汪精卫在一起的，汪精卫那些人已经把他包围住了，他不可能赞成我们的这个主张，所以你现在就不能依赖这个张发奎了，这是我们党独立领导的军事行动。周恩来他是前委书记，他跟张发奎讲，你这个根本就不可行，我们必须按照原计划展开进行武装反抗。这张国焘就说了，我是啊传达的是国际的代表的意见，哎呀，他就是拿这个国际代表来吓唬人了，所以周恩来非常气愤，拍桌子了，他很少拍桌子，他都是温文尔雅，平时给人印象这样，拍桌子了，说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当时给我的是什么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的，现在你又传达这个命令，那我怎么干啊，那我回武汉去了。这个时候呢争论的非常激烈，但定不下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张国焘啊，他这个身份是什么，中央代表，中央代表那你就不能说少数服从多数，你不能按照这个原则来，他是中央代表，所以还接着讨论。时间过去了，一分一秒过去了，所以在散会的时候，谭平山他的起义领导人呢着急了，他跟周恩来讲，他来干扰这个起义，把他捆起来，张国焘捆起来。但是呢周恩来说他是中央代表，怎么能捆呢？所以呢到了31号就接着讨论呢，本来是定着30号的了，现在到了31号接着讨论，争论非常激烈，就传来了两个秘密消息啊。什么秘密消息呢？首先一个，汪精卫、孙科、张发奎、朱佩德他们严令叶挺、贺龙的部队从南昌撤回九江，这是一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张发奎发的电报了，要叫叶挺、贺龙，你们不去在南昌等着，我马上要到南昌来视察部队。张发奎是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啊，20军和11军都在张发奎那个方面军的编程里边，他来视察部队干嘛？他就是来破坏起义，来瓦解部队的，所以这个情况就很危急啊。所以呢在整个这个前文里边就产生了一边倒的意见，赶紧起义，刻不容缓。这个是张国焘一看，这个是众怒难犯呐、啊。好好，那就服从多数吧。哎，但是这个宣言得改呀。他说我得改宣言需要时间。周恩来说的，宣言我来改。所以张国焘就没有办法了。前敌委员会做出了最后的决定。8月1号凌晨4点发动起义。这个时候那个江西大旅社呀那是特别的繁忙啊，贺龙那个部队住在那儿，那个门口就架了2挺俄式的重机枪，守备非常森严。这个部队里边有一个20岁的班长，这个班长叫粟裕，就是后来的粟裕大将，他是江西大旅社那个警卫班的班长。进进出出的人很多呀，哎，有先生打扮的，
有高级军官，有商人，还有学生。

0: 进行的秘密的、迅速的、有序的准备。7月31号晚上，就全面的进入了临战状态。当时下达通知，起义军的标志是脖子上要挂一个红领带，左胳膊要扎一个白毛巾，所有的电筒、所有的马灯上面都有一个红十字。8点以后就戒严，凡是看到这个红十字这种标记的领带、白毛巾，这个呢是自己人，不能开枪。如果没有这种标记的、形迹可疑的，立即扣捕。如果到必要的时候可以开枪。到了晚上的时候，整个南昌城啊，一片的寂静。但是城东有个地方叫大寺院，这个地方呢倒是非常的热闹，哎，喝酒、拆拳、打牌。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前委的决定，朱德呢执行特殊的一个任务，他是把国民党军的两个团长还有其他一些军官请来喝酒，喝完酒以后呢请他们打牌。当时呢朱德就跟那个警卫说好了，要把他们的卫兵给调开，把武器给他移走。你这么一来，就实际上把这两个团的这个指挥系统给他打散了。告诉那个卫兵，就是凡是来找这两个团长的一律说不在，哎，这就便于起义军去攻打这些反动军队。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呢？晚上9点钟左右，第20军有一个副营长叫赵福生的，就突然溜进了国民革命军第5方面军总指挥部里边，干嘛呢？去告密去了。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呀？大家都很明白啊。所以周恩来就下了决心，提早2小时，那就是8月1号凌晨2点。这个午夜刚一过，有一声枪响，然后整个全城啊枪炮响成一片。
1: 现在是2点，开始。
2: 是。

0: 司令部。
1: 在那个西大街啊，起义军向敌人第五方面军那个总指挥部啊发起了猛烈进攻，那是贺龙和刘伯承在第一线指挥的，他们离敌军呢只有200米，敌人第五方面军那个反抗很顽固的，贺龙叫他的那个警卫部队除了正面进攻以外，他从后面迂回一下翻过墙，白刃格斗。这个时候抓了一批俘虏啊，一看哟，这是叛徒，那个叛徒正在俘虏堆里，你知道他想溜走，在那个俘虏堆里面溜走，拉出来枪决。为什么？告密的，西大街那个战场。那么顺化门有大教场营房，起义军冲过去以后啊，迅速的突破，敌军呢还在睡梦中间呢，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啊，所以一下就把那个敌人全部给解决，抓了一批俘虏，而且呢缴获了一批这武器弹药。那么在松柏乡天主堂匡庐中学这个地方，都是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的部队，这个部队里边就组成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突击队，冲上去一边冲一边喊，我们是铁军。哎呀，这个敌人一听这个铁军呐、啊，那顿时的话魂飞胆战，我们交枪，我们交枪，不要杀不要杀，他碰到铁军了，你知道吗？这个时候在贡院，在百花洲，在

0: 兵房，在牛行车站，在张勋公馆，这些地方敌人各要点，起义军展开突击，然后传来了胜利的捷报。天亮了，经过四个小时的战斗，这3000敌军被一举歼灭，起义胜利了。这个时候还有一支部队在什么地方呢？是在马回岭这个地方。马回岭在哪儿？马回岭是在九江和南昌中间那火车站那地方，有个马回岭，那个地方有一支部队也起义了。那部队是什么部队呢？是第四军的第25师，也就是周恩来呢在起义以前他就派聂荣臻呢到25师去把这个队伍给他拉起来。第25师呢就是原来叶挺独立团扩编的一个师，师长叫李汉魂，哎，他是张发奎的亲信。但是第25师第73团75团都是共产党掌握的部队，大量的共产党员，哎，共产党的组织系统把这些部队做了动员。当时的话通信是不方便的，第25师那边啊没有电台联络呀，他怎么知道南昌这个起义怎么发动，什么时候发动，这情况啊他并不了解啊。所以当时就做了这么一决定，南昌起义爆发以后开一辆火车到这个马回岭去。所以那个时候做了动员以后就看啊，一辆火车开过来了，聂荣臻一看下命令赶紧集中马上走。所以25师的大部分，我想73团75团还有其他的有一些部队拉出来轻装向南昌开进。这个时候后面突然一列火车开过来了，那火车啊汽笛长鸣啊，冒着滚滚的浓烟。张发奎带着第25师师长李汉魂还有他的那个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的警卫营从后面追过来了。这火车追过来之后一停，张发奎在那个门口在大喊，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停下来，你们给我停住。这个时候周士第就向聂荣臻请示怎么办，这个事情怎么办，他追来了。聂荣臻说开枪打，这枪梆梆梆就打了。这么枪一响，这张发奎李汉魂一看情况不妙开枪了，赶紧跳下火车叫落荒而逃。但是他那个火车还在往前开，一直开到什么地方呢？开到德安。德安一停下来，那上面是他的警卫营啊，警卫部队啊。这个警卫部队的装备非常好啊，一色的手提机关枪啊。他一停下来之后，那车门一开，起义部队的士兵端着刺刀冲上前去，交枪不杀。那警卫员的官兵就说：“哎，不要误会，不要误会，我们是总部的，是总部警卫营的，缴的就是你总部的枪，下车。”就把这些警卫营，哎，武器装备都缴获了，特别是还有张发奎那个军旗。但是张发奎这人呢有点奇怪，哎，派了一个人来了来联系，哎，他的那个机枪，那么多机枪，因为他那个警卫部队是500-600人呢，他的机枪他没提，军旗他也没有提。他提个什么事儿呢？他说我的望远镜就落在火车上了，他要那望远镜。这个事情好办啊，所以聂荣臻很爽快，给他望远镜，还给他。这个部队到了南昌以后啊，周恩来很高兴啊，就没有想到这么顺利啊，把这25师的大部分都拉过来了，真的是非常成功啊。
1: 军旗的早期图案为何有镰刀斧头？秋收起义在人民军队的创建中都起到了怎样的作用？经过4个多小时的较量，战斗结束，起义军歼敌3000多人，缴枪5000多支，子弹70多万发，还有大炮数门。起义成功的当天，中共前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南昌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邓演达、贺龙、周恩来等25人为委员。中国共产党人试图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左派参加革命，然而南昌起义

0: 让国民党内的右派受到了惊吓，于是南京、武汉联合反扑，纷纷开始向南昌进军。
1: 南昌起义爆发以后，使国民党受到很大的震动啊，所以的话呢，他这个部队啊，潮水一般向南昌涌来。这个时候起义军怎么办？因为原来就有计划，要南下广东，占领海口，再举北伐。所以从8月3号开始啊，到8月5号就分批南下了。当时这个起义部队南下，他到广东啊，他有两条路可走，就是从南昌下来到赣东的寻乌，然后一直到东江，这条路比较崎岖。当然你还可以另外一种考虑，那就是从赣州到韶关那边去广东，但是那边有敌人重兵，而且那个交通那边比较便捷，便于敌人调兵，所以当时下了一个决心，就走那个小路，从寻乌那边去东江去，到东江那边可以占领海口，就是潮汕地区，到汕头那儿去，可以得到国际的援助，所以沿着那条路往南走。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是酷暑啊，天气非常的炎热呀，走小路是很难的，而且为了作战，每个士兵都背了200发到300发的子弹，那大炮那机枪都得自己扛啊，所以生病的很多，特别是到进贤那个地方参加起义，一个是第10师跑了，蔡廷锴那部队对起义军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啊。这个起义部队到了宜黄，陈毅追上来了，陈毅是中央军校的中共地下党委书记啊，周恩来就派他呢到73团当团指导员。周恩来跟陈毅讲，他说这个你当指导员，团指导员，这是不是位置太小了，你不要闲啊。陈毅说给我枪我就干，然后继续往前走，就到了任田。在任田那地方就跟国民党军前大军那个部队遭遇了，然后朱德到了火线，提了2支马枪跟敌人战斗，占了任田，就占了瑞金。然后呢就得到情报，前大军那个部队呀，他在会昌集结，要袭击起义军，阻挡起义军，所以起义军就下决心去打会昌。打会昌这个战斗也是非常激烈的，你就像徐特立都上了火线，徐特立啊，他是第3师的党代表，也是政治部主任，他上了火线，他都50岁了。徐特立是毛主席的老师啊，他是27年大革命失败的时候，他加入的共产党，上了火线。那么会昌一战呢，歼灭国民党4个团，这是南下以来第一次大胜利，在瑞金。贺龙、郭沫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 1927年9月19日，在离开南昌47天之后，起义部队到达广东大埔县3河坝，在这里，中共前委做出了分兵的决定。朱德带领第11军25师和第9军一部留守3河坝，牵制敌人。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起义军主力直下潮汕，向彭湃领导的广东海陆丰革命根据地进军。10月初，起义军主力部队在潮汕地区与优势敌军作战中失利，损失惨重。那么，面临失败，起义军究竟做出了怎样的抉择呢？
1: 就在10月3号。在广东普宁县流沙镇前敌委员会开了一个重要会议，那是最后一次会议了。起义军也看失败要成为定局，周恩来那是发了高烧，生了重病。开会的时候，周恩来呢总结了这个起义的经验教训，对善后工作和撤退做了部署。当时叶挺说没有办法了，我们只能当流寇啊。他讲的这个流寇啊，实际上就是打游击。贺龙说我不甘心呢，我回湘西去，我要再起义。

0: 那个会开会的时候呢，枪声就越来越密集，冲过来了。在这个情况之下，就赶紧撤退啊，就向海陆丰方向撤退。有一个地方叫乌石山，乌石山这个地方呢，部队就被打散了。周恩来、叶挺和聂荣臻，还有其他的一些人，一共才只有一支枪，不懂当地话呀，所以非常的危险。而周恩来那个时候呢，发高烧，他在喊冲啊冲啊。这个时候的话呢，恰好就碰上了当地党组织的一个负责人，汕头那个市委书记叫杨石魂。杨石魂呢就接应他们，然后呢在一个甲子港这个地方弄到一条船，把他们送到香港。从乌石山突围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那个部队中的一小部分部队，后来去了海陆丰，编为红二师，还有一部分部队呢就去了海南岛。此后周恩来他就去了上海啊，那么叶挺、聂荣臻就参加领导广州起义，朱德、陈毅啊从三河坝撤下那个部队，后来上了井冈山，跟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的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因而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所以呢，到了1949年，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那个命令，它是这么写的：军旗为红地，上镶五角星及八一两字，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以来，经过长期奋斗，正以其灿烂的星光普照全国。今天我们讲了南昌起义，下一讲呢我们要讲秋收起义。好，这一讲就讲到这里。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3: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4: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2: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5: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出死机，帮我看一下。
4: 好嘞，张总。
6: 嗯，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
2: 你这样啊，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7: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全部得都
2: 真的好累啊。
8: 去
9: 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
6: 累着呢。
8: 爸爸，
2: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10: 奶奶睡着了。
11: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
2: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1: 但是我没有珍惜。
2: 等我失去的时候，
11: 才后悔莫及。
2: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12: 红绿灯下守秩序，斑马线上讲文明。礼让斑马线，安全文明大家见。
13: 文明礼让，平安礼我。
12: 斑马线前停，确保路人行，人人记在心，安全又文明。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实习主播小天。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30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点05分，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话题讨论当中，或者您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175015736。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新闻资讯，来关注雄安看乒超。那7月29号，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的第二站呢，是在雄安体育中心回拍开赛。那这也是时隔一年啊，乒超的联赛再次走进了雄安。王楚钦、林高远还有林诗栋等一些乒乓名将啊，是齐聚一堂，展开了巅峰对决。那本站赛事为期4天，至8月1号结束，共进行50场的比赛。再来关注记录行即将上线，河北省打造的记录行出行服务小程序即将上线。那该小程序啊，是整合了充电桩实时查询、设备状态动态监测、道路阳光救援，还有实时路况播报等多项的便民功能。那也将实现充电数据实时更新、出行服务需求一键直达。可以说啊，这个记录行小程序呢，是让数据多跑路，车主少操心。

最后我们来看平谷线河北段的站名啊，正式确定了。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平谷线啊，那它的河北段站名啊确定为了燕郊站、神威大街站还有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的天气。今天白天呢，承德南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关注到具体城市，今天石家庄是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摄氏度；保定是阴转中雨，26到33摄氏度；沧州呢是雷阵雨转多云，29到33摄氏度。那关注到肃宁本地的天气，今天呢是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温是32摄氏度，最低温是26摄氏度。那目前的天气呢是多云，现在的温度啊是28摄氏度，但是我们的体感温度啊应该在31度左右。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实习主播小天。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0，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缙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我们一起来聊一个关于新能源车圈啊，有一个热门的消息，那就是马路上咱们不少车型它发现是有一个自带的智驾小蓝灯啊，它可能要逐步的

退场了。那工信部最新的要求呢，是依据汽车灯光的国标，7月27号之后新申报认证的家用乘用车是不允许再安装车外智驾小蓝灯了。那像是小鹏啊、问界，还有华为啊，还有一些理想，它这些不少车型，其实我们都发现它配备了这个蓝色灯光啊。那它的亮起呢，也就代表说辅助驾驶啊就已经开启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在国标当中规定的车辆外部合法灯光呢，是只有白色、红色、黄色还有琥珀色啊。那蓝色呢并不在允许范围之内。更关键的一点是，很多司机朋友我们看到说蓝灯啊，会误以为车辆可以自动驾驶，可实际上啊，它只是 L2 级的辅助驾驶。那一旦出事故呢，依旧是驾驶员去承担这个全部责任啊。所以说这个灯光呢，它是 L3 级的灯，但是啊，实际呢是L2 级的车，所以说我们很容易产生一些认知的误区。但是啊，在这里大家也不用着急，我们已经上牌上路原车自带小蓝灯的车辆呢，也不会说去强制的拆除。至于后续怎么规范相关的方案，它其实还在研究。那不少车企啊，大概率它是会通过这个系统的远程升级啊，行车时不再点亮蓝灯。那这种新规的出台呢，也就是去划清权责的边界啊，提醒大家辅助驾驶它不等于自动驾驶，更不是说完全的智驾啊。所以说驾驶人，我们始终要握紧自己手里的方向盘。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最近网络上有这样一条感慨啊，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共鸣。那到了这个年纪才懂得，妈妈下班回家时啊，是真的很需要，我已经把肌肉解冻好了。小时候我们常常不理解，说为什么妈妈啊忙碌一天回到家总会莫名的情绪烦躁，等到自己真正的步入职场，体会这种通勤劳作的疲惫，才恍然大悟啊。那辛苦下班回家，冻肉没有提前的解冻，洗完的衣物呢也忘记晾晒，这样一件件琐碎的家务就足以压垮成年人。那听到这儿啊，可能很多朋友都深有感触啊。妈妈当年并不是说不愿去凑合吃饭，当年啊可能也没有现在条件说，如果我没有把冻肉解冻，那我现在点个外卖还来得及。在那个年代啊，其实很多妈妈还是想要自己啊动手给孩子做一顿好吃的饭。那家里边的孩子啊需要照料，所以他需要提前的规划饭菜，满心想着说下班啊就能够开火做饭，节省时间也能多出来一些休息啊，陪陪孩子啊，自己也可以休息一下。那可能长大之后啊，我们慢慢的会发现说，这些灶台的油污啊，地面的发丝，还有水池的水渍，它不会自动的消失。那家庭烟火里的大大小小的家务，全靠着日复一日的承担。一顿热饭，及时晾晒的衣物，随手清理的垃圾，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却能够替家人卸下不少的生活的压力。那家人之间最好的爱呢，从来不是说要轰轰烈烈，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互相体谅，能够主动的分担生活的琐碎，懂得对方的难处，把心疼啊落到日常的一件件小事当中，这就是最踏实温暖的亲情。

那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锁定 FM93.3 继续收听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5: 两袖清风，
6: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5: 刚正不阿，
6: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
5: 耿直廉洁，
6: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你要与我真实的讲来。
5: 不畏强权，
6: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讲来。
5: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廉吏》海瑞。
6: 上文书咱们说到吏部侍郎朱振山去求见徐阶，徐阶都觉得奇怪啊，认为朱翁已经将近八旬了，深夜之间过府来往，一定有重要的事情，所以赶快告诉家人有请。朱振山呢，深一脚浅一脚的跟着家人来到了徐阶的书房，刚要行礼，徐阶赶快过来用手相搀：“朱翁不必多礼了啊，黑夜之间来到我这个地方，一定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吧？”“嗨，阁老啊，还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啊？不就是为我那个宝贝学生来的吗？”哦，徐阶立刻点了点头：“怎么，又是你那个海刚峰出什么事情了？”“嗨，别着急别着急，来来来，坐下谈话坐下谈话，请坐请坐。”家人赶快的给献上茶来，献茶已毕，徐阶把手这么一摆，家人退出去了。到底又出了什么事情了？嗨，朱振山呐，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本来说把他调进京城，是为了让他圈圈他的性子，这倒好啊。来到京城以后，他听说当今万岁20年没有上朝，20年没有理政了，他呀，要上书皇上。啊，这一句话呀，徐阶立刻站起来了。怎么，他要给皇上上书啊？上书什么意思？还什么意思啊？他要劝皇上不要信那些妖道的妖言，没有什么长生不老，他还要给皇上讲一讲是君主之道，说皇上现在是一个不合格的君主。徐阶一听啊，在屋子里边来回的走动，心想：“海瑞海瑞，你这不是胡来吗？啊，怎么你要走这条道呢？你也不想一想啊，你是六品主事，有的人官比你做得大，结果怎么样啊？一个个不都是关进了大牢，死的死的，杀的杀，甚至于连他们的妻儿老小全都给流放了吗？那你为什么不劝说劝说他，千万千万不可上书？”“我怎么没有劝说呀？无奈，我跟他说什么全都没有用啊。”他下定决心了，他说他拼出一死，他也要直言上谏。唉，徐阶想了想，这样吧，朱翁，你也别过意的着急了啊， 事已至此，我看这样，明天你让人给他送个信儿，让他到我这儿来一趟，我劝说劝说他，我再拦一拦他，说什么也不能够让他冒这个险呐。

我看海瑞呢倒是个人才，如果说真的就这么拼出一死去，岂不是杨醉、杨绝、杨继盛、沈炼他们又多了这么一位忠魂吗？不能让他再走这条道了啊！是是，权杖阁老，权杖阁老，回去歇着去吧。是，我就此告辞，就此告辞。朱振山辞别了徐阶，从朱府出来乘轿回家。哎呀，朱振山这心里边总算踏实多了，心想有徐阁老拦你还拦不住吗？嗯，这是内阁的首辅啊，徐阁老说话你海瑞还能够不听吗？第二天老早的打发家人到海瑞这儿，也就是告诉海瑞一声，今天务必到徐阁老家中去一趟，阁老找你有话谈。家人领命急急忙忙的就奔安定门外边，海瑞住的那个地方，啪啪啪一拍门，海安把门开开了。哎呦，老管家，您这是？你家老爷在吗？我家老爷出去了。出去了？这么早他就出去了？可不是吗？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您看他也没说呀，我也不知道啊，我还问了一句，我说爷您上哪儿去，就告诉我俩字儿，有事儿，走了。哎，这样吧，等他回来你对他演讲，今天务必的要到徐阁老家中去一趟，阁老大人有话对他演讲，记住了吗？啊，我记住了，您放心，这么重要的事情我绝不敢耽搁，他一回来我就告诉他，这就对了啊，我走了，我走了，您慢着走啊老人家。那么海瑞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海瑞啊，自打从朱振山那儿回来以后，这一夜他也没睡好觉，越想啊，皇上怎么能够执迷不悟到这种程度呢？天底下哪有长生不老之说，您就是荒唐也不能荒唐到如此地步啊，居然的相信天上会下什么仙桃啊，床铺之上会有什么仙丹出现，这怎么可能呢？天底下怎么会有一尺粗千年的五彩灵芝啊，这不都是在蒙骗您吗？蒙骗您好办，这不是毁君误国吗？天下的老百姓都盼望着皇上是中兴之主啊，哎，现在百姓是九死难求一生啊，怎么样才能够解百姓于倒悬呢？救黎民出水浒呢？哎，我海瑞啊，就是拼出一死，唯有直言上谏，劝说皇上一定要改弦更张，重振朝纲啊！对对对，猛然间又想起家里边有七旬多的老母啊，自己四岁丧父，都是老母教导自己，哎，才能够长大成人。我要是这么一做的话，必死无疑啊！海瑞从铺上下来，冲着家乡的方向往地下这么一跪，娘娘，不孝儿海瑞要舍命上书，娘，孩儿不能够在堂前来孝敬您老人家了，您多多的保重吧。冲着家乡的方向磕了三个头，天亮之后简单的洗漱洗漱，海安把早饭端进来随便吃了两口，整衣戴帽就往外走。海安觉得奇怪啊，今天老爷这是怎么了，怎么这么匆匆忙忙的？爷爷，您今天这上哪儿去呀？海瑞看他一眼，只说俩字，有事儿。

走了。海安也不敢过多的过问呢。走在街上，海瑞要干什么去呀？海瑞啊，今天要办一件特殊的事情，他知道自己只要一上书必死无疑，自己的后事得自己料理。他呀，准备要给自己买一口棺材。北京他也不算太熟，哪有棺材铺他也不知道。走在街上跟人家这么一问，哪有棺材铺啊，大家都觉得奇怪啊。穿着六品的服色满大街找棺材铺，这是干什么呀？哦，说不准呐，没准是家里边的老太爷老夫人有事儿了。你看这还真是个孝子。有人就告诉他了，说您从这儿一直往南，然后呢您往这个右边这么一拐，那是西朱市口，您到那儿去找去。好好好，成谢成谢。海瑞急急忙忙的顺着人家指引的方向往南走，然后往右这么一拐，来到西朱市口这个地方。海瑞啊，走过来走过去，哎，怎么看不见棺材铺啊？这个棺材铺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不说在西朱市口吗？怎么没有啊？他站在这儿，正赶上那边啊过了一位老者。海瑞赶快过来跟人家行礼，请问老人家，棺材铺在什么地方啊？这位老人看了看他，乐了，然后用手呢往他背后这么一指，啊，那不是就在您身后边呢吗？啊，在我身背后呢。海瑞赶快回头一看，可不是吗？那为什么刚才海瑞来回走动半天，他找不着棺材铺呢？您看，这个棺材铺啊，跟别的买卖伺候它不一样。棺材铺有棺材铺的规矩：一，不挂匾；二，没有幌子；三，不吆喝。您就是看那个棺材铺挂着匾，上面写着特殊坦棺材铺，没有，也不能挂幌子呀。说拿竹竿挑一小棺材，下边来点蓝布穗，没有啊，也没有吆喝的，让小徒弟站在棺材铺门口这喊，往里往里往里啊，这是棺材铺啊，真正的真材实料，棺材好啊，一头大一头小，哎，那位先生您进来躺着试试，那还不挨打呀，叫谁谁不揍你。海瑞转过身来这么一看，这个棺材铺啊是明三暗五，正当中这一间敞着门呢，里边两条板凳架着这么一副棺材，刷着黑漆，大头冲外小头冲里，这儿写这么一个寿字啊，或者写一个奠字，底下摆着这么一个素花的花圈，这就告诉您说这儿是棺材铺。海瑞这才明白呀，抬脚进了棺材铺一看，在东边这儿啊有一小伙计在这坐着呢，旁边有个桌子，小伙计坐在这儿指点冲嘴儿。海瑞心想，这是什么买卖生意啊，一点精神都没有。其实他不懂，这个棺材铺啊轻易的没人进来，别的地方您看买卖主户比较多，甚至于有的时候得排队，您就是看棺材铺排队的，当然了现在也没有棺材铺了。小伙计没事儿干，就在那冲嘴呢。海瑞进来以后咳嗽了一声，小伙计啊机灵了一下，睁眼一看，哎呦，进了这么一位当官的。伙计赶快站起身来，冲着里边喊了这么一嗓子，掌柜的，有位老爷来看财来了。啊，知道了，我这就出去。您看，买棺材不能说买棺材，得说看财来了。小徒弟

有规矩呀。如果是一般的看牌的，小徒弟能够支应。一看他穿着官服呢，是六品服色，所以特意的得把掌柜的给请出来。掌柜的姓张，在这儿

0: 放心。所以掌柜的笑容满面，哎呦，这位老爷，这位老爷，您是看牌啊？啊，您是给老太爷还是老安人啊？您是？海瑞摇了摇头，指了指自己，我给自己。啊，哦，掌柜的明白了。过去有不少当官的或者大宅门的人呢，就把这棺材看好喽，抬到家里去，这叫寿材。一年呢刷一道漆，活到80岁了，哎，一年刷一道，讲究，这叫寿材。哦，那您打算看哪种材啊？啊，哎，我们这货色齐全，您说吧，您要什么样的材？我问一问，都有什么材？哎呦，这可是太多了。您要说讲究点，我跟您说啊，像您这个身份呢，可以要这个黄柏的，这可是讲究啊，黄柏。哦，而且呢，有这个3-5的，有4-6的。何为3-5？何为4-6的？那就看那什么，这个棺材盖厚度啊是这个5寸，底儿呢是3寸，方是4寸，这个呀就叫做3-5的、4-6的，以此类推呀。哦，那么黄柏的要多少银两呢？这个黄柏的是贵点，少说也得这么1000多两啊。海瑞看了掌柜的一眼，1000多两买棺材，嘿嘿，有便宜的吗？有啊，您看这就是样品啊，沙木13元的，这个呢也说得过去，也不错啊，这也挺好的，这得多少银两啊？这个就便宜多了，您得给他们500两。还有便宜的吗？有，那就是松木的了，这里边有300两的、200两的，甚至于还有150两的。哦，还有便宜的吗？再便宜，再便宜那就是碎木拼的了。不过跟你说啊，刷上漆看不出来，一样看得过去，就是名字不好听，这叫做狗碰头。哎，这个名字实在是不好听。这得多少银两啊？这少说的也得50-60两啊。还有便宜的吗？再便宜啊，再便宜那就是那个火匣子了，也就是比这个芦席卷呢稍微强点儿。哎，这得多少银两啊？掌柜的瞅了瞅他，您到底是准备给什么人看财呀？没意思，您是6品官员，难不成您要买这火匣子不成吗？啊，我就是给自己买。给掌柜的又把海瑞仔细打量一番，心想，您穿着6品的官衣，嘿嘿，这官衣是真的是假的呀？您能是6品官员吗？那什么，我问问老爷，您是在哪个衙门？户部。户部，掌柜的一听，那是有钱的衙门呢。再者说呀，户部我认识不少人呢。我问问吧，这位别回头是蒙事。那么老爷，您的官谱啊？在下姓海，名瑞，字刚峰。什么？您就是海瑞？海刚峰。您是不是在这个淳安县，在那儿当过县太爷呀？正式下官。哎呦，海老爷，是您呐！这位郑掌柜的怎么会知道海瑞呢？郑掌柜的有个远房亲戚，就是淳安县的人。关于海瑞在淳安县的所作所为，传说的太多了。而且掌柜的知道，直到现在，淳安县的老百姓家里边有的还供着海瑞的牌位呢，每天给海瑞烧香磕头，给海瑞祈祷。这是大清官呐，这是忠臣呐。看着海瑞，郑掌柜的眨巴眼睛， 心想啊，
1: 嗯，

0: 这位海老爷是不是又碰上什么事儿了？您想，他这个棺材铺就开在西珠口，一出红差的时候，甭管杀什么犯人都得从他门口过。杀害忠良的事情，郑掌柜的这耳朵里边全都灌满了。一看海瑞自己给自己买棺材，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啊。哎呦，海老爷，海老爷，我冒昧的问一句，您这是要啊给自己？哎，我呀要上书皇上。啊，行了行了行了，您甭说了，您甭说了。郑掌柜的心想啊，海老爷指不定是为国家大事，为老百姓，又要参奏哪位大员呢？知道，只要是一参奏大员的话，自己很快的就被加害，所以先给自己呢选口才。也知道啊，海瑞是出了名的清官，他哪有那么多钱呢？我刚才都白说了，什么黄柏的吧，沙木十三园的，有什么松木的，嗨。海老爷，海老爷，没别的，就是您这口才，小的我孝敬您了，啊，我孝敬您了，您什么时候用吧，我准备明天，您放心，我绝不会给您耽误事儿，啊，明天我给送到哪儿？海瑞就把家里边的地址呢，跟那个郑掌柜的这么一说，行了，您放心吧，明天肯定送到。临走的时候，海瑞从怀里边掏出点银子来，往桌上这么一放，哎，海老爷不是说了吗，我孝敬您，您给银子干嘛呀？海瑞看了一眼，哪有买东西不花钱的道理呢，转身走了。小徒弟把这银子拿在手里边，看着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干什么呀？那咱们这回可就赔了。掌柜的一抬胳膊抡圆了，啪，给小徒弟一嘴巴。哎，掌柜的，您怎么打我呀？你没看出来吗？啊，人家海老爷当官赔命，我一做买卖的赔点银子，这算什么呀？赶快给我找人去吧。哎，是，我找人去。找什么人呢？这个行业叫做鞋木行，得找那个工匠啊，上这干活来，有讲究，紧七慢八，手快的主找七个人，一宿之间肯定能给您做完了，不耽误您使，慢手得找八个人，所以叫做紧七慢八。海瑞把这些事情做完之后，要来到户部也得支应支应啊，得到衙门里去一趟啊。到衙门里边一句话都没说，这一天一看天色也晚了，自己呢这才从户部又走回家中。刚一进门，海汉立刻就说了，爷爷，您到底上哪儿去了？真把人给急坏了，出了什么事情了？没别的事情，也就是那个朱老爷派人让您到那个徐府去一趟。徐府就是阁老那儿去一趟，说阁老跟您有话讲。哦，海瑞心想啊，一定又是劝说于我，今天天色晚了，明天再说吧。第二天，海瑞急急忙忙的奔往徐府去拜访徐阶。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两袖清风，
0: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2: 刚正不阿，
0: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
2: 耿直廉洁，
0: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你要与我真实的讲来。
2: 不畏强权，
0: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讲来。
2: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 一代联立海瑞。
0: 上文书咱们说到海瑞当天回家晚了，一听凯兰对他讲说徐阁老要找他，有话对他演讲，海瑞明白了，这准是老师啊劝我没劝住，把徐阁老给搬出来了，一定是这件事情。行了，今天天色太晚，明天我再去吧。到了第二天了，海瑞急急忙忙地奔徐府而来。他呀也就刚刚来到门口，徐府的管家迎出来了。哎呦，海主事，海主事，您怎么这会儿才来呀？啊，您赶快进去吧，阁老全都等急了，您赶快随我来，随我来。海瑞急急忙忙的跟着这位家人往里走，一直进了徐阶的书房。徐阶正在那儿看书呢，海瑞抢不上前，往地下这么一跪，卑职海瑞叩见大人。徐阶啊啪把这书往书案上这么一放，脸色阴沉，大眼睛往起这么一瞪，啪的一拍书案，海瑞，你胆子也太大了，老夫昨日叫你前来，为什么迟到今日你才来呀？你眼睛里边还有老夫吗？卑职不敢，卑职不敢。我听说什么？你还要给皇上上书？你一个六品主事，不好好的在户部当差，你上什么书啊？别忘了，你仅仅是六品，这是你的职责吗？徐阶啊，满以为我这么一百官清，一拍桌子一瞪眼，就能够把这个海瑞给吓唬住，这多省事啊！我训斥他一番，让他回户部好好干活去，好好当差去。一个六品主事，你上什么书啊？万也没有想到，这如果要是别人的话，你想，内阁首辅啊，这么一吓唬，早就给吓唬回去了。嘿嘿，下边跪着的不是别人，那是海瑞、海刚峰啊，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徐阶这话就刚说到这儿，仅仅的六品，你上什么书啊？这不是你的职责。海瑞不是在那儿跪着呢吗？噌，他站起来了。大人，此话差矣。海瑞虽然说是六品主事，但我也是朝廷的命官，十军之禄，忠君之师，难道说就这么眼看着皇上受妖道的迷惑，误国误民在一旁袖手旁观，不闻不问，装聋作哑，这是大明朝的臣子做的事情吗？海瑞不才，我要舍命上书，望大人成全。嘿，徐阶这么一看，哦，你气儿比我还足啊，这手不灵啊，硬的不行，来软的吧。紧跟着徐阶手捻胡须，微微一笑，哎，老夫不是这么一番意思啊，你坐下坐下，老夫有话演讲，在阁老面前焉有卑职的座位，哎，让你坐下就坐下啊。刚峰啊刚峰，市井上有这么一句话，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啊，阁老指教，不是有这么一句吗？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欲速而不达呀，什么事要等一等吗？你看看你办什么事为什么老是这么性急呢？啊，听老夫的话，多等一等，不要想起一出是一出，老是这么着急，那要误事的，知道不知道啊？徐阶啊，这话里有音，有隐情，作为首辅来讲，这话也只能说到这份上了。为什么呢？徐阶比海瑞更了解嘉靖皇帝呀。

嘉靖皇帝的所作所为，徐阶能不知道吗？而且近况徐阶更清楚了，嘉靖皇帝年逾花甲，老是吃这个仙丹，吃的浑身发燥啊，而且这个体力眼瞅着一天不如一天，嘿嘿，经常的恍惚。到什么程度呢？有一天嘉靖皇帝把徐阶叫进去了，往这儿这么一坐，君臣谁都没话。等了一会儿，眼瞅着嘉靖皇帝把眼皮这么一抬，徐爱卿，臣在，你说一说，人真的会长生不老吗？把徐阶给难住了。徐阶心话，您让我说什么呀？我说真会长生不老，我欺君呢。我说不会长生不老，您不高兴会把我也给宰了。徐阶脑袋转得多快啊，臣愚钝，请皇上赐教。我不说了，我傻，我不知道。您每天吃的仙丹呢，您每天练着吐纳之功呢，老道老围着您呢，您求的是长生不老，您问我干嘛呀？干脆您自己说吧，有没有什么长生不老之说？哎，眼瞅着嘉靖皇帝叹了口气，奔下他自己也不说了，就看着嘉靖皇帝这个意思啊，走路也不像以前了，脸色原来红扑扑的，现在越来越灰越暗，而且精神也没有了，经常的咳嗽又是喘。徐阶心里明白啊，嘉靖皇帝早就铅中毒了，嘿嘿，用不了几年的时间，怕只怕这位嘉靖皇帝就会驾崩啊。只要是皇帝这么一走，新皇帝一登基，就可以重整朝纲。可是这些话作为首辅大臣来讲，敢跟海瑞说吗？这是朝廷机密大事啊，一旦要是走漏风声的话，外边引起大乱来，那还了得吗？可跟海瑞说什么好呢？把这位徐阶给急的呀，连这个词儿都说出来了。市井之上，老百姓常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那是挤得徐阶没辙了，才说出这样的言语来。海瑞明白吗？海瑞根本就不明白呀。不急，能够不急吗？阁老大人，你应当看一看，皇上现在执迷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如果说再不下决心劝皇上改弦更张重整朝纲的话，那不是更要误国误民吗？所以不能再等了啊，怎么还能再等呢？阁老大人，海瑞不才，我拼出一死气，这次我也要直言奏上。徐阶一看我说了半天白说了，对牛弹琴，嘿嘿，他根本就不明白我什么意思。是啊，就您那么说话，谁也听不明白呀。哎，怎么办呢？徐阶一想啊，只好用下策了。哎呀，刚峰啊，刚峰，你一定要上书的话，你听老夫劝告，皇上那都是受了那些妖道的迷惑啊，求什么长生不老啊，哎，这都是妖道之过。你呀，要是写奏折上书，你只能够弹劾那些妖道，千万千万不要说圣上之过啊！你明白了吧？这回你听懂了吧？万也没有想到，海瑞蹭站起来了，脖子这么一梗，双手一抱拳：“阁老大人，如果皇上自己不信道教，自己不求长生不老的话，那些妖道怎么会趁虚而入呢？我一定要劝说皇上啊，阁老大人，您不必多言了，我主意已定，我拼出一死

也要直言上书。海瑞就此告辞了。说完话呀，海瑞磕了个头，站起身来，转身迎，噔噔噔，走了。徐阶叹了口气，把脚这么一跺，这真是啊，事不忘，胜不为终，言不逆耳，不为谏呐。海瑞从徐府出来，急急忙忙的往家走，也就快到家门口了，一听，哟呵，家门口怎么这么热闹啊？那怎么打起架来了？谁跟谁打架呀？您看，圣文书咱们说了，人家棺材铺啊，那也是木匠活里边的一种。这木匠分那么几种，有大木匠。什么叫大木匠啊？上梁、修门窗、盖房的，这为大木匠。还有小器作，做细活的，做个梳妆台啊，做个箱子，做个柜儿啊，干这个的。那么棺材铺呢，叫做鞋木行。紧七慢八，绝不会给您耽误事儿。正正规的叫徒弟叫人去了，一宿的功夫就把这个寿台给准备好了，带着人按照海瑞吩咐的地址给送来了。到门口啪啪啪一叫门，海安把门开开，这么一看，干什么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的啊？我们这是给送财的。送什么财？送什么财？往哪儿送啊？啊，我们家这儿又没死人，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哎，你别嚷嚷，你别嚷嚷，我们问一问，这是不是户部海主事海老爷的家？是啊，就是给海老爷送来的。胡说八道，我们老爷傍着呢，早晨起来吃饭香着呢，走道腾腾的，你们干嘛？这是干嘛这么咒家们了？老爷啊，我跟你说，这我们老爷又得罪谁了？谁使的坏主意让你们把这棺材给送来了？这多丧气，这不欺负人吗？哎，你别嚷嚷别嚷嚷，告诉你说，是海老爷昨天到我们棺材铺去，是海老爷说的，海老爷要这口财。我告诉你，再胡说八道我打你。我们家老爷什么时候要过这个？丧气不丧气？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呢？海老爷要不告诉我们地址，我们能把棺材给送到这儿来吗？不管怎么说，我不让你们进去，赶快抬走啊！再不抬走，我可就要无礼了。说着说着呀，这海安撸胳膊挽袖子，真要跟人家开打了。正赶这会儿，海瑞从那边过来了。干什么干什么？这是正掌柜的这么一看，哎，你看海老爷来了，海老爷来了。海老爷，您赶快请过来，请过来吧。哦，掌柜的，您看，按照您的吩咐，这口财我们已经做好了，我们给送来了。您看，这是您的家人吧？他不让我们进去，您看，还跟我们吵起来了。啊，老爷，您说有这么欺负人的吗？有往人家里边送棺材的吗？这不是咒人家吗？海安，啊，把门开开，让人家抬进去。啊，把门开开，把这玩意儿抬进来，抬进来。哎，海安也不敢原样了，赶快把两扇门全开开了。郑掌柜的指挥着人把这个财啊给抬进来。啊，麻烦您给找两条板凳，就有一条好的，那条板凳还缺一条腿呢。快快快，找砖头垫上点，垫上点。把两条板凳支好了之后，把这口棺材啊，大头冲外，小头冲里，就在院子里边给停上了。哎呀，掌柜的，辛苦您了，没别的，海老爷，海老爷，您这个打算啊，这样吧，还得麻烦您，明天来几个人帮着我。行行行，您放心吧，明天一早我们准到，明天一早我们准到。我们走了，我们走了啊！列位，我就不送了。您别客气，您别客气，海老爷，您留步，您留步。掌柜的带着这几个杠夫啊，走了。海安看了看这棺材，抬头又瞅了瞅海瑞。爷啊，这是干什么呀？

0: 这是我昨天到人家那儿订的，您订这玩意儿干什么？怪丧气，咱不要这玩意儿行不行啊？要这干嘛？往院子里摆，吓人呼啦的，多瘆得慌，咱不要这个。哎，海安呐，把门关好。哎，关好。来来来，跟我进屋，我有话对你讲。
1: 是。
0: 外面摆这么一东西，看着老那么瘆得慌，这什么玩意儿啊？您怎么弄这么一个？海安呢，跟着海瑞进到屋子里边。海瑞这么一落座，海安在旁边垂手示例。海安，啊，爷，坐下吧。不，爷，这么多年了，我始终站着，你让我坐着，坐不惯。哎，今天与往日不同，你坐下吧，我有话对你演讲。哎，爷，你要跟我说什么呀？海安呐，你看，你来到我们海家有多少年了？这您知道，我从12就跟着您呢，这么多年了，你怎么问我呀？嘿嘿，你看，南平县我做教育的时候，你跟着我，
1: 是啊。
0: 后来咱们一起到了淳安县，又到了兴国县，又来到了京城。甭管在哪儿吧，你是没少跟着我受苦、受罪、受累。
1: 爷，今天您干嘛说这个话呀？您这是怎么了？您要干什么吧？
0: 哎，事到如今，我跟你实说了吧。我呀，准备给皇上上书。
1: 给皇上上书，
0: 就是写奏折呀。你要知道，皇上已经20多年不上朝，20多年不理政了。误国误民，相信了妖道的一片言语。皇上在追求什么？长生不老，每天在吃那些害人的仙丹。那都是毒药啊，不能让皇上再迷雾下去了。我要劝说皇上要改弦更张，重振朝纲。我要上书，上书毕竟是一死，我呀这是冒死进谏。海安呐，事到如今，我有事情求你呀。
1: 爷，爷，我跟您说两句话成不成？您先别着急，咱们不当这官了行不行啊？啊，爷，您看您当这个官受多大罪，受多大累啊？别的甭说吧，啊，您经过多少次风险呢？淳安县那儿您受那么大的罪，兴国县那儿差点啊，甭说这官，连命都要搭到里边去。现在您又要冒死的上谏，爷，咱们不做这个官了，咱们回家种地去行不行？我海安没别的本事，种地我行，我养活着您，爷行不行啊？
0: 哎，海安，我身为六品官员，是朝廷的命官，识君之禄，忠君之事，怎么能够看着这样的事情我袖手旁观？我不闻不问，我不管呢？啊，那朝廷里边那么多当官的，他们别人为什么不上书，非得让您上书？不是别人让我上书，有多少官员为了保自己的乌纱，有了多少官员怕受连累，怕治罪，他们不敢上书。那么爷您呢？我是拼出性命去，我一定要直言上书，我主意已定啊。海安，记住，我死之后，你把我的灵柩运回老家，跟我的老娘说一声，我不能够在他的跟前尽孝了啊，跟少夫人也讲一声，让他好好的把孩子拉扯大就完全可以了。你呢，跟了我这么长时间，我也没有别的可给你的，最后求你办这点事儿，你能够做到吗？
1: 我不，我不做。爷，还是那句话，咱们不当这官行不行啊？咱们上什么书？咱回家。
0: 主仆二人正在屋子里边说着话呢，又听见外边梆梆梆有人敲门。开门呐，开门呐。一听还是女人的声音。哎，谁这是？仔细这么一听，开门呐。海安呐乐了，噌站起来了。爷，您听见没有？是夫人来了。

0: 哎，我看夫人来了，您还上书不上书？我开门去，我开门去。说着话，海安一转身，噔噔噔往外走。海瑞觉得奇怪呀，真是夫人来了吗？早不来，晚不来，怎么偏偏这个时节来呢？这不是给我添麻烦来了吗？啊！海安来到门这儿，把门开开，抬头这么一看，不是别人，正是王氏夫人，带着海瑞的两个孩子，一个海中迪，一个海中亮。王夫人一看海安，满面的泪痕，再一看院子里边停着一口棺材。本来院子就不大，您看凳当中停着这么一口棺材，多显眼呐！王夫人的脑袋嗡一下都大了，以为海瑞啊死了呢，不容分说呀，带着儿子呼啦往前那么一跑，就在棺材头里这么一跪，哇的一声，母子三人是嚎啕大哭，哭的这个可怜呐，那真是哭声撕心裂胆。父啊父啊，你怎么死在京城了？两个孩子爹爹这一通叫。海瑞在屋子里边的心就跟刀弯的一样，心想怎么这个时间你们来了，你们这是干什么来了？站起身来，从屋子里出来，大喊了一声，哭什么，我还没有死呢。就这一嗓子呀，就如同半空中咔啦打一劈雷一样，把王夫人跟两个孩子都给吓傻了。你说你海瑞腾腾腾来到他们的面前，你们怎么来了？你们来干什么呀？您说说。王夫人是奉了婆母娘的命令，带着孩子不顾关山险阻，千里迢迢到京城寻夫，多难呢。好容易打听到了海瑞的住处，进门又看见这口棺材，抬头一看丈夫没死，丈夫来到她的面前问这么两句，你们来干什么啊？谁叫你们来的？您说寒心不寒心？啊啊，是娘叫我们来的，娘不放心你，娘说北方的风沙大，娘自己不便前来，让我带着两个孩子来找你来了，让我好好的伺候伺候你，难道说我们来错了吗？我把海瑞给问住了，多亏海安在旁边。啊啊，这不是说话的地方，有什么话进屋说，夫人您进屋吧，进屋吧。海瑞又看了看他母子三人一眼，进屋来吧。这样王夫人带着孩子跟海瑞来到屋子里边，王夫人给他行礼，两个孩子往他面前这么一跪，爹爹这么一喊，海瑞啊，那真是心如刀绞一般。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
2: 苏宁县发布12条政策措施，支持电商高质量发展；
3: 苏宁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田建壮深耕民乐守初心；
2: 苏宁贡梨进入丰收季。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的6大优秀特质，并明确要求，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起，媒体聚焦播发人民日报刊发的系列文章，与广大观众一道深刻理解党的优秀特质。
0: 走过105年峥嵘岁月，世界第一大执政党风华正茂。从党的一大召开时仅有50多名党员，到现在党员超过1亿名。从建党时山河破碎，民生凋敝，积贫积弱，到今天国家富强，人民豪迈，前景光明。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是什么？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的6大优秀特质，既是回望历史的总结，也是开创未来的深刻启迪。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发端于建党之时，体现于奋斗征程，融铸于精神血脉，指引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坚定正确方向，跨越万水千山。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排在党的6大优秀特质首位，标注共产党人的政治底色。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以真理之光照亮奋进之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历史的回响振聋发聩，李大钊满怀信心的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方志敏慷慨陈词，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用科学理论武装掌握社会发展规律的党，就具备了探索正确道路、引领社会变革的自觉，就拥有了无坚不摧、百折不挠的力量。长征路上，伙夫同志一起床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饭，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这个故事映照出我们党始终把政治方向作为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回顾奋斗历程，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今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广，人类文明新形态气象万千，沿着正确方向找到有效路径，党和人民事业就有了坚实依托，就能持续发展壮大，欣欣向荣。注重在社会矛盾运动中揭示和运用真理，善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我们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面对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面对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提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指引百年大党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仅为事业发展廓清迷雾、指引方向，更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不断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中国走出一条兼顾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的绿色发展之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向内拓展全国统一大市场纵深，向外挖掘全国贸易与投资的增量，以新质生产力理论为引领，人工智能、机器人、量子科技等新兴产业跻身世界领先地位。党的创新理论既是改造主观世界的营养，也是改造客观世界的钥匙，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桥或船的问题，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南。105年不懈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由沉沦而奋起，从衰弱向复兴，历史雄辩的证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型，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科学理论为火炬，以远大理想为明灯，我们方向明确，信心满怀，使命必达。
2: 近日，苏宁县发布支持电子商务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旨在巩固电商产业发展优势，完善产业生态体系，培育壮大市场经营主体，促进国内电商与跨境电商融合发展，协同增效，推动全域电商直播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一、支持范围，凡在苏宁县完成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开展电子商务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及电商创业者，均可享受本政策措施。二、政策措施：一、三免政策。苏宁县电商基地入驻企业、主播团队、MCN 机构、供应链服务商等各类主体，享受三免政策，即企业免费入驻、产品免费参展、从业人员免费培训。二、共享办公室扶持。苏宁县电商创业企业及个体创业者可依托县数字经济发展服务中心申请入驻苏宁县科创中心3楼共享办公空间，该共享办公室配套基础办公设备，提供免费经营场地，入驻首年免收房租、水费、电费及物业相关费用，全方位支撑电商创业发展。三、个人电商创业扶持。电商创业个人、网络商户、返乡农民工、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单人最高申请30万元，期限最长3年，合伙创业额度按人数上浮，总额不超单人上限总额的101%，财政按贷款实际利率的50%予以贴息，累计可享受3次贴息，同时简化担保要求，10万元及以下贷款原则上免返担保，信用良好、经营稳定的2次贷款申请人可免除返担保，并优先办理信用贷款。依据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河北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印发的《河北省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办法》。四、电商小微企业扶持。针对符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的电商小微企业，贷款最高额度400万元，最长期限2年，支持循环之用。企业申请需满足招录要求，近一年内新招录符合条件人员占比达标100人以内企业10%，100人以上企业5%，员工劳动合同签约时长超1年，且无欠薪、欠缴社保等不良记录。政策配套双重扶持，财政给予50%贷款利率贴息，累计可申领3次。
4: 同步开通无还本续贷服务，实现贷款无缝衔接，减轻企业资金周转压力。依据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河北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印发的《河北省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办法》。五、创业便捷办理服务，优化创业贷款配套服务，拓宽申报渠道，电商创业主体可依托河北人社 APP 线上申办，也可前往人社服务窗口、合作银行网点线下办理，压缩审批时限，在材料齐全前提下，经人社、担保、银行依次审核，最快15个工作日完成放款。同时，放宽经营准入，肃宁县范围内持各类合法营业执照的电商经营主体不受经营范围限制，全品类电商项目均可享受政策扶持。依据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河北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印发的《河北省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办法》。六、跨

境电商支持。一、支持企业建设海外仓，支持企业在境外建设海外仓，提升跨境物流配送效率，压缩货运时长，削减跨境运输成本，促进我县商品出口。对对外投资企业海外仓或产品展示中心建设购买或租用的场地费用补助比例不超过实际支付费用的50%，场地购买费用一个项目只能享受一次补助，场地租金费用同一项目支持不超过3年。二、支持企业利用跨境电商推广自主品牌，鼓励企业通过跨境电商打造自主品牌，提高产品附加值。对运用人工智能、社交媒体、搜索引擎、跨境直播、跨境电商第三方平台、独立站等开展自主品牌推广的企业，给予不超过推广费用25%的资金扶持，单个企业每年扶持金额不超过15万元，对核定支持金额低于5万元的项目不予支持。依据河北省商务厅印发的《河北省商务厅关于开展2026年跨境电商选品中心、跨境电商产业园、跨境电商自主品牌推广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跨境电商支持政策持续优化完善，相关配套文件即将印发。七、外贸出口支持。全县跨境电商相关企业由黄骅港外贸出口，包括但不限于黄骅港至美国西部方向、日韩方向、泰国方向、越南方向、中东方向、印巴方向、印尼方向等航线，可申请补贴。具体补贴细则如下：一、美国西部航线覆盖港口，以洛杉矶为核心港口，补贴统一标准，20尺标准箱1790元每箱，40尺大箱3580元每箱。二、日韩方向航线覆盖港口，日本、关西、大阪、神户、门司、博多等，关东、横滨、东京、名古屋等，韩国、釜山、仁川、平泽等。实行基础补贴加阶梯补贴双标准，基础补贴20尺标准箱260元每箱，40尺大箱520元每箱；阶梯补贴，单一申请主体月度日韩方向总箱量超200标箱，20尺标准箱补贴上调至500元每箱，40尺大箱沿用520元每箱补贴标准。三、东南亚及中东、印巴关联航线。覆盖港口泰国、林察班、曼谷、越南、胡志明、海防、中东、迪拜杰贝阿里港、印巴区域、马来西亚巴生北、印度、纳瓦西瓦、孟德拉、巴基斯坦卡拉奇、斯里兰卡科伦坡、印尼、雅加达等港口，实行基础补贴加阶梯补贴，基础补贴20尺标准箱860元每箱，40尺大箱1220元每箱；阶梯补贴单一申请主体月度该方向总箱量超过400标箱，40尺大箱补贴上调至1720元每箱。同时设置冷藏箱专项补贴，后续更新航线补贴标准，由北方沧州跨境电商物流基地专项工作专班另行核定。依据河北渤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印发的支持北方沧州跨境电商物流基地发展资金管理办法。八、参加境外展会补贴。在肃宁县注册纳入石家庄海关进出口企业名单的外贸企业，参与境外国际性展会项目，可根据河北省商务厅关于做好2026年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项目储备工作的通知，沧州市商务局关于做好2026年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项目储备工作的通知相关要求申报补贴。依据沧州市商务局印发的《沧州市商务局关于做好2026年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项目储备工作的通知》。九、电商金融信贷支持。在肃宁县注册的电商企业以及网络商户、返乡创业农民工、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享受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邮储银行、河北银行、沧州银行、肃宁联社等金融机构推行的各类信贷业务支持。依据肃宁县各金融机构信贷产品介绍。十、企业引进人才奖励。与肃宁

县域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依法纳税参保的高新技术企业，在2025年8月22日后，从沧州市外全职新引进，年薪30万元及以上，遵纪守法且具备。

0: 市委组织部发布的企业引进急需紧缺人才奖励。十一，高校毕业生生活补贴。2025年8月22日后首次入职肃宁县民营企业，毕业两年内的全日制博士、硕士、双一流及 QS 全球前100境外高校本科毕业生，与企业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且连续缴社保满6个月，可分别申领每月5000元、2500元、1500元生活补贴，连续发放3年。企业引进的正高或特级技师、副高或高级技师分别参照博士、硕士标准享受补贴。企业职工先取得博士学位或正高级职称，还可申领10000元一次性奖励。依据沧州市人社局发布的高校毕业生生活补贴。十二，优秀毕业生助学贷款补贴。凡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的双一流全日制本科及以上毕业生，毕业两年内到我县民营企业稳定就业，品行、在校成绩、年度工作考评均合格，在肃宁工作满一年后可申报助学贷款本金补贴。本科生每年补贴上限20000元，研究生每年上限2.5万元，贷款总本金分4年全额发放。依据沧州市教育局发布的优秀毕业生国家助学贷款补贴，本政策措施自发布之日施行，有效期2年，根据有关政策变化适时进行调整，内容由县数字经济发展服务中心负责解释。今年55岁的田建壮是肃宁县琵琶软制作技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30余载深耕制琴行业，他坚守古法匠心，严把制琴每一道关口，在传承中大胆创新，以极致工艺赢得全国业内高度认可，让古老琵琶非遗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1: 田建壮自幼跟随父辈研习制琴手艺，深耕民族乐器制作36年。2013年，他正式接手家族制琴工坊，结合自己多年的制琴经验与对民族乐器的理解，重新规划工坊发展方向，放弃了过往大批量铺货的经营模式，专心深耕高端琵琶定制，一心一意打磨乐器品质，走上了以匠心铸好琴的发展道路。
2: 我觉得做乐器这件事情来讲呢，我觉得就应该去把它的含金量，就是文化底蕴，把它的精华做出来。
1: 转型初期，工坊面临销售额骤降、经营亏损的巨大压力，但田建壮从未动摇，他始终坚信好琴靠品质说话。多年深耕打磨，他的制琴水准稳居行业前列，被全国各地琴行专业乐友和网友亲切誉为制琴大师。他注册打造多个乐器品牌，其中风华乐坊品牌享誉全国，口碑极佳，常年吸引各地琵琶爱好者、专业演奏者不远千里奔赴工坊，只为亲手挑选定制一把良琴。
2: 就是北京这个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各大院校的这些老师教授，得到他们的这个高度的认可，我觉得我成功了。
1: 一把精美的琵琶历经数年沉淀雕琢，方能奏响悠悠古韵。慢是田建壮制琴最鲜明的标签，在他看来，制琴从来无法速成。一把精品琵琶从原木选材、开板阴杆、稳定定型到打磨成琴，前后需要至少4年时间。田建壮的工坊不采用流水线生产模式，仅有8名工人，每年产出琵琶控制在600至800把。虽然产量有限，但这8名匠人跟随田建壮制琴10余年，长期在他的指导下打磨技艺，彼此默契十足，如同田建壮延伸的手语大脑，能够精准领会他对乐器工艺、音色的要求。但即便团队技艺纯熟，凡是能够影响琴声音质、共鸣效果的关键环节，田建壮依旧全程亲自盯控，绝不降低标准。
2: 从原材料采购到制作成琴，就是大概需要是4到5年的时间，因为采购原材料 必须不是说整吨的买，我们要挑一

0: 根根的调，啊，调到我们合适，啊，一看这个声音怎么样？其实声音看木头就准确的能判断出这个声音的做成琴以后的声音怎么样，啊，所以说我们买了原材料，给它锯开，破板成型，里掏外旋，然后再阴干，阴干到一年之后，然后再开始晾干，晾干再烘干，啊，再加工。经过反复的打磨加工，里掏外旋，4年的时间，然后开始做琴，啊，就是做琴就快了。只要是把前期的工作做到位，大概一个月的时间，这把琴就能给您完工。
1: 白天工坊生产嘈杂，无法精准分辨细微音差，静谧深夜变成了他的专属调音时光。夜深人静时，田健壮一遍遍用手指轻敲琵琶面板，细细甄别每一处细微声响差异，凭借数十年沉淀的专业手感与音感，一点点精细打磨，微调面板厚度，反复优化共鸣结构，只为让每一把琴音色纯净，音韵绵长。
0: 木材需要沉淀，所以说必须要把这个木材处理到稳定到，就是沉淀到这个更加稳定，它做成琴之后，它的音色才会更加的稳定。
1: 坚守古法的同时，田健壮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改良制琴工艺，丰富乐器品类。他优化木料分层加工，多次阴干工艺，有效破解了传统琵琶易变形、音色不稳定的难题。针对低龄儿童学琴困难的痛点，他自主研发3岁左右幼儿专用琵琶、中号过渡款琵琶，在保留传统纯正音色的基础上，优化琴身尺寸与配重，填补了低龄民乐乐器的市场空白。同时，他突破量产琴单一音色的局限，推出个性化音色定制服务，多项创新工艺斩获专利与版权认证。多年匠心深耕，2023年，田健壮琵琶软制作技艺获评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0余载岁月里，他不追求产量，不追逐浮华，只潜心手艺，大胆革新。
0: 因为咱们这就是民族乐器嘛，所以说你要必须要把这个民族的东西、民族的文化要传承下去，不断的去探索、去研发、去把民族的东西做到更好，做到世界，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使命。
2: 眼下正值宋明县万里镇尹家庄村千年古梨园宋明贡梨丰收季，古梨园里金黄饱满、果香四溢的梨果挂满枝头，果农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一派丰收繁忙的喜人景象。
3: 咱们家种了5-6亩梨树，今年雨水、气温都合适，果子个头大，品相好，收成也不错，梨根本不愁卖。
1: 千年古梨园位于万里镇古塘河沿岸，因周边梨树所产的果实果肉脆嫩，汁甜味美，明朝天启年间被列为皇宫贡品，历史上称为宋明贡梨。千年古梨园特有的细沙土质使树根深达地下几十米，孕育了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枝繁叶茂的古梨树。由于梨树种植历史悠久，多年来产出的梨果皮薄汁多，清脆甘甜，品质优良。梨果状元彭晓光作为万里镇的种梨大户，多年来一直在梨树种植、技术改良、产品销售等方面深耕细作，通过收购梨农的梨果，将梨农新采摘下来的梨果进行分级包装、冷藏入库、农残检测等多道工序，将高品质的宋明贡梨远销海外。
4: 我们积极引导农户更新果树品种，从源头上规范种植管理，完善仓储物流配套，打通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
1: 近年来，我县持续优化梨果种植结构，大力推广秋月梨、新梨七号、皇冠梨等优质品种，普及标准化、科学化田间管护，有效提升了梨果的产量与果品品质，让梨农持续增收。
5: 今天的宋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宋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现精彩，尽在掌中。
1: 国以安为宁，业以安为心，民以安为乐。你拥有的生活都离不开他们，是救死扶伤的医者仁心，是惩恶扬善的正义，是孜孜不倦的探索，是不同领域维护人民安全的恪尽职守，是责任，是义务，更是每一个平凡的你。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当绿色成荫，游鱼成群，不再是画卷；当九天揽月，五洋捉鳖，不再是梦想；当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不再重演，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科学指引，是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精心统筹，是中国力量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有国才有家，国是最大家。
2: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3: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4: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5: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6: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7: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老伴儿，今儿你过生日，闺女说要给咱们准备一桌好吃的。
3: 真的吗？丫头终于长大了，知道心疼咱俩了。
2: 所以今儿你就别做饭了，享受一下闺女的一番心意。
3: 行，听你的。
4: 爸妈，我回来了。
3: 丫头丫头，快歇歇歇歇，一会儿妈呀和你一起做饭。你看这菜我都洗好了。
2: 嗯，终于能够吃到宝贝闺女亲手做的饭菜了。
4: 嗨，爸妈费那劲干嘛呀，你们 out 了。来来来来，手机拿来。打开软件点餐下单。 OK 完成了。
2: 这个
3: 啊，这个也挺好，也是闺女的一番心意。一样的。
5: 或许父母更希望尝到你亲手做的饭菜。
6: 其实我们还可以为父母做得更多。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7: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刘文长，
1: 呵，啥事儿？
0: 连长让你去讲连部。
2: 来，看看吧。党中央从延安撤退了。
3: 撤退了？
2: 蒋匪占领了延安，代表着蒋介石的灭亡。我们从延安撤退，代表着中国人民的胜利。
3: 团长，
4: 知道吗？战争的转折点就要到了。
5: 再把那个扎红头绳对一下。
6: 行，那我就再接一个。
5: 来。

0: 哎，这人干什么呢？
1: 慰问的呀。
0: 慰问啊，
1: 就是上级领导派来慰问咱们六连战士，还有前途光的将军们。哎，听说这个叫鲁什么义？
0: 鲁什么义？
1: 我也不太清楚。哎，听说是从延安来的。
0: 啥？从延安来的？
1: 对啊。
0: 哎，同志，听说你们是从延安来的。
2: 是啊。
0: 那你们见过毛主席吗？
2: 当然见过，毛主席还和我们握过手呢。呵，
0: 还给你们握过手呢。嗯。呵，你们可真幸福，不但见过毛主席，还给毛主席握过手呢。哎，那个啥，你们能不能也给我握握手？
2: 为什么呀？
0: 这样，我觉得毛主席也给我握握手了。
2: 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董存瑞，小名四虎子。
2: 行，四虎子同志，握个手吧。哎，
0: 这个，哎，
3: 我也给你握个手。
0: 哎，还没有握手。哎呦。
3: 导演，咱们把第三幕台词对对吧。
2: 哦，同志，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我们这位同志啊，是毛主席接见我们时唯一一位没有握手的演员，因为这事儿啊，他一直很遗憾。
1: 刘班长，快走吧。哎。
4: 哎，来，咱们把这第三幕啊，咱们再对一下。
5: 奇怪，毛主席怎么没跟那人握手？
6: 你看那个人长得跟刘屠夫似的，毛主席能跟他握手吗？哎，对了，连长还等你呢，快去啊。
0: 连长，你找我？
7: 不是我找你，看看谁来了。
3: 呵，董存瑞，
0: 团长，这上次那事儿，我真不应该跟你喝酒，不是，是不应该喝那么多的酒。这喝醉以后，这胡说八道，我没说一句人话。我们连长和指导员都已经批评我了，团长，为六连六班班长，不是，是代理班长，我向你保证，今后绝对一滴酒都不喝了。
3: 一滴酒就不喝了。
8: 哎，董存瑞，酒还是可以喝的，不过不是现在，等到全国解放了，我再请你喝一次庆功酒，咱们两个跟上回一样，不醉不回，好不好？
3: 过来，来，坐下啊。小豆啊，
8: 知道吗？我找你来干什么？我就是想问问你入党的事儿怎么样。
0: 团长，我现在已经是候补党员了。
8: 是吗？啊，我就说嘛。哎，你现在可是班长了，
6: 我
8: 是这个代理班长，但是要好好干，要发挥咱们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表率作用，要用最短的时间把你头上这个代理还有这个预备一块给他拿下来，行不行？
0: 行。
8: 好小子，今天晚上啊，咱们看戏，就跟我坐一块儿。
0: 服从命令。
9: 哎，进来，你进来。
10: 等等，我回来。
2: 回去吧。哎，小心点脚。
10: 没事。
11: 这白毛女演的是那白毛仙姑的事儿吗？
9: 对，这白毛仙姑啊，可是个可怜的孩子呀。

炸起来，哎嗨，炸起来。

0: 是你呀，这可真巧。
1: 红喜，
0: 你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了？啊，红喜，给我做个活去。
2: 上当，上当。
3: 凭啥咱们欺负雪？我毙了他！
4: 欺负雪，
3: 我们这毙了他！
5: 同志们，刚才舞台上是演员们在演戏啊，但是在讲馆区，像杨白劳、喜儿这样受剥削和受压迫的群众，还有成千上万。为什么黄世仁这样的恶霸地主和还乡团们能够横行乡里，就是因为他们手中有枪杆子，有蒋介石在给他们撑腰。我们就是要去解放这些老百姓，我们就拿起自己手中的枪杆子去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同志们，革命战争就是群众的战争，历史的车轮绝不可阻挡。蒋介石要把我们中国人民重新退回到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能答应吗？
3: 打倒蒋介石！
6: 答应！
3: 解放全中国！

0: 强匪军占领延安了。
1: 不可能，不信。
2: 我也不信。
3: 同志们，同志们，这是敌人的宣传呐、啊。最近，蒋介石调动了14个旅、23万兵马进攻我们的延安。为了避开敌人的锋芒，毛主席和党中央主动暂时撤出了延安。毛主席告诉我们，打仗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有效的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少则1年，多则2年，延安还会回到我们人民的手中的。

0: 班长，你说咱再写点啥？
1: 我们要去陕北，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延安，保……差不多了吧？
2: 差不多了，
3: 差不多了，咱大家可都这意思。
1: 行，就学这些吧。
0: 班长，你说的是不错，不过是不是少了点啊？
4: 那孙志，您老平时说话那有思想有水平，这关键的时候再给组织组织三句两句的。
2: 那啥，你就给我们六班每个战士个表态，你写上我们六班战士一定打退敌人进攻，誓死捍卫那个啥，
0: 誓死捍卫延安这块民主圣地。
5: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2: 就这么写。
5: 只要反动派那帮子敢在咱延安下扑了，我老牛就撂这帮狗日的几个大跟头，到时候啊也让这帮朝鲜啊尝尝咱老牛的厉害，是吧？写上写上。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咱俩把牛胖子说的话重新组织组织再写上去。
0: 哎，牛大哥啊，你的意思就是说把那些逆子叛臣们通通杀个干干净净的，对不对？
5: 使我老牛者为三亮兄弟，不是三亮同志，
0: 也
6: 老赵，董存瑞的事情必须要严肃处理。
7: 是是是是是。
6: 哎，
7: 老赵别着急了，喝口水。我没说不处理啊。
6: 你的处理意见呢？我的处理意见就是让他从代理班长这个位置上下来。
7: 老张，你要是这样的话我就不跟你说了。
6: 老赵啊，他现在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咱们连的形象了。
8: 可是团长不是才说过吗？要重点培养董存瑞。
6: 如果不把他从代理班长的位置上撸下来，他是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
8: 那你要这样的话，你让他回去种地好了。
6: 我不会让他回去种地的，这会打击他的积极性。
8: 你也知道会打击他的积极性。
9: 班长，要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1: 不用了，你们在家等我好消息吧。
10: 哎，班长，千万别和连长和指导员说请战书是我写的啊。
1: 放心吧。
9: 阿亮子，你让他这么说不等于暴露了请战书是你写的吗？
3: 孙志，你又猜忌自己同志。
9: 轮到那你说我了，
7: 谁打我？
9: 你可
3: 我没打你啊，
9: 是不是？
3: 我关的。
7: 我觉得
3: 你们
9: 你这么说是我的。
5: 好了好了，别你打我，我手他打的，来谁踩我脚？
7: 我觉得是他的错。
5: 老是乱，
6: 这是不严肃处理，他是不会承认错误。
8: 你这样处理有用吗？我不是让他去过炊事班了吗？没用啊，要找别的办法呢。啊，这
1: 连长，知道
8: 连长。刘班长，部队上发枪给你是干啥的？是让你打敌人的。那天怎么回事？你差点把上级派来演出队给打伤了。这是没出事，出事了呢？你是给全连抹黑，知不知道？手里拿什么？
5: 这
8: 还请战书？
5: 你请啥战？

0: 延安用得着你去吗？彭老总队伍都是吃素的啊！咱们在这驻防，就不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1: 连长，可是延安是党中央毛主席工作的地方。
0: 你就是读书读的太少，我告诉你。

0: 不怕死就能取得胜利，你得多学习文化知识，这样才能有战术思想和战略思想啊。就像咱们连长，就是很有战术思想和战略思想，所以咱们连啊逢打必胜，对不对？还有啊，昨天那事儿你可千万别再给我扯幺蛾子了，这幸亏没出人命，这要出了人命那是多严重的问题啊。啊，
1: 指导员，昨天啊我那情绪太激动了，忘了那是在演戏。不过黄世仁那个家伙真该一枪毙了他。
0: 他那不是在演戏吗？
1: 对，来演戏。
2: 知道错了，以后别犯了啊。刘班长过去，有话跟你说。来，刘班长坐。
3: 坐。
2: 刘班长，你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才吃亏，所以说你要读书，要识字。书里边啊，有漂亮媳妇儿，有大房子。
4: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我知道，听不懂了吧？
1: 连长，那成篇成篇的字儿，这一眼扫过去，那感觉跟混特熟似的。这要真读起来，没几个他认识的。哎，说句实话，连长，这您要是让我上战场打仗，那打一点都不含糊。可是这真要读书识字，呵，我这心里还真犯怵。
2: 哎，不能犯怵啊！哎，你要想进步，要想提高，就必须要读书，要识字的啊！你看连长我平时没有事情，我也在学习呢，这书都是我。这个，拿着。
1: 连长，你不要了？
2: 不是不要，是送给你。这个本本是团长送给我的。把这个本本拿回去啊，开始读书识字。啥时候这个本本写满了字？哎，那个首长那些个道道啊，你不用我们解释，全懂。
1: 连长，这道道都能分析出来，我也是这么想的。
2: 你是这么想的，来回去吧。啊，对了，刘班长，回去有啥问题啊，都跟班里的同志请教啊。实在有不懂的，可以来问我和指导员嘛。
1: 行，
2: 好，
1: 到了啊。
4: 小赵，
2: 啊，
4: 事情已经解决了，你的学习时间也到了。
2: 啊，那个我要到五班有点事儿呢，
4: 学完再去。
2: 抓紧时间学啊。
5: 班长，班长，评班长的，来来，
1: 我跟你们说啊，以后在打仗的时候，不但要勇敢，还得要时刻保持冷静，这得顾虑全局。
6: 对
7: 对
6: 对
7: 对
6: 对
7: 对，
6: 没错没错。
1: 哎，毛主席说的话我都抄这儿。
5: 来，
1: 毛
5: 主席，看看，哪呢，班长？
1: 我正在找呢。哎，
5: 这儿，你看，毛主席说了，不要在乎一场一地的得失，存人失地的。人地皆存，存地存地失人，人存地失。
8: 哎，班长，你绕了半天啥意思呀？
9: 对，班长，班长，什么意思啊？这是
1: 毛主席的意思，哪有那么容易理解？你得好好的。
10: 毛主席真的是高瞻远瞩啊！
1: 高什么？
10: 高瞻远瞩，
1: 这词是啥意思？
11: 这个意思就是说，毛主席真的是站得高，看得远。
10: 看问题太有水平了。
1: 哦，哎，三亮，你把刚才那几个字写给班长看看。
10: 好，
1: 老四，让
10: 你先
1: 下来，快。这字的笔画贴太多了吧。三亮同志，你把这个字写大点，咱也好认。
10: 嗯，好。
12: 哎，我说班长，你这次从连里回来咋就磨着了呢？什么东西都往这小本上招呼啊。
1: 咱连长不是说了吗，说这个本上要写满了字，咱脑瓜上没文化的头衔就彻底摔到东海，带到龙王爷头上去了。
12: 对
1: 咱们总不能让王海山戳着咱的脊梁骨说咱们是大老粗吧。咱俩同志，现在我就任命你是咱们六班的文化教员，每天教大伙五个生字。
13: 是。
8: 哎，班长，你这主意出得好啊，我老牛举四个牛蹄子赞同。等我识了字儿，我就能亲手给我们家桂枝写信了，你将来我也能叫我们家娃识字了，不是？嗯，
12: 对。
11: 牛大哥，你跟桂枝姐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用得着写信吗？
8: 咋用不着呢？
6: 谁让我们俩呢是革命感情深似海。
7: 哎，行行行行行行，
13: 牛胖，
7: 那你那小样还

0: 省了钱了的。
1: 你这没成我家的，跟你说明白呀。
2: 哎，邢瑞，你接着说，咱连长还说啥了？
0: 咱们连长还说了，别看胡宗南暂时占领了延安，这帮狗日的长不了。对，
2: 就说了个这个，没再说点别的啥。
0: 咱连长透露够多的了，老孙你怎么还嫌少？
1: 不是不是，班长，人家孙指的意思是吧，就是最近就没有啥硬骨头，能可着咱六班先看看。
0: 这咱连长可没透露。
3: 笨吗？
2: 他不跟你说，你缠着他呀？你那些本事呢你？哎呀，
1: 你说咱最近吧，不是东边拔几个小炮楼，就是西边抓几个小顽匪啥的，这跟国民党反动派连场像样的仗都没打着啊。咱这哥几个心里头早就饿得发慌了。
0: 对，班长，你再问问连长去，咱什么时候再打一仗？
1: 问问去。
0: 行，我问问咱们连长，放心吧，肯定有仗打。对。
4: 娘，你咋了？怎么了？你这是？哎，
5: 没事儿，没事儿，可能吃什么东西不舒服了。
4: 你是不是又心口疼了？俺去队上给你把那卫生员叫来。哎，
5: 我个苦老婆子，已经给队伍上添了不少麻烦了。你可不许干正事儿啊！
4: 哎，娘，给你倒杯水啊。你说你老了，这还有福了。哎，那五班六班十几个小子，那争着抢着照顾你呢。俺刚才出去，那听着村里的老人都可羡慕你了。
5: 那呀，是俺老婆子的福分。遇上这么好的部队，这么好的孩子们，还要归之你。他娘，我心里都有数啊。
4: 娘，咱不都是一家人了，你咋老说两家话呢？这俺生气了啊。
3: 啥时候回来的？
6: 我刚回来。来，大娘让我交给你的信。
3: 我家里都还好吧？
6: 放心吧，家里都挺好的，你回去看个信就知道了。哎，我话还没说完呢。这是你爹请教我学生代笔写的。
3: 三亮，哎，我家里来信了，来帮班长念念，快来给班长念念。
7: 存瑞五二见字，家中一切都好，不要挂念。你姐今年年初出门子了，姐夫姓雷，为人老实厚道。咱家从去年土改后，又添了五只羊羔了。存美已经念书了，我和你娘身体都很壮实。家中景象一天好似一天。你在前方要多多努力，跟同志们要好好团结，打垮蒋介石反动派，争取为人民多立功劳，替咱们村里争光升色。记住你娘的嘱托，不要给咱们南山铺的乡亲们丢脸。父字25日。
0: 完了，看看，谢谢咱俩同志。怎么了？
7: 班长，你真幸福，还有你爹你娘惦记着你。我什么都没有了，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0: 没事，灿烂兄弟，别难过，还有我呢，还有咱们六班这些兄弟们呢，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会关心你的。给班长再念一遍，没听够呢。
1: 存瑞无耳见字，家中一切都好。
2: 二哥，哎，你说过两天就把娘接回去？
3: 对呀，娘。嗯，一来呢，房子已经修好了，就省得您在这边借住了；二来呢，您要是搬回去，那我们兄弟几个伺候您不是更方便吗？哎，对了，娘，我跟三亮现在正在排白毛女呢，您搬回去正好我们演给您看啊。
2: 啥？你们俩也能演白毛女？
3: 那当然了，我演黄世仁、穆仁志，还有黄世仁他妈，三亮演那个杨白劳、喜儿，还有大春，反正好人全是他演，坏人全我包了。
4: 狗兄弟来了，
3: 哎，桂芝姐，哎，那个班长让我过来跟你商量一下，过两天我们把娘接回去住。
4: 哎，行了行了，
3: 娘，
4: 有你这么喂饭的吗？
3: 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大事儿呢吗？
4: 啥大事儿啊？大娘的事儿俺就做主了，就在俺家待着，哪儿也不去。
3: 哎，桂芝姐，这话不对啊。老牛是我们六班的人，那你怎么说也是六班的家属啊，这事儿不能动摇啊。
4: 啥动摇不动摇的？就你们一帮老爷们儿笨手笨脚的，就你这么喂饭。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啊。
3: 娘，那我走了，过两天我们过来接你啊。
2: 好，回来我再跟桂婶商量商量。
4: 哎，等会儿等会儿，哎，这袋炒黄豆我赶紧加老牛烧回去啊。嗯，
3: 你要是不答应我们把娘接回去，我就不帮你烧。
4: 二狗，娘就在俺家待着，哪也不去。哎，咋了？咋了，大娘？二狗，
2: 咱再别麻烦董事长了。
4: 口气儿，
2: 缓缓，别害怕，没事儿，大娘没事儿。
3: 情况就是这样，反正桂芝姐不太愿意让咱们娘搬回来住，
5: 她凭啥呀？那论起来咋的，她也算是咱六班的家属啊。怎么胳膊肘还往外拐呢？牛胖子，牛胖子，这事你得好好给我管理管理。
6: 咋管理啊？那人家说的在理，我咋管理啊？我总不能打他一顿吧？再说，我不也打不过他吗？哼！人桂芝就想一个人好好照顾咱娘，我觉得没啥错。
5: 那就说你们家有错了。你说那么多部队，你让谁住你家不好？咋偏偏让五班住你家呀？
6: 那哪个班住谁家，那都是连部定的。我老牛当时民兵队长，连里第一个定的就是我们家。那又不是我哭着喊着求五班住进来的。
0: 这事就这么定了。牛胖子，你回去好好做嫂子的工作，这几天就把咱娘给接过来。
6: 你别老跟着我，我告诉你，庄二狗，你说就你这个破嘴，我们家这点破事儿，你非得当全班面乐了，你胡乐乐啥呀？谁你能说呀？
3: 不是，那有这情况我也得跟班长反映啊。再说了，这老爷们儿再怕老婆，那也不能什么事儿都依着老娘们儿，是不是？
6: 哎，你出来！
4: 哎呦，你干啥呀？你有啥话你不能进去说呀？是不是饿了？你等着，我进去给你找点吃的。
6: 你站那。
4: 咋了？

0: 赵桂珍。
1: 喊谁呢？
0: 同志，你为啥不愿意我们班把牛大娘接回去住去？
1: 哦，你找我就为这事儿啊？
0: 啊，
1: 还长脾气了你？行，那我告诉你，第一，牛大娘住在咱家，俺可以随时给她照顾、擦身子，去你们那儿行吗？第二，俺跟大娘特投缘，俺们娘俩有唠不完的话。
0: 那把牛大娘接回我们班住去，你不照样可以过去给擦身子跟唠嗑吗？这不耽误啊？
1: 是，我是可以过去给牛大娘擦身子，陪她唠嗑。可我如果过去勤了，那董存瑞同志会不会又觉得咱俩那个啥呀？我告诉你，牛玉和同志，这事儿俺跟牛大娘商量好了，你就别管了。
0: 你
1: 起开。牛玉和同志，你注意影响啊。
0: 桂珍，你生气了？不是，我们班这么做不也是为大娘好吗？你说的有道理，我听你的还不行吗？
1: 还长脾气了你还？你们班可别再折腾了，大娘这两天身子不好，你当心这好事变坏事。
0: 大娘的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们全六班能这么想，不就是想让大娘能乐乐呵呵多活几年吗？
1: 谁说不是？大娘这辈子命是真够苦的。行了，进去陪大娘唠会儿嗑。
0: 啊，你下次能不能轻点掐我？老那么使劲干啥呀？
1: 你还长脾气了吧你？谁让你跟我吼的？
0: 谁跟你吼了？那是吼吗？
1: 哎嘿，你还长脾气了？
0: 咋了？

0: 一直被六班视作母亲的房东大娘去世了，战士们悲痛不已。董存瑞此时分外想念自己的母亲和家乡的亲人们。早一点解放全中国，早一点解放穷苦的乡亲们。
1: 班长，班长，班长，
2: 我们都在找你呢。
3: 怎么了？着急忙慌的。
2: 班长，该出手时就出手，咱们也去写个请战书，要不然晚了，咱们只能喝骨头汤了。
4: 什么乱七八糟的，把话说清楚。
2: 我也是刚刚才听说，六班战士前段时间给赵连长写了一封请战书，那赵连长已经答应了董存瑞，说一旦咱们连要是有什么大仗要打的话，那硬骨头一定是先紧着他们啃。
4: 不可能。
2: 是真的，班长。
4: 六班真这么说的？
2: 是啊，咱班战士听了之后心里都特别慌，都在找你呢，就等着你给咱出个主意。
4: 谁告诉你的？
2: 孙大光啊。
4: 孙大光啊。
2: 啊，
4: 他的话你们也信？满嘴里跑马车。回去告诉咱们班战士啊，心踏踏实实放肚子里，该干啥干啥，咱五班不可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
2: 那班长，他们都等着你写请战书呢。
4: 行，我知道了，我有安排，放心吧。去吧。
5: 好，老赵，你看，我西北野战军在清华边消灭了胡宗南的一个旅，活捉旅长李进云。
6: 嚯，真够厉害的。
5: 嗯，
6: 你看咱兄弟部队，这眼看着陕甘宁全收回来了，多痛快呀！咱是不是应该也打几个大胜仗，给党中央报报喜啊？你说会不会上级派咱们出关作战
5: 啊？这不太好说吧。
7: 报告，
5: 进来。
7: 连长，电报。
5: 飞马。
7: 是。
5: 哎，什么事儿？
8: 让咱下午一点之前必须赶到团部，我估计硬仗要打。
9: 你跑这儿干嘛来了？你真是的！哎呀，终于没丢！哎呀，哎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10: 咱们把蒋光头那帮子彻底打趴下了。我邹二狗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离开队伍，去龙化，找我们家二丫，把婚给结了。然后再生几个娃，再养几头猪。
9: 对，养几头大肥猪，老子以后天天吃肥肉。
10: 小哥几个，我二狗可把自己这点心里话都掏心掏肺告诉你们了，可真的不许再溜号了，听见没有？我不指望你们下崽儿，那也不能少，听见没有？
11: 班长，班长，班长，我刚才看见连长和指导员急急忙忙的就出去了，他们干什么去了？班长，班长，
12: 这还用问吗？这不秃子头上那虱子明摆着呢吗？要打仗了，而且是要打大仗了。哎，
13: 我说存瑞，这回攻坚战的任务他轮也轮到我们六班了吧？咱不能总当预备队呀，是不是？
11: 这两天没事你到连部去多转转，看见连长了你就跟他蘑菇。
14: 用不着，咱们六班的实力连长心里清楚。
13: 行，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人家王海山早就把请战书写好了，就揣在裤兜子里呢，就等着连长给各班分配任务的时候，人家要主动请缨呢。
14: 主动请缨，
13: 啊，
14: 三亮，给班长写写这个缨字。
5: 哎，你瞅瞅。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2: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2: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2: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这好。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们不连着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没吗？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激动了，
7: 是是是，
6: 可找着您了，
7: 您
6: 谢谢
7: 您，
6: 全家我们都谢谢您。
7: 您别着急谢我们
6: 啊！
7: 您是谁呀？干什么来的呀？
6: 您刚才说那个节目叫什么名字？
7: 宇宙牌香烟。
6: 宇宙牌香烟。
7: 嗯，
6: 我就是宇宙牌香烟厂厂长的儿子。
7: 不是，我们就说了一个节目，还真有这么一场。
6: 哎，就因为这个节目，我们家宇宙牌香烟厂应运而生啊，所以我感谢马先生，就感谢在这儿呢。没有马季先生，
7: 哎呦，
6: 就没有宇宙香烟。
7: 哦，
6: 没有宇宙香烟，
7: 嗯，
6: 就没有我爸爸。
7: 对，
6: 没有我爸爸哪来的我？
7: 没错，
6: 没有我哪有你呀、啊？
7: 哎，对，
6: 对不对？
7: 有我什么事儿、啊？这里头，
6: 我是感谢您。
7: 您感谢没有这么谢的，也不用感谢
6: 啊，
7: 不就。给这个你们厂
6: 啊，
7: 生产出这么一个牌子来吗？
6: 是是，关键啊，
7: 嗯，
6: 马季先生，
7: 嗯，
6: 是商业奇才呀。
7: 不是，之前呀、
6: 啊，
7: 我们根本不叫这个宇宙牌香烟。
6: 我知道，原来我们家这香烟叫、
7: 叫枪狼虫香烟。
6: 枪狼虫，
7: 哎，
6: 在座的观众朋友，
7: 嗯，
6: 您知道枪狼虫还有一别名叫什么？对，
7: 啊、
6: 屎壳郎、啊。后来您琢磨。
7: 嗯嗯，
6: 那香烟叫屎壳郎香烟，
7: 是是，
6: 那不臭了吗？
7: 是那个牌子是臭了。
6: 后来
7: 啊，我们就换成那个蟠桃牌香烟。
6: 蟠桃，
7: 哎，
6: 蟠桃香烟好啊。
7: 嗯，
6: 蟠桃，蟠桃，
7: 怎么样？
6: 怎么做都不着。
7: 哎嗨，是啊，他老做不着，又换名了，
6: 换的是
7: 美女香烟。
6: 美女。

0: 好，
1: 就这个烟盒上啊印着一个大姑娘，嗯，左手拿了一小提包，右手掐着一根香烟。
0: 这广告词儿
1: 叫窈窕淑女，在天仙，不爱红妆，爱香烟。
0: 哎，这是我们家宇宙的前身呢。
1: 没错啊，
0: 最后这牌子也没打响，
1: 后来就叫了这个宇宙了。
0: 不仅感谢马先生，嗯，给了这宇宙牌香烟的名字，
1: 还感谢什么？
0: 感谢他呀，嗯，在商业营销方面，哦，给我们家宝贵的经验。
1: 这个相声里含有这个商业营销，
0: 当然有了。哦哦哦，你举例子来说吧。啊，
1: 什么例子？
0: 当时，嗯，就这个节目啊，一上来马先生干什么了？拿着那提包干什么？
1: 那还用说吗？大伙儿都有印象啊，给现场的观众发烟呀。
0: 发烟接烟的那几位都有谁？
1: 真有什么蒋大为，
0: 对，
1: 刘晓庆，哎，李谷一，
0: 完了吧？啊，这就是明星代言呢。您琢磨当年，哦，啊，那个年代没有广告啊，啊，哦，那明星大腕拿过来，春节联欢晚会上现场就抽我们家的烟，那烟卖得快极了，嗯，这叫明星代言，商业玄机第一个。
1: 他这不说还真没想到啊！
0: 对，你想，这是最早的代言呀！
1: 哦，就因为这代言就过来谢谢我们。
0: 那不光是这个啊，之后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饥饿营销。
1: 这相声里哪体现饥饿营销了？
0: 大家知道什么叫饥饿营销吗？哪位观众是谁知道？大概什么意思？您说说。
2: 我就馋的受不了。
0: 啥？馋的受不了。你看这观众说了，馋的受不了。还有什么？
1: 馋的受不了。
0: 还有什么？嘿，
1: 不够。
0: 想吃不够吃，对吧？嗯嗯，说白了就是想买买不着，这叫饥饿营销。
1: 这我知道了，就是我们那个系列产品，哎，是不是？
0: 没错，
1: 当时叫 WC 系列产品啊。
0: 对呀，
1: 啊，是这个谁要是喜欢这个机油啊，
0: 对，哎，
1: 机这个烟盒啊，有这么一项目。
0: 没错没错，啊，
1: 好比说吧，您喜欢这个八仙过海，得买我们八盒香烟，
0: 这就八盒啊。啊，
1: 金陵十三钗买十三盒，
0: 没错。
1: 苏杭三十六景买三十六盒，
0: 三十六盒。
1: 一百单八将买108盒，
0: 一百零八盒。
1: 五百罗汉买500盒，哎，后来还有一个。百万雄师下江南，
0: 这奖品是
1: 奖品。如果您集齐了啊，可以免费领一台21寸大彩电，
0: 这叫饥饿营销啊。
1: 是，
0: 可有一节啊，大家都想得这21寸彩电，
1: 是
0: 纷纷购买这香烟。嗯，买来买去，买到最后，这彩电它可没抱走。
1: 是啊，
0: 为什么？
1: 每盒都少印3张啊！
0: 你琢磨琢磨啊，这就是饥饿营销。实际上那3张都在库房里存着，啊，它不卖，在市场上形成这种饥饿营销。我们家这香烟卖得快，
1: 你看都应验到今天了，
0: 商业玄机。
1: 哎呦，那了不得，
0: 了不得吧？
1: 还有吗？
0: 还有啊，嗯 ，WC 系列产品
1: 是
0: WC 什么意思
1: ？WC，
0: 你听听，厕所。为什么当时我们家那香烟，嗯，它不叫大楼，哦，不叫大厦，
1: 还不知道，
0: 非叫厕所。
1: 大楼那英文他们家不会，哎，
0: 错了。
1: 那什么意思？
0: 我告诉你啊，马先生这个商业玄机在这儿呢。嗯。一般人，尤其这抽烟这男同志，哦，上厕所的时候最费烟，
1: 是吗？
0: 对不对？哎，你看在座有点头的，哎呦，上一回厕所，哎，少说你得来2-3根，呵，对不对？一天上2回啊，这半包就快出去了。
1: 好家伙，
0: 你琢磨他更新换代的快，他又研究别的产品，你琢磨要大楼牌香烟啊，放的香在大楼根本就不让抽烟的，哎呦，一天你也抽不了一根。
1: 这我明白了，
0: 商业秘密，
1: 拿这烟味遮着点厕所这味儿，这是。
0: 对呀，
1: 哎呦，现如今啊，到现在这个商业大潮中，哎，你们还延续这种营销手段吗？
0: 那就不行了。嗯嗯，现在叫互联网加新常态呀。哦哦，我们家现在的香烟啊，嗯，宇宙牌香烟，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已经有了个性化的定制产品。
1: 香烟还有个性化？
0: 哎，个性定制啊。
1: 好，那你给我们说说。
0: 哎，举个例子啊，嗯嗯，大家有什么样的梦想啊，我们就给大家制造什么样的香烟，
1: 都行吗？
0: 哎，都行啊。你随便说。
1: 那我说一个梦想啊。就现在这个女孩子，别说你，我媳妇儿，
0: 你媳妇儿
1: 就喜欢那个美容，啊，就喜欢这瘦脸，这瘦脸抽烟能做到吗？
0: 宇宙牌美容烟，
1: 烟嘛，还有美容烟。
0: 哎，我们这个宇宙牌美容香烟的特点是什么呢？啊，就是烟皮儿多，烟丝儿少。
1: 那他做不着啊！
0: 哎，做不着就好办了。你想这烟要做不着，啊，你得怎么办呀？
1: 我就使劲做，
0: 使劲做。嗯，女孩子就抽这烟，使劲做，使劲做。
1: 怎么样？
0: 做塞做塞呀！
1: 好，这脸愣给做小了。哎

0: 能把这脸小下来，
1: 嗯，
0: 这嘴还能撅起来，
1: 哎哎，好，
0: 抽完烟以后都定住了，
1: 哎，哈哈，你就别学了，现在倒都喜欢这厚嘴唇，
0: 哎，
1: 哦，那再换一人啊，
0: 哎，
1: 你看我爸爸，
0: 你爸爸，
1: 老烟民啊，
0: 老烟民，
1: 他的喜欢呀，长寿，就像跟那老神仙似的，这抽什么烟？
0: 宇宙牌神仙烟，
1: 说什么有什么，
0: 我这烟里边啊，
1: 嗯，
0: 一般的烟装烟丝儿。
1: 哦, 哦，
0: 我这烟里头不装烟丝儿，
1: 那你这个
0: 装蚊香，
1: 好嘛？拿这烟纸裹着蚊香抽，
0: 加强型的蚊香啊！
1: 哎呦，
0: 大家都点过那蚊香，
1: 是
0: 那蚊香烟冲不冲？
1: 那太冲了！
0: 你琢磨，我这一根烟，
1: 嗯，
0: 顶十盘蚊香，抽一盒，抽一根烟
1: 啊，
0: 相当于抽十盘蚊香啊！
1: 好家
0: 伙，蚊香的烟浓不浓？
1: 太浓了！
0: 你爸爸坐在这烟里头，
1: 哎呦，
0: 就如同这神仙一般，神仙香烟。
1: 哎，好嘛，非给我爸凶个好歹的。
0: 哎，
1: 行，别说他们了
0: 啊！
1: 我要有点什么梦想，也能够通过这抽烟实现吗？
0: 当然可以了，
1: 是，啊，
0: 个性化定制。你先说说 啊，你这梦想是什么？我们听听。
1: 那还用说吗？
0: 啊，
1: 我的梦想啊，就是能成为像我师爷马季先生一样相声表演艺术家，梦想
0: 想得美。
1: 哎，什么叫想得美呀？
0: 你这异想天，你这梦想不好实现，
1: 嗯，
0: 你得说点那个现实的，像刚才呀，哦，什么瘦脸，这好办的，啊，
1: 现实点的。
0: 对，
1: 那现实点的还用说吗？大伙儿都一样，
0: 哎，
1: 挣点钱，
0: 哎，
1: 是吧？挣完钱结婚，
0: 是
1: 是吧？多结几次婚，是吧？
0: 多结几回婚，
1: 结三次婚，
0: 啊，是。
1: 有了钱，我就旅游
0: 玩去，
1: 我逛逛天津，
0: 是
1: 是吧？我坐个高铁，
0: 是
1: 我早上起来我也吃早点，
0: 吃早点
1: 是吧？
0: 啊，
1: 我明儿我有了钱，我带着我媳妇儿我旅游
0: 旅游，
1: 我买大汽车，
0: 买汽车，
1: 买大楼房，
0: 好，
1: 就我这个梦想，
0: 哎，
1: 我抽
0: 抽风啊！
1: 哎，去你的吧！
2: 回来
3: 回来了，
2: 今天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项作业，
3: 啥作业呀？
2: 让我们每个人回家帮着爸爸妈妈做家务活，还要拍两张照片，谁干活干得好就会得到两朵小红花。爸爸，你帮我拍呗。
3: 老师，这个主意好，好好好，这样你去拿这抹布把这桌子帮爸爸擦一擦，完了把凳子擦擦啊，快去，一会儿爸爸给你拍照片。
2: 好。爸爸，你快帮我拍啊。
3: 不，你先干，你先干，我把这地扫完给你拍啊。
2: 爸爸，不用我真干活，我摆几个姿势就完了。
3: 不是，什么叫摆几个姿势就完了？你得真干呐！你干的时候，爸给你拍多好啊。
2: 那我还有那么多作业呢，我哪有时间干活啊？
3: 你这样，那你先回写作业去，写完作业以后你出来干，完了我给你拍照片。这样摆姿势可不行啊。
2: 爸妈，
4: 哎，别着急啊，不就这么点事儿吗？赵刚子，
3: 干啥？
4: 孩子现在多忙啊，现在孩子是最累的，学习那么关键，你让你拍两张照片，你帮他拍两张就完了呗。你看你这，
3: 你过来，
4: 这个那个的你，你别着急啊，怎么的？
3: 什么怎么的？你干啥呀？
4: 咋来了？
3: 我在这管孩子呢，你干啥？我告诉你，钱顺发他还小，
4: 啊，
3: 明白不？得把他往正道上领。
4: 嗯，拍几张劳动的照片，怎么就成了歪门邪道了呢？怎么？
3: 这不摆造型吗？摆造型
4: 的。摆什么造型啊？不这么忙，行，你甭管了，你交给我吧。牛牛，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老师怎么说的呀？
2: 老师说要拍干活。
4: 干活啊？
2: 啊，
4: 哦。哎呀，干活，你二姨夫没有生活呀。
2: 我还想要点创意。
4: 创意有。哎，你二姨夫没别的，就是有创意。
2: 嗯，
4: 很好，那咱就先拍扫地吧。
3: 哎，你扫什么地？这地我刚扫完，多干净啊！
4: 刚扫的，谁说的？哎呦，哎呦，脏了，多脏的！你看看，来来来，拿笤帚扫地。你给我！
3: 不是你
4: 干什么呢？来扫地啊！这样啊，拍第一张扫地的啊，预备，开始。好嘞，这边。预备，好嘞！
2: 那还有这么多没扫怎么办
4: 啊？这些啊，没事，你爸一会儿扫。来来来来来，哎呀，擦桌子，下一个镜头擦桌子。妞妞，刚才你的表情不对啊，要笑不劲儿的，美不劲儿的。
2: 二姨夫，
4: 哎，
2: 不劲儿是啥呀？

0: 那个不今儿啊，就是吃饱了撑的。
1: 你才吃饱了撑呢、啊！
0: 你干什么呀？这不是玩假的吗？这不是
2: 什么叫玩假的呀？这叫配合，互相配合。你就没配合过？
0: 我没配合过。哟，
2: 睁着眼睛说瞎话。哎哎，前一段时间咱们这下大雪了，对不对？
0: 对呀。
2: 你带领着好多人在小区里扫雪，是不是来记者采访了？啊。你居然冲着人家摄像头在那儿擦汗，哎呦，假不假？假不假？
0: 不是，我擦个汗怎么就假了？我干了半天活，我还不得出汗呢？妈呀，
2: 下大雪，滴水成冰啊！你出汗，我怎么就不出汗呢？
0: 你当然出不了汗了，我们都在这干活了，我们出汗，你一个人跑在这儿卖单儿，一动都不动，没把你冻死就不错。而且你这什么创意呀、啊？一点都没有创意。来，孩子过来，来，
2: 怎么整啊？那
0: 你要玩假的，你得跟他学，明白不？啊、你这样啊，你一会儿跟着他去他那工地，明白不？啊、完了，顺风给他找一件工作服，
2: 好，
0: 再戴上一个安全头盔。啊，你左手拿块板砖，右手提了块水泥，去吧，爬上去吧。老师问，你就说孩子帮你盖大楼呢。
3: 能行吗？
2: 行。
0: 我的妈，真去呀、啊！回来，陈师傅，你有毛病吗你啊？这么点孩子帮你盖大楼，你这也太假了吧你？
2: 那太假了，你说他干什么？
0: 我这不是逗一下吗？
2: 逗什么逗啊？人家完成作业呢，你怎么的？我有个创意。哎呀，但是这个创意得你爸爸得帮忙。
0: 别来这套啊，陈师傅，你玩假的，我不跟你玩。
2: 别表示，快。
3: 爸爸，我亲爱的爸爸，求求你了。
0: 衣服学，别闹这事儿，
2: 表示，继续表示。
3: 爸爸，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0: 没办法，上辈子的小情人啊。
1: 那你说吧，
0: 怎么个配合法？哎呀，
2: 你那个赵刚的，你给我找个绷带，好不好？纱布也行，啊，好不好？
0: 好，
2: 赶紧找去。
0: 干啥呀？哎
2: 呀，你牛牛这个创意可太棒了！我告诉你啊，我的创意是这样的：你的爸爸脑袋受伤了，流血了，你正在给你的爸爸包扎伤口。为什么流血了呢？对，你爸爸的脑袋被门给挤了。太好了，来，
0: 去你的吧，钱师傅！我脑袋被门挤了啊？这怎么可能呢？你听说过谁脑袋被门挤了？谁？有人吗？脑袋被门挤了。
2: 我的脑袋就被门挤过，怎么的？
0: 怎么挤的呀？
2: 上个星期，我回小区，我回来晚了，门大门给关了，我钻那个铁栅栏门，身子过去了，脑袋没过来，挤着呢。
0: 你这能行吗？你那不是被门挤，你这是当铁栅栏给夹了。
2: 那也是被门挤了。
0: 那你这不是被门挤？
2: 那你要
0: 想被门挤啊，那就得我给你丰富了。
2: 你丰富丰富。
0: 这样，
2: 你说。
0: 我呢，在咱们小区呢，我抓小偷。哎，小偷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追啊。我在抓他的过程中啊，遇到门，小偷过去了，我脑袋没过去，结果我被门挤了。
2: 合理不合理？太好了，大姐夫，只要你的脑袋被门挤了，啊、怎么都行。哎呀，好，抓小偷。哎，我大姐什么时候下班？
0: 干啥？
2: 缺一个小偷啊，大姐演这个小偷。
0: 不行。啊，你大米粒那块头子，他要是小偷，我一个人我也摁不住啊。
2: 再说了，
0: 他那么大块都过去了，我脑袋过不去吗？
2: 对，
0: 这不合理呀、啊。
2: 是，那怎么办呢？
0: 这个小偷啊，啊，他必须得是个小个儿。
2: 哦，哎呀，这小个儿在我们家可不好找。这个，怕我干什么？我哪适合演小偷啊？
0: 你就适合演小偷。
2: 我怎么会适合演小偷呢？
0: 闺女，他像不像个小偷？
3: 老像了。
0: 街坊邻居们，像不像小偷？不是，表示
2: 我了不演。
3: 阿姨夫，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2: 妞妞啊，你让我帮忙的，我怎么成小偷了？我不干。
3: 阿姨夫。呀。
2: 全为了你得小红花啊！你可千万一定得得啊！
3: 好，
2: 来吧，
0: 好嘞，师傅。
2: 啊，我也想到，
0: 这也是群众的呼声。
2: 好的，好的，
0: 来，过来啊！我是正面人物啊，对吧？

0: 我必须坐中间，对吧？牛牛在这里闹了爆炸，小偷过来，
1: 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
0: 干什么玩意儿呢？
1: 我小偷啊！
0: 你小偷你还这么横吗？
1: 那怎么办呢？
0: 小偷你就只能蹲下。
1: 啊！我蹲下，

0: 头，他回头把作业交上去，全校都知道我是小偷。那不行，我转过来，我转过来，你这样吧，
1: 不是，你不用转啊，你不用转，
0: 怎么的？
1: 你是个蒙面的小偷。
0: 哦，蒙着脸呢？
1: 对，
0: 可以啊，我蒙吧。哎呀，妞妞，你可千万得得小红花啊！嗯。哎呀，你二姨夫是都豁出去了都。
1: 来，这我媳妇杀鸡啊！你过来，到我这边来。好了，行，你看看行不行？
0: 认出来吗？认不出来了。
1: 这边你放心啊，
0: 好来吧。
1: 这样啊，妞妞，一会儿咱拍几张照片，好吧？完了你拍一拍，给我这个包扎，然后呢，咱再拍个小视频，你给他带到学校去，好不好？
2: 好，
1: 把这个事迹宣传出去，把这小偷形象也给露出去，好吧？
2: 好，
0: 不干了，说啥我也不干了，我什么玩意儿就拍小视频呢？还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是小偷呗？来
3: 来来，哎，我跟你说，
0: 二姨夫想了想啊，二姨夫做的不对。做事情咱得实事求是，
1: 错了。哎，是不是啊？你怎么这么说？对对呀，我跟你说呀，妞妞，帮着家长干干活，也体恤一下爸爸妈妈的辛苦。
0: 对，
1: 为什么对呀？啊，你认识到错误没有？
0: 我差点成小偷了，我还没认识到。
4: 我回来了。
1: 哎，爸呀，爸。
0: 哟嚯，
4: 是吧？哎，那个羊奶我给你取回来。
0: 哎呦呦，谢谢爸啊！
1: 快扶着老爷歇会儿。
2: 来，你再坐。
0: 哎呀，你可天天的。
4: 哎，没事儿。
2: 哎，你胳膊怎么了？
0: 你的胳膊咋的了？
2: 都流血了。哎呦，
1: 来来来，我看看。呦，爸，你这咋弄的？这是？
4: 就是刚才走路我没留神，磕一下。
1: 这事儿
0: 伤了，这是。
1: 顺风，你可真行啊！爸又去替你呀、啊，给孩子取那羊奶去了。你说你就不能去吗？你
0: 爸，我真得说你两句。我早就跟你说过，让我去买羊奶，你天天帮我去买，你这是干啥吗？这是。
4: 他说过吗？
1: 假的，是不？
0: 又假了。真的，以后我去啊，爸。
1: 哎，这就对了。
0: 来，
1: 爸，我跟你说，要啊，没事动啊。
0: 哎呀，爸呀，哎呀，你看这摔得还不轻，你说。
2: 爸，
0: 来，哎，
2: 爸，让我擦呗。
1: 为啥呀？
2: 姥爷平常这么疼我，我看姥爷受伤了，我心疼。
1: 拿着，你给姥爷擦啊。嗯。
2: 姥爷，我擦疼了吗？
4: 不疼。
2: 不疼，你怎么哭了？
4: 你给姥爷擦伤口，姥爷高兴。

0: 受伤了，你就别拍了。
1: 这得拍，这是真的。
2: 今天我给大家表演的这个节目啊，是讽刺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有那么一种人。
3: 大家都注意了啊，
2: 这
3: 领导马上就要开会了。
2: 哎，这怎么回事？这是。我说的这种人呢，
3: 打麻花的几位女同志，赶快把麻花收起来。告诉你的，听着没有？站着那几位，坐下，坐下，坐下。不知道领导要开会吗？
2: 这不都坐下了吗？这不，真是。我说的这种人
3: 喊什么喊呢？有什么好喊的？我说你喊了是。
2: 不，这么半天就你一个人喊了，成心起哄啊！我不说话你不说话，我一说话你就张嘴，不，讨厌这个人。
3: 不是，感谢领导对我提出中肯的批评。
2: 我没批评你，
3: 我一定要牢牢记住您的哼哼教导。
2: 我去，不，那叫哼哼教导啊！啊，
3: 那叫
2: 谆谆教导。
3: 哎呦，领导，还是您的水平高啊！闹了半天这个字儿念尊呐、啊。
2: 对呀、啊。
3: 哎呦，您要是不告诉我这个字念尊呐、
2: 啊，啊，
3: 我指不定得哼哼多少年呢。
2: 我嘿，好家伙，我都多余告诉你，让你慢慢哼哼去吧你。
3: 啊，不，领导，您哪是那种人？
2: 我都跟你说，我不是领导。

0: 领导。
1: 不可能啊！让大家伙瞧瞧，就您长这么富态，哪能不是领导啊？
0: 我这啊，
1: 你看你长得多漂亮啊！我啊，就连你们家人，领导一个都比一个漂亮。
0: 是啊，哎，
1: 尤其是您那个姑娘，
0: 怎么着，
1: 长得更漂亮。
0: 是啊，
1: 您那姑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
0: 什么优点？
1: 长得像您呐。
0: 谢谢。啊，
1: 你看这好看。
0: 行，你别说了，你看好看呢、啊、你、哎。现在形容女孩子都说是窈窕淑女、啊。你说我女儿长得像我，你说这不惨了吗？这不是。我跟你说，我女儿不像我。
1: 不像你。
0: 不像。
1: 像你。
0: 不像。
1: 像你。
0: 不像吗？你看。
1: 那她像谁呀、啊，领导？
0: 她像。
1: 这事儿咱可别含糊啊。啊。要像谁？你跟我说，我找他玩命去。
0: 不就是
1: 不信这劲儿的，这是，这了得。
0: 你回来吧啊！
1: 怎么着？
0: 我女儿长得她不像我，
1: 那她像？
0: 她像我爱人呢。
1: 哦，像你爱人呢？
0: 那当然。
1: 那就算了吧，
0: 这就算了吧，这就啊。
1: 我告诉你说，领导，
0: 你打住！我跟你说好几遍了，我真不是领导。
1: 你真不是领导？
0: 我相声演员呢。
1: 早说呀！好家伙，早知道你不是领导，我在这跟你费这么多劲呢、啊、那撇着大呆摸着呢啊，
0: 合着你见着领导那溜须拍马，你就
1: 什么叫见着领导啊？
0: 那怎么着，
1: 没听现在社会上有那么几句话吗？
0: 怎么说的？
1: 叫做一有钱啊，二有权啊，办什么事儿他都不犯难。
0: 是啊，
1: 这几年呢啊，钱我不缺，
0: 那你
1: 唯独缺的我就是没有权。哟，
0: 就你这模样，你还要权呢你、啊、
1: 那怎么着啊？这几年我为了千方百计的搞到权呢啊，我是没少受苦没少挨累啊。哟，
0: 你都挨什么累了你、啊、
1: 你看每天我们公司啊8点钟上班，嗯，我6点钟就得到。
0: 哎，你干嘛去那么早啊？
1: 扫院子、扫厕所、打扫卫生啊。哦，
0: 表现表现。
1: 什么叫表现表现呢？
0: 那怎么着，
1: 我告诉你啊啊，特别是啊，每天6点钟一到了之后、嗯、我就开始打扫我们公司大院。嗯，7点钟我打扫男厕所，哦，7:30啊，我打扫女厕所，呵，7:50打扫我们领导办公室。
0: 哎，你为什么这么安排呀、啊？
1: 这领导他8点钟准到啊，哦，
0: 就是为给领导看的。
1: 干嘛要给领导看的？尤其是打扫我们公司的女厕所，
0: 怎么着？
1: 那影响面才大呢。
0: 是啊，哎
1: 呀，我在里边一待，哎，我们公司那帮女同志，那谁都不敢进来。
0: 那谁敢进去啊？
1: 有一天早上我在里边打扫了啊，我外边一憋憋了20-30，呵，哎，把我乐坏了。
0: 这还乐的，我，啊、这位你这、哎、
1: 好玩，
0: 没人骂你啊？哎呀，
1: 骂就让他们骂去吧。啊，革命者就是要在骂声当中成长吗？
0: 什么人呢？你说你，我跟你说啊，啊，你干活不要紧，嗯，你的心术可得放正了。
1: 什么叫心术啊？啊，我们单位那帮人都说我这么干不怎么样。
0: 是不是啊？
1: 他们都看不上我。
0: 别说他们看不上你啊，就连我也看不上你。
1: 你也看不上我？
0: 那当然了，你见着领导就溜须拍马，恶意奉承。
1: 嗯，什么上干嘛见着领导啊？啊，我们单位收发室的老刘头。
0: 老刘头。
1: 他倒不是领导。哦。这个老刘头有病住院，我给他端屎端尿一伺候就是半个多月。
0: 是啊，
1: 够意思吧？
0: 够意思，
1: 说明问题吧？哎，
0: 说明点问题，
1: 对不对？哎，
0: 那这个老刘头是谁呀、啊？哎，
1: 老自个儿。
0: 哦，老领导。
1: 老。
0: 老革命，
1: 老
0: 老干部，
1: 老
0: 老红军，
1: 老
0: 他老什么呀？
1: 老丈人，我操！
0: 说了半天的是你老丈人啊？
1: 他要是我老丈人，我就不对他这样了。
0: 他那是谁老丈人啊？
1: 我们领导的老丈人。
0: 呵，好家伙！溜须拍马，连领导的老丈人都得管。
1: 这个老刘头有病住院啊，做完了手术，嗯，趴在床上起不来啊，想吃什么我就给他买什么。
0: 是啊，
1: 有一次这个老刘头提出了想吃皮冻，嗯，哎呦，我跑遍了医院旁边的副食店，跑了好几家都没买着皮冻，哦，把我累坏了。
0: 是吗？
1: 哎呦，急得我，
0: 不，嗯，别着急啊。
1: 怎么着？
0: 我给你出个主意。
1: 你出什么主意啊？
0: 你呀、啊，从你自己的脸上你撕下一块皮来，你给老刘头拌皮冻吃。
1: 哎，你这讽刺我？
0: 我讽刺你干嘛呀？那溜须拍马连这脸都不要了，你还要那脸皮干什么呀你？
1: 你还挺有经验的。
0: 谁有经验你？啊，你们领导老丈人住院，那你们领导干嘛去了？
1: 领导啊，啊，领导让我从医院给他撵回去了。
0: 你给撵回去了啊？你怎么说的？
1: 我说的好啊。
0: 怎么说？
1: 我说领导您回去吧，啊，你在这儿医院这块不需要您。呵，你想啊，您对于您来说分分秒秒是多么的重要哟啊！我作为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同志，嗯，我应该为领导分忧啊。
0: 瞧什么？
1: 对不对？您回去吧，您回去吧。啊，你想，您在这每耽误一分钟，啊，咱们公司将有多少文件等着您再签发呀？呵啊，您在这每耽误一分钟，啊，我们公司就会出现。

0: 10万元的重大损失啊。
1: 你说这至于那么快吗？他呀，
0: 我领导爱听我
1: 啊，领导爱听什么你就说什么。
0: 不，干嘛叫爱说什么？有时候我直接跟我们领导汇报
1: 啊。怎么？你怎么汇报呢？
0: 我这我
1: 别走。站着说就行了，这毛病。别走，站着说就行了吧？你看你这是干嘛？这是还是这什么味儿？这是你。
0: 对不起，领导，今天早上我吃了一块臭豆腐。
1: 不，你就站着说。
0: 我跟你说，那个今天早上我们处长当着大家的面说你坏话了。
1: 他说我什么坏话了？
0: 他说你脸皮厚，不害臊，谁的东西都敢要。
1: 我说你这可叫打小报告背后整人。
0: 什么叫背后整人呢？
1: 啊，
0: 有的时候晚上我直接上我们领导家跟他直接谈。
1: 啊，
0: 背后整
1: 人？你还上人家里去？
0: 对呀。
1: 那是让你去吗？
0: 我去，我也不能空手去啊！
1: 啊，还得拎点什么，是不是？
0: 拎也拎不了什么
1: 啊，
0: 无非拎这个两瓶酒啊，
1: 啊，
0: 几条烟呢，拎个王八什么的。
1: 还拎个王八
0: 啊？
1: 他要了吗？
0: 哎，不但要，
1: 啊，
0: 哎，拍着我的肩膀直夸我呢。
1: 他怎么夸你的？
0: 孙成斌呢？
1: 嗯，
0: 你这个王八味道不错呀。
1: 不是，你说他是怎么说话呢？这是，
0: 领导，这是我应该做的，
1: 这也是应该做的呀。
0: 应该做的多了去了
1: 啊！
0: 从此以后，我跟我们领导那个距离就更近了。
1: 那能不近吗？你说，
0: 特别是打起麻将来，
1: 怎么着？
0: 我跟我们领导
1: 啊，
0: 是无话不说，无话不谈呢。
1: 啊，
0: 就这样，我们领导给我出了个主意。
1: 出什么主意了？
0: 准备开始要提拔我。
1: 提拔你，
0: 让我好好表现。
1: 嘿，好啊！真要是提拔了你这样人呢，
0: 啊，
1: 一定会玷污我们的组织。
0: 那我管不了那么多
1: 啊！
0: 要不说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呢。
1: 是啊，
0: 就在我们领导快要提拔我的时候，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
1: 有什么不幸的消息啊？
0: 我们那位领导
1: 啊，
0: 因为贪污腐化、行贿受贿，被检察院给他法办了。你是
1: 该，早就应该把他逮起来。这回我看你这人怎么办？
0: 怎么办？难不住我。
1: 难不住你。
0: 菩萨倒了我拜佛爷。
1: 还拜佛爷？
0: 新领导一来啊，
1: 啊，
0: 我千方百计的找他谈话。
1: 跟新领导谈话
0: 啊？
1: 这回咱们大家看的什么模样啊？
0: 您就是新来的张领导吧？
1: 啊，是我呀。
0: 您来的太好了，您来的太及时了。我是天天看，夜夜想
1: 啊，
0: 念念不忘共产党
1: 啊，
0: 我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深山出太阳啊。
1: 嚯，要唱戏呀，这是。
0: 领导啊，
1: 啊，
0: 今天我找你来主要是想把我肚子里的苦水啊，我往外倒一倒。
1: 哦，
0: 我往外倒一倒啊。领导，
1: 拜拜，有话你慢慢说，别着急。
0: 提起原来我们的领导啊，
1: 嗯，
0: 我是满腔怒火，一肚子恨。
1: 是啊，
0: 哎，你抽烟不？我抽烟。
1: 我不抽烟。
0: 原来我们的领导
1: 啊，
0: 他干的那个缺德事都算透了，你这味儿的。
1: 哦，
0: 你抽着得了，我给你点着。
1: 我真不抽烟。不。
0: 一提起原来我们的领导，
1: 嗯，
0: 我气就不打一仗来，你知道吗？给你点着，我给你点着。
1: 我跟你说了，我不抽烟，有话你就说。
0: 行，原来我们的领导
1: 啊，
0: 他可把我给害苦了。
1: 哦，
0: 他老丈人有病住院
1: 啊，
0: 我在医院里啊，端屎端尿，无微不至，关怀他。
1: 呵，
0: 有一天他老丈人提出了想吃皮豆。
1: 哦，
0: 你猜他出主意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他非得让我从我自己脸上撕下个皮，给他老丈人熬皮豆啊。
1: 我说宗成斌呐，你可不能说假话呀。
0: 这你放心
1: 啊，
0: 我宗成斌从来都不说半句假话。
1: 不喝，还没说假话呢。
0: 你说说
1: 啊，
0: 他这不是看我这个人老是好欺负，想趁他老丈人有病住院，在我身上捞油水吗？
1: 嗯
0: 啊，
1: 嗯，
0: 他是一个新时期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领导干部应该做的事儿吗？
1: 呵，
0: 他这不是万恶的旧社会那个地主老财在喝我们劳动人民的血，在吃我们劳动人民的肉吗？
1: 控诉来了。
0: 要说这些事儿我能不能做呀？
1: 你能不能做呀？
0: 能，但是我不能为他那样的人去做。
1: 哦，
0: 我应该为像您这样德高望重有丰富经验的张领导去做呀。
1: 嚯，
0: 领导
1: 啊，
0: 我向你保证从此

0: 我一定要继续努力工作，扫院子、扫厕所、刷痰桶、刷饭盒，只要领导动动嘴，宁可跑断我的腿。
1: 好，
0: 您分配的活我不减不挑，您的家务活我业余时间全包，您要是打扑克我替你钻桌子。
1: 去你的吧你。
2: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宿州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宿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宿宁。如今的宿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宿宁，欢迎您。
3: 谢谢啊，
4: 哎，
3: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4: 嚯，谢谢大家。
3: 当然，掌声要是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4: 没有没有没有。
3: 像我们这种文人啊，
4: 您等会儿吧，
3: 很少出现在这种公众的场合。
4: 您等会儿，您让各位看看有这么粗犷的文人吗？
3: 研究，我没事研究，
4: 研究
3: 愿意读书。
4: 哦，这个好。
3: 哎，愿意出去远足，
4: 什么意思
3: 啊？老话说得好啊，
4: 啊啊，
3: 读万卷书如万里路，如读万卷书如万里路。
4: 您说的是中国的语言吗？
3: 怎么不是呢？
4: 听着像中国字儿，但我什么都没听懂。
3: 我中间我卡着板呢。
4: 啊，
3: 读万卷书，空如万里路。
4: 啊，
3: 空空如万卷书，空。
4: 行了，您别跺脚，我痛风了。我痛疼了。您说那是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
3: 我就是那个玩意
4: 儿。哎呀，真费劲呢。
3: 我们文人说话都绕。
4: 哦哦，这么绕啊？
3: 都绕。
4: 好家伙，
3: 您看我生活当中也是，
4: 啊啊，
3: 可能跟这个一般的朋友不是特别的一样。
4: 哦，
3: 遇到挫折的时候，
4: 啊啊，
3: 您看很多朋友容易颓废，
4: 嗯
3: 啊，容易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
4: 哦，那你呢？
3: 我不是。
4: 哦，你怎么着？
3: 我愿意读一些名人名言。
4: 哎，这个好激励自己。
3: 哎哎哎，
4: 啊，您都读过谁的呀？
3: 遇到挫折的时候
4: 啊，
3: 我总想起高尔基先生的一句话。
4: 哦，那高先生说什么呢？
3: 高尔基先生不姓高。
4: 哦，
3: 不姓高。
4: 对不起，这个我没有文化了。
3: 太愚昧了啊。
4: 哦，对
3: 太愚昧了啊。高尔基是外国人
4: 啊。是
3: 啊，高老师说的是这个。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熬熬熬空。
4: 你别熬熬了啊，这是高老师说的话吗？这是杨洪基杨先生说的话呀。
3: 错了
4: 错了，
3: 哎呦，不好意思，口误了，口见笑了，老师啊。
4: 有点羞涩。
3: 那个其实我更喜欢爱迪生的。
4: 哦啊，说过什么？
3: 爱迪生是这么说的，
4: 嗯嗯，
3: 说无论是现在还是在遥远的未来，我们彼此都守护好今天的爱，不管风雨再不再来。
4: 不会来了，这是傅笛生啊，不是研究灯泡的爱迪生啊。
3: 这也错了，
4: 错了，
3: 这也错了。哎呦哈，
4: 哎！
3: 啊，快使用双截棍，呼呼哈嘿！拿破仑，
4: 周杰伦，
3: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哦哦！大仲马，
4: 大张伟，还大仲马呢？我天哪！你看的不是书啊，你看的是歌名吗？我说，
3: 啊，无所谓，
4: 怎么着？
3: 无所谓。
4: 嗯嗯，
3: 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万卷书和万里路是一样的。
4: 什么意思啊？
3: 就是你出去走一走，你也能学到很多的知识。
4: 哦，你还出去过？
3: 哎呦我的天哪！
4: 啊，
3: 全世界吧，可以说全都有过，全世界。
4: 我去吧，忘了吧。
3: 闭嘴！我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霸占过。霸占过。你看这文词行吗？行吗？
4: 是
3: 霸着过去叫霸打，
4: 黏不黏？
3: 您别说那没，
4: 您怎么您什么叫霸着过？
3: 霸着过就是
4: 这叫文人，是
3: 吧？文人说的话，你这个，哎，我发现您这孩子，是您我是文人，怎么不信？是不是？
4: 我真不信，
3: 我是不信是吗？
4: 文人出不来霸着这个词儿。
3: 我的天哪，老师在这看着您是撅我面子吗？
4: 不是撅，
3: 文人在这您就我干死你，信不信？
4: 我干死我，哎呀，这是文人吗？这
3: 怎么跟文人说话呢？
4: 您就说这事儿，
3: 我听过。 行，对吗？
4: 文人，文人，文人，文人，大大文人，大文人。那我问一下，您不是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霸着过吗？
3: 霸占过，霸占过。
4: 那您都去过哪儿啊？
3: 我说实话，我最喜欢的一个旅游的国家
4: 哪儿？
3: 这个特别喜欢的一个旅游的国家，法兰西。
4: 哪儿？
3: 法兰西。
4: 哎呦，我爷爷都不这么说话。法兰西，好，法国是吗？
3: 法国，
4: 那叫法国，还法国了，这什么口风啊？您这
3: 去法国知道怎么去吗？
4: 怎么去呀？
3: 法国得坐飞机，再转机去。哎呀，你扫那小黄车登不去，
4: 是我要登去死半道上了，我就
3: 你气门芯都给你跑飞了，
4: 像话吗？您说那个，
3: 你去不了，你得坐飞机去。
4: 是，肯定坐飞机。
3: 72路换104倒301，那才能到。法国
4: 怎么着？公共飞机是吗？还有公交线的这里边。
3: 您坐过飞机吗？
4: 你家飞机论路是吗？
3: 您坐过飞机吗？您跟我讲，您坐过飞机吗？
4: 怎么没坐过
3: 飞机那个东西？老师，您知道，我知道，您知道，那飞机那个东西那是铁的啊！
4: 废话，指着那叫窜天猴，那是。
3: 他那有膀子。
4: 哦，没膀子那是火箭，那是。哎
3: 呦哎呀，我单杠啊，就受不了你这种
4: 的杠啊！
3: 单杠啊，您这飞机，我告诉你，飞机这个东西啊，可能那妹妹你不知道啊。飞机去法国单趟线干不过去
4: 啊，是，
3: 他那个鸟儿不够，
4: 还是窜天猴是吗？
3: 不是，他那里边他怎么说？他那是烧气儿的。哎呦，烧气儿，他气儿不够，哎、他突他就完了。嚯、哦，在转机。哎呦嚯，转机这个东西太难了。嗯，我跟老师我们是一趟飞机的。
4: 啊，您跟杜老师是一趟飞机。
3: 我跟杜老师，我们一块儿去法国。哎呦，转机怎么转？好多朋友不知道啊。
4: 是，
3: 您这个飞机不在这儿飞呢吗？比如说我们要转机了，我们就得等这趟飞机这么过来啊，然后在空中转。
4: 怎么转的这个？
3: 这飞机就这么飞。我这飞机嘎这么飞，转的飞机在这儿。在交错的时候才能转。
4: 这怎么转的这个？
3: 空姐直接说：“先生们，女士们，马上就要。”紧接着眼瞅着盯着点下边飞机，飞机哗就过来。我跟杜老师，杜老师在我前面，我在后边。紧接着我们俩拿好行李，我们俩行李就拎好了。杜老师行李箱，我也一行李箱。哎呀，啪，这空姐那飞机的天上门开开了，门就开开了，那风大呀，哗，杜老师帽子飞了。嚯，紧接着眼瞅这飞机过来了啊，呸，转一个，呸，转俩。我跟杜老师，我俩唰下来，看不清啊，看不清啊，直接你得扒到下边飞机的膀子上。哎呦，扒膀子上，扒到膀子上以后啊，这边空姐就把门开开了。你得往那儿乳。哎呦嚯，你得一点一点乳，别交叉啊，单手劲儿不够。
4: 气质，哎，哎呀，
3: 哎，乳，哎，一点一点。
4: 哦，就这么转过去。
3: 咱说这个都是靠缘分去。哎
4: 呀，我怎么这么不信呢？我这
3: 真是，我经常这个，
4: 经常这个
3: 出国交流，
4: 还能交流。
3: 对，为什么杜老师带我去？我外语好，
4: 是吗？
3: 到法国，哒哒哒哒哒，全世界到哪儿，英语拿英语说，拿英语对白，
4: 英语都会。
3: 哎呦，可以。
4: 不是我抬杠啊，这个您能给我们教教我吗？在这块儿，我跟您学学，
3: 跟我学学，
4: 学学这英语。
3: 外语有点难啊，基础怎么样？27个英文字母都行吗？
4: 哎呀，你等会儿吧，几个？
3: 27个，
4: 买一赠一是吗？26个，
3: 27个，
4: 26个，
3: 现场数，
4: 来呀！
3: 你看你这孩子怎么这？我
4: 的天哪！
3: 我当这么多年翻译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27个。没毛病吧？都看见了吧？咱现场数的。
4: 我怎么感觉我这辈子白活了呢？
3: 您看您这没毛病啊，
4: 27个，
3: 这就听人劝，听人劝。
4: 不对不对，你刚才太乱了啊！你再给我来一会儿，再来一会儿。
3: 这人怎么这么最后一次啊？
4: 来来来来来，
3: 浪费
4: 来。
3: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4: 打会儿吧你。溜，我这样给你个大薄溜啊！我啊，你们家这么断句是吗？
3: 妈呀，我还没算 X 呢，那是28个，
4: 像话吗这？ 就这个
3: 都行。
4: 单词怎么样？
3: 单词太厉害了。
4: 单词会、啊、
3: 单词太厉害了。
4: 那我问问你
3: 啊，
4: 我问问你，
3: 你随便考，你说那个没用的啊，没用的别考什么什么 Apple 啊，什么 Orange 啊，什么了。

0: 就这些生活用语 ，Hello， goodbye， 别考那个，没用啊！你来，你来点难的，你到这来说实话，那各位老师都看着呢，咱得露点绝活，您随便，您来吧。
1: 哎，那个灯笼，
0: 嗯，
1: 大红灯笼，灯笼，
0: 灯笼，
1: 哎，灯笼，来，英语怎么说
0: ？Chinese LED，
1: Chinese。新鲜的，您这个
0: 啊，
1: 行，来来来，我再想个词儿来，四世同堂
0: 啊，
1: 四世同堂
0: ，Family 四点零。
1: 哦，你们家人口都算这个型号来计算是吧？
0: 你可张嘴就来吗？
1: 呵，行啊，
0: 嗯、
1: 啊，那个发射，
0: 嗖，
1: 快，
0: 飘，
1: 哦，掉地下，
0: 吧唧，
1: 死，
0: 嘎，
1: 你拉倒吧你，我真要给你个建议。你啊，你骚嘎，你知道吗？
0: 您别说那没用的，晕船会说吗？
1: 晕船什么呀？
0: 外语晕船会说吗？
1: 什么呀？乱七八糟的，这是啊，就这怎么英语都是拟声词是吗？
0: 不是，
1: 哎呀，我真是。那我再问你一个，天津的名菜老爆三，
0: 老爆三，
1: 老爆三，
0: 欧的蹦蹦蹦，
1: 什么玩意儿？
0: 欧的蹦蹦蹦。
1: 哦，那这么意思，新爆三就是妞蹦蹦蹦，
0: 会的还真多，
1: 全是蹦蹦蹦，
0: 会的还真多，
1: 这点菜得多闹腾啊！这个，那我再问你一个，北京烤鸭，
0: 北京烤鸭，
1: 北京烤鸭，
0: 北京烤鸭，你听好了，
1: 什么呀？
0: 北京嘎嘎嘎 BBQ，
1: 我去你的！
2: 感谢您的掌声啊！
3: 谢谢大家，
2: 多热情啊！
3: 啊，
2: 心里比较紧张，
3: 紧张什么？
2: 说实话，因为现在这相声啊，各位。越来越难说了，
3: 那这话怎么说呢？
2: 你看观众的欣赏品味都提高了，
3: 啊，是
2: 这说相声现在都逗不乐大伙儿，
3: 那逗不乐咱就练呐，
2: 兄弟，我跟你说，你呀、啊，你甭管你怎么练，
3: 我练，
2: 哎，你就是练出舍利来，他也不乐。
3: 我扔哪儿练了？我扔炉子里练上了，练功。
2: 对，我就说练功，
3: 练，
2: 你怎么练功，他观众也不乐。因为观众喜欢的已经不是相声了，
3: 啊？
2: 你观众喜欢什么？
3: 喜欢什么？
2: 举例子，短视频。哎，短视频上内容大伙喜欢，这短视频你怎么跟人家练？
3: 咱跟人学呀。短视频大伙喜欢看短视频，有什么？咱跟人短视频咱学习，
2: 跟短视频学
3: 学。
2: 我思来想去，如果咱说相声要往上靠，能靠上的也就是这个短剧。
3: 哦，就那两三分钟一集呢？
2: 网络短剧咱能靠上。咱拍出来大伙喜欢呢，
3: 这我有发言权。
2: 嗯，
3: 因为我看短剧，我也看那个，我花好几百了，真的。
2: 啊、
3: 我看那个一集五毛，一集五毛，我看了好几百了。
2: 啊，
3: 咱们拍那个，
2: 拍哪个？
3: 就那个，咱拍一个主题叫那个，
2: 嗯，
3: 霸道总裁倍儿耐我。
2: 什么名字？
3: 霸道总裁倍儿耐我。
2: 啊，这是个扭曲人性的片子啊！
3: 什么叫扭曲人性啊？这
2: 你大伙儿霸道总裁倍儿耐他，
3: 倍儿耐我。
2: 他爸他妈打小都不耐他。
3: 什么？咱不是拍这个吗？这流行霸总，
2: 不是但流行的，咱不能跟人学
3: 啊！
2: 哎，咱不能随大溜的事儿，
3: 那咱随小溜，
2: 小溜也不随，
3: 那咱随什么溜？
2: 咱就我根本我就没有溜，知道吗？
3: 不是没溜，
2: 就是咱不能干别人干过的事儿，咱拍一个啊，另类主题的。
3: 什么主题？
2: 我想了一个啊，咱就拍这个叫《青梅煮酒论英雄》，就这个。
3: 为什么拍这个？哎
2: 呀，青梅煮酒啊，喝酒啊，
3: 哦，喝酒，
2: 传播咱们中国的酒桌文化。
3: 明白，利益拔高。
2: 哎，对对，懂吗？
3: 剑走偏锋，
2: 难度大。
3: 这个没问题，
2: 效果好。
3: 这我明白了，
2: 咱就来这个啊，
3: 咱就拍这个，
2: 咱
3: 就拍这个《青梅煮酒论英雄之曹孟德倍儿耐我》，对不对？
2: 我找一充电线勒死你，信吗？
3: 勒死我哪儿那么顺手充电线？
2: 怎么谁都倍儿耐？曹孟德倍儿耐你是什么玩意儿？
3: 他不耐我，他能请我喝酒吗？
2: 不是他耐你，他就咱拍这个喝酒的情节，主要传播这酒桌文化。
3: 哎，行，我喝酒没问题，
2: 喝酒你能行啊？
3: 我太行了。
2: 那这样咱得分角色，
3: 分角色。
2: 这故事很简单
3: 啊，
2: 我呢是演曹操，
3: 哦，你演曹操，
2: 哎，你扮演刘备，
3: 准，
2: 啊，
3: 我适合演刘备，
2: 是吗？
3: 我跟刘备有共同之处。
2: 你跟刘备还有共同之处？
3: 刘备是人君呐，
2: 对呀、啊，
3: 我俩一样。
2: 你那意思？
3: 我也是，
2: 你也是人君？
3: 对呀、啊。
2: 你看你那个模样，你长你细菌里都算长走去的了，你还人菌呢？你看，
3: 这叫什么话？我就人菌。
2: 你哪儿人菌了？
3: 我哪儿人菌？我们俩

0: 这个领土面积能打一平手。
1: 不是你从哪儿算出来你跟刘备是领土面积打平手的？
0: 刘备他是人均啊。前两天各位可能不了解，前两天我去申请那个廉租房了，他们不批给我，他们说我们家的房屋占有面积已经达到了人均的水平。人均水平。好
1: 你这么说你是人均水平。
0: 对，
1: 那你要进宋宫里当太监，你还是枭雄了的水平了，是吧？
0: 是那个意思。
1: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0: 不是我演刘备合适啊？
1: 你演刘备合适，这情节你懂吗？青梅煮酒怎么拍？你明白吗？这情节你都不知道，你扮演刘备啊？
0: 我演刘备。
1: 你从外头进来，哦，你看见我了？
0: 问你，
1: 咱俩客气两句，坐下之后，我先跟你说一句，哦，我说今日某见梅子已清，正值煮酒正熟，故邀使君前来共饮，
0: 请我喝酒。
1: 哎，坐下之后，让我问你一个问题。
0: 那问题？
1: 我说依玄德之见，天下豪杰谁人可称英雄？
0: 那我怎么说呢？
1: 你说被肉眼安识英雄，哦，然后说出四个人来。
0: 哪四个人？
1: 淮南袁术、兵精粮足、河北袁绍、四世三公、荆州刘表、威震八郡、江东猛虎、孙策伯符。
0: 哦，这么四位。
1: 哎，然后我说这些都不是，哦，我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接下来环节重点了。
0: 这怎么重点？
1: 哎，这是你当时听完大惊失色，把这筷子啪嚓往地上一扔，我赶紧问你玄德何故，哦，你说一阵之威乃至于此。
0: 这我知道。
1: 这知道吧？
0: 这是刘备为了保全自己，说自己是被那个雷声给吓着的。
1: 哎，当时你假的，他吓得是跟筛糠似的。哦，哎呀，你吓得不行了，我哈哈大笑，然后你说被先行告退，这场戏就完事儿。
0: 你看我表演就完了，
1: 能行吗？
0: 咱这入戏快。
1: 那咱这样，咱简单的布置一下，
0: 布置一下，
1: 简单布置，再把这往后撤一撤。
0: 哦，大桌子，
1: 大桌子撤一撤，布置出这个喝酒的场景来。哦，然后呢，咱俩人啊，俩人咱得来两把椅子。
0: 啊，这两把，
1: 哎，两把椅子，两把椅子。哎，咱还得有点道具。
0: 啊，还有道具，
1: 还有点道具。那个秘书，把我的道具拿来，秘书。我天，
0: 这戏咱能演，哎，确实。
1: 主要是看你喝酒。主要看这喝，哦，哎，酒桌文化嘛，你喝的越多越猛，他的观众才能有兴趣，对不对？
0: 这是个爷孙碗，这是太爷爷，这是大了孙儿，这怎么这不一样啊？
1: 这个是这样啊，因为什么？我呢，确实我酒量有限，我用这小碗喝，你酒量大，你能喝呀？你拿一大碗，你来大，
0: 我凭什么呀？我能喝，我用大碗，
1: 不是。你喝酒得喝得多，喝得猛呢，观众才喜欢看呢。
0: 我
1: 你能喝你多喝，
0: 那我凭什么我用大碗我？
1: 不是，你付出多，多劳多得。哎，啊，咱这视频拍完之后，咱火了，那现金资金就流进来了。到时来了第一笔钱，这么着，我给你买一个加长宝马，宝马加长行不行？宝马加长，
0: 买什么？
1: 宝马加长。
0: 刚楼下烤冷面你都不给我加肠，你宝马加肠？
1: 不是，你就说你拍不拍吧，你要不拍那咱这视频不发了，没那有流量也没那钱了，那宝马加肠没有了，行不行？你就说要不要。
0: 这东西现在真能火吗？
1: 那肯定啊，和谁拍这个短视频啊？
0: 不，你要火了，你宝马烤冷面你都得给我加肠。
1: 你放心，你就喝，你要喝死了骨灰盒我都给你加长。
0: 那没有这个必要了，就是。不是，你不能骗我，我让这样的相声骗过很多次了。哎呀，
1: 你放心吧。咱不干那大力说咱迷的事儿啊。
0: 哦，连结构都告诉
1: 你。现在就开始啊，现在开始啊，你找一点感觉，你从那边。
0: 我表演入戏快，
1: 找点感觉，啊，
0: 咱入戏快了。
1: 选刘玄德进谏。
0: 丞相，你看咱入戏都很丞相，
1: 玄德，
0: 被姗姗来迟，请丞相恕罪。哈
1: 哈，玄德不必多礼，既已来迟，便自罚一杯吧。
0: 怎么了？什么玩意儿？我自罚一杯？
1: 你刚说你姗姗来迟啊？
0: 我姗姗来迟，
1: 迟到了啊？是的，酒桌文化，酒桌上的规矩啊，迟到了肯定得罚一杯啊。对不对？对不对？因为咱传递是这个酒桌文化，你知道吗？所以这个酒啊，你哎，还是得喝，喝得要快，喝得。

0: 贼猛，就是大概率就是剩一口，打一箱，啊，一口喝掉。嗯，哦，对对。对对，
1: 被自罚一杯。
0: 哎，对对对。不，这个规矩得了解了吧？
2: 明白了，
0: 这懂了哈，
2: 懂了。
0: 从头开始啊，
1: 宣，行吗？从头开始，我接着来啊，
0: 接什么来？
1: 接着就行。
0: 说咱拍短剧，那跟说相声不一样。说相声你是跳进跳出，拍短剧你演刘备，你就是刘备了。哦、刘备能跟说啊，我凭什么自罚一杯？这是刘备说的话吗？
1: 哦，不能哦。
0: 对吧？你出人物了，那就废了，从头再来。哦，
1: 从头的，
0: 从头再来。哦，记住这规矩，
1: 记住了，
0: 记住了、啊，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再来，选刘玄德进谏。
1: 丞相，
0: 玄德
1: 被山，被三点钟就搁外边等候了。
0: 玄德不必多礼，哎，快快落座。
1: 谢丞相。
0: 玄德既落座，那便自罚一杯吧。
1: 我凭什么我又自罚一杯？
0: 你肯定得自罚一杯啊！
1: 为什么？
0: 你坐下了吗？
1: 坐下了。
0: 我坐下了吗？
1: 你没有。
0: 我是谁啊？
1: 你曹
0: 丞相，我是你的领导。领导没坐下，你坐下，这对规吗？规矩吗？这必须得罚一杯。哦，对不对？是不是各位？你这个肯定，那领你不尊重领导哈、啊，眼里没领导，对吧？
1: 是，
0: 嗯，
1: 不是。
0: 哦，哎，对。喝快快，还得不，
3: 好，来一个，
4: 你来，
0: 是这回这规矩你懂了吧？
1: 懂了，
0: 懂了是吧？从头开始啊！
1: 不，
0: 咱们
1: 又从头开始。
0: 你出戏了，出戏！你刚才是刘备吗？记住这规矩，你坐下了，哎，我没坐，完了你罚就自罚一杯。
1: 行，明白了，
0: 明白了啊！
1: 我这回绝对不让你罚我了。
0: 选刘玄德进谏。
1: 丞相，
0: 玄德
1: 被三点钟就搁外边等候了啊。
0: 玄德不必多礼，快快落座。
1: 丞相未坐，被岂敢落座？
0: 那你我一同落座。
1: 好好好，
0: 玄德请。
1: 丞相请。
0: 今日某见梅子已青，又值煮酒正熟，故邀使君前来共饮。
1: 多谢丞相，备当敬您一杯。
0: 行。哎，干！
1: 你慢点，你那别碰碎了，我这。
0: 哎。如此饮酒甚是无趣，
1: 确实没意思，
0: 不如使君与我二人咱们行令助兴如何？
1: 和曹子还划拳啊，被陪之。十五十五十十五十五十五啊，不好意思，是被赢了。
0: 是，某道士输了啊！当自罚一杯，玄德自赔一杯。
1: 我这被为何赔之？
0: 哎，某家饮酒，玄德有不赔之理吗？领导喝酒，这下属可得陪着啊！你要不喝，咱就从头开始。
1: 被赔之，赔。嘿，我看院外这些人也需要喝酒，要不我敬他们一杯吧。
0: 打头来，打头来，
1: 别叫我喝了吧，喝了，喝喝。
0: 我听着好像还是相声圈的事儿啊。
1: 我怎么说？我不喝了。哎呀，
0: 好歹你赔一个，
1: 我赔不了。我这你爱喝喝，我赔吧、哎，我绝对不赔了。
0: 那不喝，那咱视频怎么拍啊？
1: 要拍行，要拍短视频可以拍，啊、还拍青梅煮酒论英雄，但是不要喝酒了。
0: 哦，就这喝酒这个免去了，
1: 我不能再喝了，
0: 不讲这种酒桌文化了。
1: 对，
0: 就拍这个青梅煮酒的故事，
1: 这个可以。
0: 那咱现在开始，
1: 这从头来，
0: 选刘玄德进谏。哎，
1: 成。

0: 呀、啊！
1: 玄德，快快落座。
2: 今日邀玄德前来，有一事相问。以玄德之见，这天下豪杰，谁人可称英雄？
0: 淮南袁术兵精粮足，可称英雄。
2: 冢中枯骨不算英雄。
0: 河北袁绍43功，可称英雄。
2: 哎，好谋无断，色厉胆薄，不算英雄。
0: 荆州刘表威震八郡，可称英雄。
2: 虚有其名，不算英雄。
0: 江东猛虎孙策伯符，可称英雄。
2: 继父之名，不算英雄。以某之见，这天下豪杰英雄之间，唯使君与操耳。
0: 哎呀！
2: 啊！按说这掉筷子也得罚一杯啊！
0: 去，往下演
2: 啊！这个玄德何故？
0: 一阵之威，乃至于此啊！被先行告退，
2: 玄德要走，
0: 正是。
2: 那咱杯中酒吧。
0: 哎，我劝你了吧。
3: 我不需要路线图，我的大脑就是路线图。城市的大街小巷我非常熟悉，哪里发生交通事故，我总能合理规划路线，迅速到达。我不需要记事本，我的大脑就是记事本。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我可以脱口而出，准确运用。
4: 事故交警仿佛都拥有一颗最强大脑，而每个最强大脑都倾注着交警对群众的全心全意。交警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需要你我更多的关注和尊重。警对群众的全心全意，交警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需要你我更多的关注和尊重。
5: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6: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03，我们的节目正在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你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肠道健康对人体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结直肠癌呢，等肠道疾病的早期，它是缺少一些典型症状的，却可能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所以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那下面我们来说说结直肠癌为什么容易被忽视呢？其实啊，就是因为它早期往往缺少典型症状，发展过程呢会历时数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密云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高威介绍，肠癌啊，它可能发生于直肠、左半结肠或右半结肠。不少的结直肠癌呢会经历这个腺瘤，然后呢上皮内瘤变浸润癌的一个发展过程，往往历时是很久的数年。及时发现并处理掉这种腺瘤性息肉，能有机会的阻断其进一步发展。那结直肠癌为什么容易被忽视？就是因为它早期往往缺少一些典型的症状。结直肠癌是典型的沉默性癌症，像早期的息肉、微小的癌变，不会产生什么腹痛啊、便血啊、腹泻等症状。那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陈宁介绍，筛查最重要的意义呢，不是查已经有症状的病，而是揪出那些无症状的隐患。等身体出现不适的时候，很可能已经错过了一个最佳的干预时期。陈宁医生说呀，临床数据显示，超70%的结直肠癌都是由这个肠道息肉逐步恶变而来的。那这个多数普通炎性的息肉呢，微小息肉大多视为良性的，不会产生快速的癌变，是无需过度焦虑的。那像这种腺瘤性息肉呢，虽然有癌变风险，但是进展为恶性肿瘤速度呢也是比较缓慢的，即使把它给切除掉便可以了。而那种绒毛状息肉，尤其是高级别的瘤变呢，它是属于高危息肉，恶变的概率高，进展快，一经发现啊，必须短时间内立即切除。此外呢，这个息肉它切除掉呢，大家一

定要知道它不等于你把它切了就是一劳永逸了，因为这个息肉的复发率是较高的，复查随访必不可少。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出现哪些症状就需要做一些肠道的筛查呢？像这个病变部位不同，表现也不一样。医生高薇介绍啊，直肠癌的表现呢是便血、大便变细，肛门呢感觉到坠胀，下腹呢隐隐作痛，排便习惯改变，比如说频繁的便意呀，或者感觉总拉不干净等等。像那个左半结肠癌呢，表现就是便秘、腹泻交替，还有就是粘液脓血便，还有肠梗阻风险更高。那像这个右半结肠癌呢，表现为不明原因的乏力呀、贫血呀、脸色苍白、持续的隐痛，还有就是右侧的这个腹部会有包块，还有以及反复的消化不良、腹胀、隐匿出血、肉眼看不见这个便血，还有就是大便的潜血阳性。如果在日常生活中真的出现了这个便血，能否靠这个颜色来判断一下到底它是痔疮呢还是肠癌呢？陈宁医生也介绍，生活中绝大数的肠癌漏诊都是因为患者呀把这个肠癌便血误诊为了自己是这个痔疮了，白白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其实呢，两种便血差异非常明显，普通人是可以快速自查区分的。痔疮便血呢，它的血色是鲜红的，仅附着在大便的表面，或者是便后的单纯滴血，伴随着肛门的坠胀疼痛感，排便结束后呢，这个出血也会立刻的停止的。

那像这个肠癌的便血呢，它的血色是会暗沉发黑，血液和大便是混合一起的，常伴随着大便变细、排便不尽、腹泻、便秘交替出现，全程是没有明显的疼痛感。所以大家只要出现不明原因的便血啊，排便习惯突然的改变，无论你这个年龄啊是大是小，是否疼痛啊，都要第一时间的就医，去这个医院做一个肠道的筛查，切勿自行判断，拖延了病情。那我们再来说说哪些人应该尽早的进行筛查，筛查的方法怎么选。像40岁之后呀，就一定要做主动的评估，高危人群呢更应该提前。陈宁医生说，普通人群40到45岁启动首次肠镜筛查，高危人群呢提前至40岁筛查，缩短复查间隔，所有无创初筛阳性者必须做肠镜确诊排查。那结合国家最新筛查的指南，以下的4类人群属于是肠癌高危群体。首先是像有家族遗传史人群，还有是有肠道基础病人群，还有呢是这个比如说是既往查出了肠道息肉、腺瘤，长期患有溃疡性结肠炎。那第3种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人群，比如说长期的久坐不动、熬夜、酗酒、爱吃一些加工肉等。那第4种呢，就是年龄高危人群了，比如说40岁以上的。那像这个检查呀，粪便隐血试验无创，便捷，价格亲民，适合所有人群每年进行一个基础的筛查，可以精准的捕捉肠道隐匿性微量出血。更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个呢它只是一个初筛的手段，一旦结果呈现了阳性了，必须进一步的做这个肠镜的精筛，绝对不能忽视。陈宁医生提醒啊，就是也介绍哈，肠镜呢它是可以精准的发现毫米级的息肉的微小病灶，同时可以直接的切除病灶。那如今普及的无痛肠镜，它的安全性是很高的，全程无痛，睡一觉就可以完成检查。健康人群肠镜检查无异常，5到10年内是不需要重复筛查的。陈宁也提醒，常规的体检、抽血检查的癌胚抗原、糖类抗原19-9等肿瘤标志物，对早期的肠癌敏感度呢，它是极低的。像绝大多数的早期息肉、微小的肠癌患者，抽血指标一般是会完全正常的，只靠抽血体检是非常容易漏诊一些早期病变的。那这个肠镜检查前应该注意什么呢？怎么预防结直肠癌？陈宁介绍啊，肠镜

那其实预防结直肠癌呢，还要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做起。高薇医生建议啊，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全谷物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以及优质的鱼、豆制品等，少吃红肉、加工肉制品、油炸食物、烧烤等，限制高糖食物、酒精、霉变食物的摄入。此外呢，就是要坚持运动，避免久坐，控制好体重，避免那种腹型肥胖，以及规律排便，不要长期的憋便。所以呢，愿每个人都能在日常生活中走出一些关于健康的盲区，可以重视我们的肠道筛查，养成良好作息，主动的去守护自身的健康。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你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我们经常会因为学习啊或者是工作而久坐，但是呢久坐呀，它可能会增加一些像糖尿病啊、慢性肝病啊、甲状腺疾病等等的12种的疾病风险。但是研究又发现，每天走走路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抵消久坐带来的健康风险。那我们如何科学走路才能达到这个效果呢？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哈。这个久坐它这个概念，坐多久到底算久坐呢？其实日常活动量低于基础代谢率的1.5倍，而且持续时间超过了8个小时就都算久坐。单一次来讲呢，静坐时间超过2个小时也认为是久坐。这个久坐呀，它并非是单纯的缺乏运动，即便每周达到推荐运动量，若每天累计静坐8到10个小时，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仍然会升高。研究发现呢，随着久坐时间的增加，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是会显著增加的，而增加每日步数是可以降低死亡风险和心血管疾病风险。研究认为，当每天步数超过2200步的时候，就会可以降低死亡风险和心血管疾病风险。每天步数达到9000到10500步的时候，无论做多久，死亡风险都是最低的。即使每天走上个4000多步，也可以获得最佳的步数时约50%的益处。所以呢，这个走路啊是长寿药，增强心肺功能，预防骨质疏松，降低患癌风险，可以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多种好处。那如何科学的健康走路呢？我们可以记好下面这几点。第一个呢，就是走路的正确姿势。这个步幅，健步走的时候，步幅要比正常走路的步幅大一些，多出1/2脚掌就可以。还有步频呢，每秒走2到3步，每分钟120到144步，这样做呢是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心率，激活我们的心肺功能。那步态呢，就是要轻盈，脚落地的时候呢，膝盖可以微屈，脚后跟到脚尖儿。过渡呢要顺畅，同时身体重心呢迅速跟随着移动。那健步走的时候，过程中啊要保持我们的上身挺直，双手是自然摆臂。下面的这几个错误姿势一定要避免。首先是驼着背走，容易造成腰酸背痛啊，脚后面疼，腿后面疼哈。还有是挺着肚子走，这个呢会增加下肢关节的压力。还有拖着脚走，这个给我们的足弓压力是比较大的，也非常毁鞋。那最后一种就是内八字啊外八字，这样也是避免的啊。那第二个点呢，就是这个注意的是循序渐进。如果刚开始步行呢，大家可以每次10到15分钟开始，然后呢逐渐将这个步行的时间增加到每次30分钟或者是更长的时间，逐步达到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那第三点就是在走路的前后热身和放松，从5分钟的温和步行和伸展热身开始，为我们的肌肉和关节都做好准备。同样呢，步行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以较慢的速度来给自己进行一个降温5分钟，以帮助我们的心率恢复正常，并且防止这个肌肉啊会僵硬。那第四点就是在选鞋子上，就是鞋子别选太重的，选择适宜的运动鞋呢，鞋底要有一定的稳固性，不要太柔软，鞋子呢要有一定的流畅性，以有效的来缓解我们的踝关节呀和足底筋膜的疼痛。良好的缓冲性呢，是可以解决走路导致的腰疼问题的。

那我们下面再来说了走路啊，我们再来说关于吃的东西哈、啊。我们今天现在要说的就是鸡蛋。这个鸡蛋呢，看起来是非常的平平无奇的，但是其实啊，它的营养真的是很丰富。像每周吃够一定数量的鸡蛋，其实是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还有就是患糖尿病啊和高血压的风险也会更低。而且在早上吃鸡蛋呀，全天热量摄入会更低，有利于控制体重。让我们下面一起说说哈。鸡蛋它是非常简单易得，而且食用非常方便，富含优质的这个蛋白质啊、卵磷脂啊、多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的。有研究就显示，每周吃上1到6个鸡蛋，有助于延长老年人寿命，并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现阶段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里面建议了，一般呢成年人群每周可以摄入300到350克的蛋类，健康人群呢每天吃1个全蛋是比较合理的。那么说说吃鸡蛋的误区哈，第一个就是吃鸡蛋要扔掉蛋黄，我相信这个呢是很多健身的人士，可能就是说的只吃蛋白不吃蛋黄哈。其实是每天吃上这1个全蛋的营养效益是要远高于对胆固醇的影响的。还有呢，就是第二个误区是鸡蛋能生吃吗？其实在这里是不太建议食用生鸡蛋的。有研究表明，大约10%的鲜蛋都会有一些带有致病菌、霉菌或者是寄生虫卵，比如说沙门氏菌啊。如果实在是喜欢吃那种溏心蛋的食物啊，最好咱们去那种超市里面呀，或者在网上买那种可生食的鸡蛋来吃。还有第三个误区就是鸡蛋和豆浆不能一起吃，这个也是错的哈。鸡蛋豆浆搭配食用，营养反而会更均衡。那第四个误区是有一些术后的患者不能吃鸡蛋，鸡蛋它的营养丰富，清淡而且容易消化，可以为术后患者提供蛋白质等营养物质，帮助身体恢复健康。所以呢，术后患者是可以来食用鸡蛋的。那最后我们再来说说鸡蛋呀，它怎么吃才更有营养呢？其实就是水煮蛋呀，第一个就是好吃又健康。水煮蛋的营养保留全面，好吸收好消化，属于是好吃又健康的一种做法，建议在水沸之后再小火的煮个5分钟便可以。那像鸡蛋汤，蒸这个鸡蛋羹，还有水煮荷包蛋也是非常不错的吃法。那不建议的吃法呢，就是常吃这种煎鸡蛋，因为煎的做法对鸡蛋营养破坏是更严重的。另外呢，煎鸡蛋需要用油，还容易导致这个脂肪的摄入超标，因此建议是少吃一些煎鸡蛋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所说的早上吃鸡蛋啊，是吃鸡蛋的最佳时间，因为早上吃鸡蛋呢，这个全天热量摄入更低，可以有利于控制一下体重，并且呢还能迅速补充夜间消耗掉的营养。最后一个呢，就是特殊人群怎么吃鸡蛋，像这个高胆固醇血症、冠心病、脑血管疾病及高风险人群呢，可以隔天吃上一个鸡蛋。那疾病康复期的患者，当其他的动物性食物摄入不够的时候，就可以每天吃1到2个鸡蛋。那像一些在生长发育期的儿童、青少年，还有孕妇啊，还有就是哺乳期的女性，还有一些健身的增肌人士啊，就可以每天也吃上1到2个鸡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锁定 FM93.3 继续收听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肃宁是戏曲之乡啊，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肃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

你的秘密，你就讲吧。

审讯，长平山百姓们纷纷诉冤枉，铁证如山六里黄，少年的画工已成钢，王法如山谁敢抗。

0: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来还礼还礼。哎，这小姑娘，你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呀？
1: 我打阿里村来，要到杏花村去。
0: 哎，我听说你们阿里村的小姑娘小曲儿唱得好听，你给我唱首小曲儿听听好吗？
1: 唱小曲儿？
0: 嗯，
1: 唱倒是会唱，就是没人给我帮腔啊。
0: 呀呵，你唱小曲儿还要个帮腔的？
1: 哎，
0: 那这么着，你唱我帮腔。
1: 你会吗？
0: 我会呀。
1: 会帮腔来帮腔，不会帮腔站在一旁。
0: 我呀，会帮腔要帮腔，不会帮腔我也要帮腔，我是一定的要帮腔。

0: 你唱的真好听。
1: 那我该牵着驴走吗？
0: 哎，别忙别忙别忙，我这儿还有副对联呢，我唱上半联，你答下半联，你要是答对了我送你去。
1: 哦，你那有副对联，你唱上半联，我答下半联，我要是答对了你送我去。
0: 我送你去。
1: 好，如此牧童歌，你马棚立伸腿。
0: 这怎么讲啊？
1: 请出题儿啊。
0: 哦，题儿啊，我

我便一根儿。

0: 我不会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我会及时更换老化的电器设备和线路，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
1: 我会在家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离家或睡觉前，我会检查电器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
2: 我不玩打火机和火柴，也不玩电器设备。我爱爸爸还有妈妈，我想要安全的家。消防常识进万家，平安。

0: 相伴，你我他。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张经理，这个201住户太不讲文明了，这么多不用的桌椅都堆放在楼道和电梯间。
2: 我们物业上门提醒过很多次了，王阿姨说会搬走，就是迟迟不见行动，我们也没办法。
1: 您也尽力了，要不我们一起去上门说说。
3: 哎呀，林姐好，张经理好啊。
1: 王阿姨，谢谢您每天傍晚带我妈做运动，她最近很开心。
3: 这远亲不如近邻啊，你太客气了。
1: 您看楼道和电梯间的杂物还有用吗？能不能收到屋内或者放到别处去？近期啊，小区要进行楼道整洁评比，您带我们争取成为小区的优秀楼栋。
3: 可这些东西还真不知道往哪里搬呢。
1: 放着楼道是安全隐患，如果您暂时用不着，可以捐给需要的人，比如卫生工。您看呢，以后有什么需要的桌椅，我们相互借用，如何？
3: 捐了，哎，这倒是好办法呀。
2: 王阿姨真有爱心，以后需要桌椅也可以来物业借。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
2: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3: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去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4: 去穷千里目，
3: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5: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6: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5: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7: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8: 水花只能开在雨天。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
2: 苏宁县发布12条政策措施，支持电商高质量发展；
3: 苏宁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田建壮深耕民乐守初心；
2: 苏宁贡梨进入丰收季。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的6大优秀特质，并明确要求，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起，媒体聚焦播发人民日报刊发的系列文章，与广大观众一道深刻理解党的优秀特质。
0: 走过105年峥嵘岁月，世界第一大执政党风华正茂。从党的一大召开时仅有50多名党员，到现在党员超过1亿名。从建党时山河破碎，民生凋敝，积贫积弱，到今天国家富强，人民豪迈，前景光明。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是什么？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的6大优秀特质，既是回望历史的总结，也是开创未来的深刻启迪。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发端于建党之时，体现于奋斗征程，融入于精神血脉，指引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坚定正确方向，跨越万水千山。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排在党的6大优秀特质首位，标注共产党人的政治底色。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以真理之光照亮奋进之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历史的回响振聋发聩，李大钊满怀信心的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方志敏慷慨陈词，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用科学理论武装，掌握社会发展规律的党，就具备了探索正确道路、引领社会变革的自觉，就拥有了无坚不摧、百折不挠的力量。长征路上，伙夫同志一起床，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饭，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这个故事映照出，我们党始终把政治方向作为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回顾奋斗历程，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今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广，人类文明新形态气象万千，沿着正确方向找到有效路径，党和人民事业就有了坚实依托，就能持续发展壮大，欣欣向荣。注重在社会矛盾运动中揭示和运用真理，善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我们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面对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面对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提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指引百年大党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仅为事业发展廓清迷雾、指引方向，更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不断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在

0: 两山理念的指引下，中国走出一条兼顾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的绿色发展之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向内拓展全国统一大市场纵深，向外挖掘全国贸易与投资的增量，以新质生产力理论为引领，人工智能、机器人、量子科技等新兴产业跻身世界领先地位。党的创新理论既是改造主观世界的营养，也是改造客观世界的钥匙，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桥或船的问题，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南。105年不懈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由沉沦而奋起，从衰弱向复兴。历史雄辩的证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型，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科学理论为火炬，以远大理想为明灯，我们方向明确，信心满怀，使命必达。
1: 近日，苏宁县发布支持电子商务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旨在巩固电商产业发展优势，完善产业生态体系，培育壮大市场经营主体，促进国内电商与跨境电商融合发展，协同增效，推动全域电商直播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一、支持范围，凡在苏宁县完成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开展电子商务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及电商创业者，均可享受本政策措施。二、政策措施。一、三免政策。苏宁县电商基地入驻企业、主播团队、MCN 机构、供应链服务商等各类主体，享受三免政策，即企业免费入驻、产品免费参展、从业人员免费培训。二、共享办公室扶持。苏宁县电商创业企业及个体创业者，可依托县数字经济发展服务中心申请入驻苏宁县科创中心3楼共享办公空间。该共享办公室配套基础办公设备，提供免费经营场地，入驻首年免收房租、水费、电费及物业相关费用，全方位支撑电商创业发展。三、个人电商创业扶持。电商创业个人、网络商户、返乡农民工、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单人最高申请30万元，期限最长3年，合伙创业额度按人数上浮，总额不超单人上限总和的110%，财政按贷款实际利率的50%予以贴息，累计可享受3次贴息，同时简化担保要求，10万元及以下贷款原则上免返担保，信用良好、经营稳定的2次贷款申请人可免除返担保，并优先办理信用贷款。依据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河北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印发的《河北省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办法》。四、电商小微企业扶持。针对符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的电商小微企业，贷款最高额度400万元，最长期限2年，支持循环支用。企业申请需满足招录要求，近一年内新招录符合条件人员占比达标100人以内企业10%，100人以上企业5%。员工劳动合同签约时长超1年，且无欠薪、欠缴社保等不良记录。政策配套双重扶持，财政给予50%贷款利率贴息，累计可申领3次。同步开通无还本续贷服务，实现贷款无缝衔接，减轻企业资金周转压力。依据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河北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印发的《河北省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办法》。五、创业便捷办理服务，优化创业贷款配套服务，拓宽申报渠道。电商创业主体可依托河北人社 APP 线上申办，也可前往人社服务窗口、合作银行网点线下办理。压缩审批时限，在材料齐全前提下，经人社、担保、银行依次审核，最快15个工作日完成放款。同时，放宽经营准入，苏宁县范围内持各

各类合法营业执照的电商经营主体，不受经营范围限制，全品类电商项目均可享受政策扶持。依据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河北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印发的《河北省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办法》。六、跨境电商支持。一、支持企业建设海外仓，支持企业在境外建设海外仓，提升跨境物流配送效率，压缩货运时长，削减跨境运输成本，促进我县商品出口。对对外投资企业海外仓或产品展示中心建设购买或租用的场地费用补助比例不超过实际支付费用的 50%。场地购买费用一个项目只能享受一次补助。场地租金费用同一项目支持不超过三年。二、支持企业利用跨境电商推广自主品牌。鼓励企业通过跨境电商打造自主品牌，提高产品附加值。对运用人工智能、社交媒体、搜索引擎、跨境直播、跨境电商第三方平台、独立站等开展自主品牌推广的企业，给予不超过推广费用25%的资金扶持，单个企业每年扶持金额不超过150,000元，对核定支持金额低于50,000元的项目不予支持。依据河北省商务厅印发的《河北省商务厅关于开展2026年跨境电商选品中心、跨境电商产业园、跨境电商自主品牌推广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跨境电商支持政策持续优化完善，相关配套文件即将印发。七、外贸出口支持。全县跨境电商相关企业由黄骅港外贸出口，包括但不限于黄骅港至美国西部方向、日韩方向、泰国方向、越南方向、中东方向、印巴方向、印尼方向等航线，可申请补贴。具体补贴细则如下：一、美国西部航线覆盖港口，以洛杉矶为核心港口，补贴统一标准，20尺标准箱1790元每箱，40尺大箱3580元每箱。二、日韩方向航线覆盖港口，日本、关西、大阪、神户、门司、博多等，关东、横滨、东京、名古屋等，韩国釜山、仁川、平泽等，实行基础补贴加阶梯补贴双标准。基础补贴20尺标准箱260元每箱，40尺大箱520元每箱。阶梯补贴，单一申请主体月度日韩方向总箱量超200标箱，20尺标准箱补贴上调至500元每箱，40尺大箱沿用520元每箱补贴标准。三、东南亚及中东、印巴关联航线，覆盖港口泰国、林察班、曼谷、越南、胡志明、海防，中东迪拜、杰贝、阿里港，印巴区域马来西亚巴生北、印度纳瓦西瓦、孟德拉、巴基斯坦卡拉奇、斯里兰卡科伦坡、印尼雅加达等港口，实行基础补贴加阶梯补贴。基础补贴20尺标准箱860元每箱，40尺大箱1220元每箱。阶梯补贴，单一申请主体月度该方向总箱量超过400标箱，40尺大箱补贴上调至1720元每箱。同时设置冷藏箱专项补贴，后续更新航线补贴标准，由北方沧州跨境电商物流基地专项工作专班另行核定。依据河北渤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印发的《支持北方沧州跨境电商物流基地发展资金管理办法》。八、参加境外展会补贴。在肃宁县注册、纳入石家庄海关进出口企业名单的外贸企业，参与境外国际性展会项目，可根据河北省商务厅关于做好2026年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项目储备工作的通知、沧州市商务局关于做好2026年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项目储备工作的通知相关要求申报补贴。依据沧州市商务局印发的《沧州市商务局关于做好2026年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项目储备工作的通知》。九、电商金融信贷支持。在肃宁县注册的电商企业以及网络商户、返乡创业农民工、高校毕业生、

0: 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享受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邮储银行、河北银行、沧州银行、苏宁联社等金融机构推行的各类信贷业务支持。依据苏宁县各金融机构信贷产品介绍。十、企业引进人才奖励。与苏宁县域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依法纳税参保的高新技术企业，在2025年8月22日后，从沧州市外全职新引进，年薪30万元及以上，遵纪守法且具备创新研发能力，在本地缴纳个税并签订3年及以上全职劳动合同的技术创新人才，可按人才当年工资薪金超出30万元部分的20%申领人才奖励，单人每年最高奖励10万元，符合条件可连续申领3年。本地在岗兼职及柔性引进等非全职新引进人员不享受本补贴。依据沧州市委组织部发布的企业引进急需紧缺人才奖励。十一、高校毕业生生活补贴。2025年8月22日后首次入职苏宁县民营企业，毕业2年内的全日制博士、硕士、双一流及 QS 全球前100境外高校本科毕业生，与企业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且连续缴社保满6个月，可分别申领每月5000元、2500元、1500元生活补贴，连续发放3年。企业引进的正高或特级技师、副高或高级技师分别参照博士、硕士标准享受补贴。企业职工先取得博士学位或正高级职称，还可申领10000元一次性奖励。依据沧州市人社局发布的高校毕业生生活补贴。十二、优秀毕业生助学贷款补贴。凡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的双一流全日制本科及以上毕业生，毕业2年内到我县民营企业稳定就业，品行、在校成绩、年度工作考评均合格，在苏宁工作满1年后可申报助学贷款本金补贴。本科生每年补贴上限20000元，研究生每年上限25万元，贷款总本金分4年全额发放。依据沧州市教育局发布的优秀毕业生国家助学贷款补贴，本政策措施自发布之日施行，有效期2年，根据有关政策变化适时进行调整，内容由县数字经济发展服务中心负责解释。
1: 今年55岁的田建壮是苏宁县琵琶软制作技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30余载深耕制琴行业，他坚守古法匠心，严把制琴每一道关口，在传承中大胆创新，以极致工艺赢得全国业内高度认可，让古老琵琶非遗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2: 田建壮自幼跟随父辈研习制琴手艺，深耕民族乐器制作36年。2013年，他正式接手家族制琴工坊，结合自己多年的制琴经验与对民族乐器的理解，重新规划工坊发展方向，放弃了过往大批量铺货的经营模式，专心深耕高端琵琶定制，一心一意打磨乐器品质，走上了以匠心铸好琴的发展道路。
3: 我觉得做乐器这件事情来讲呢，我觉得就应该去把它的含金量，就是文化底蕴，把它的精华，做出来。
2: 转型初期，工坊面临销售额骤降、经营亏损的巨大压力，但田建壮从未动摇，他始终坚信好琴靠品质说话。多年深耕打磨，他的制琴水准稳居行业前列，被全国各地琴行、专业乐友和网友亲切誉为制琴大师。他注册打造多个乐器品牌，其中风华乐坊品牌享誉全国，口碑极佳，常年吸引各地琵琶爱好者、专业演奏者不远千里奔赴工坊，只为亲手挑选定制一把良琴。
3: 就是北京这个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各大院校的这些老师教授得到他们的这个高度的认可，我觉得我成功了。
2: 一把精美的琵琶历经数年沉淀雕琢，方能奏响悠悠古韵。慢是田健壮制琴最鲜明的标签。在他看来，制琴从来无法速成。一把精品琵琶从原木选材、开板阴干、

0: 倒下打磨技艺，彼此默契十足，如同田健壮延伸的手与大脑，能够精准领会他对乐器工艺、音色的要求。但即便团队技艺纯熟，凡是能够影响琴声音质、共鸣效果的关键环节，田健壮依旧全程亲自盯控，绝不降低标准。
1: 从原材料采购到制作成琴，就是大概需要是4到5年的时间，因为采购原材料必须不是说整吨的买，我们要挑一根根的挑，挑到我们合适，一看这个声音怎么样，其实声音看木头就准确的能判断出这个声音的做成琴以后的声音怎么样，所以说我们买了原材料给它锯开。破板成型，里掏外旋，然后再阴干到1年之后，然后再开始晾干再烘干，再加工，经过反复的打磨加工，里掏外旋4年的时间，然后开始做琴，也是做琴就快了，只要是把前期的工作做到位，大概1个月的时间，这把琴就能给您完工。
0: 白天工坊生产嘈杂，无法精准分辨细微音差，静谧深夜变成了他的专属调音时光。夜深人静时，田健壮一遍遍用手指轻敲琵琶面板，细细甄别每一处细微声响差异，凭借数十年沉淀的专业手感与音感，一点点精细打磨，微调面板厚度，反复优化共鸣结构，只为让每一把琴音色纯净，音韵绵长。
1: 木材需要沉淀，所以说必须要把这个木材处理到稳定到，就是沉淀到这个更加稳定，它做成琴之后它的音色才会更加的稳定。
0: 坚守古法的同时，田健壮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改良制琴工艺，丰富乐器品类。他优化木料分层加工，多次阴干工艺，有效破解了传统琵琶易变形、音色不稳定的难题。针对低龄儿童学琴困难的痛点，他自主研发3岁左右幼儿专用琵琶、中号过渡款琵琶，在保留传统纯正音色的基础上，优化琴身尺寸与配重，填补了低龄民乐乐器的市场空白。同时，他突破量产琴单一音色的局限，推出个性化音色定制服务，多项创新工艺斩获专利与版权认证。多年匠心深耕，2023年，田健壮琵琶软制作技艺获评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0余载岁月里，他不追求产量，不追逐浮华，只潜心手艺，大胆革新。
1: 因为咱们这就是民族乐器嘛，所以说你要必须要把这个民族的东西、民族的文化要传承下去，不断的去探索、去研发、去把民族的东西做到更好，做到世界，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使命。
0: 眼下正值宋宁县万里镇尹家庄村千年古梨园宋宁贡梨丰收季，古梨园里金黄饱满、果香四溢的梨果挂满枝头，果农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一派丰收繁忙的喜人景象。
2: 俺们家种了5-6亩梨树，今年雨水、气温都合适，果子个头大，品相好，收成也不错，梨根本不愁卖。
0: 千年古梨园位于万里镇古塘河沿岸，因周边梨树所产的果实果肉脆嫩，汁甜味美，明朝天启年间被列为皇宫贡品，历史上称为宋宁贡梨。千年古梨园特有的细沙土质使树根深达地下几十米，孕育了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枝繁叶茂的古梨树。由于梨树种植历史悠久，多年来产出的梨果皮薄汁多，清脆甘甜，品质优良。梨果状元彭晓光作为万里镇的种梨大户，多年来一直在梨树种植、技术改良、产品销售等方面深耕细作，通过收购梨农的梨果，将梨农新采摘下来的梨果进行分级包装、冷藏入库、农残检测等多道工序，将高品质的宋宁贡梨远销海外。
3: 我们积极引导农户更新果树品种，从源头上规范种植管理，完善仓储物流配套，打通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
0: 近年来，我县持续优化梨果种植结构，大力推广秋月梨、新梨七号、皇冠梨等优质品种，普及标准化、科学化田间管护，有效提升了梨果的产量与果品品质，让梨农持续增收。
4: 今天的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安全与危险的距离就在毫米之间，
2: 我的胳膊啊！
3: 平安与伤害的距离就在毫秒之间，
2: 我就打了个盹儿，五条人命啊！
1: 生与死的距离就在一念之间。
4: 哎，戴着安全帽。
5: 不用，又没出过事。
1: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安全生产，请中长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3: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0: 疼。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0: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乙化五毒害。
1: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

0: 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 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个百分点。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 50% 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四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 49.7%， 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 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

0: 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1: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0: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 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 2305.7万个，同比增长 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 98.61%， 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2: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截至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4: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3: 截至6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4: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5: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7: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6: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8: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6: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五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9: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6: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

0: 案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3: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
1: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4: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6: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两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 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 当地时间30号，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 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 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 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 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 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 29号晚至30号凌晨， 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 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 另有数十人受伤。
2: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 熊本县7.1级地震 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 另有5人重伤， 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 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至3.75% 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3、2、1，点火！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6: 满天都是，太棒了。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7点左右，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陕西省西安市迎来降雨天气，局地雨势较大，部分城区街道出现内涝。西安市气象台今天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西安市莲湖区出现50毫米以上降水，预计降水仍将持续。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灞桥区、未央区、西咸新区局地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西安市内秦岭沿线所有峪口封闭，翠华山森林公园、太白山森林公园、朱雀森林公园等多个景区暂时

0: 闭园。甘肃省陇南市今天出现降雨天气，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陇南市五都区城县、文县、康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截至今天16点，当地共关闭景区61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6月以来，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抽检饮料5.09万批次，抽检合格率达到99.45%，饮料食品安全总体状况良好。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修改后的办法共计24条，分为总则、适用条件、提出要求、审核与审查程序、监督管理以及负责6章。主要修改内容，一是结合新形势调整适用条件，突出国家需求；二是完善全流程管理体系，强化质量导向；三是优化操作程序和标准，提升用户体验。办法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当地时间30号，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菲律宾举行首映式。据悉，该片将于8月12号起在菲律宾影院上映。日前，给阿嬷的情书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其中，新加坡首映的潮汕方言版场次开票1.5小时便迅速售罄，掀起海外华人观影热潮，斩获当地年度亚洲电影票房冠军。目前影片海外票房持续稳步上涨，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英国卫生安全局30号公布的初步评估数据显示，在今年5月和6月英国经历的2段高温天气期间，共有2877例死亡与高温相关，这几乎是2025年全年报告数字的2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北部及山西中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部、广西中部和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南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你有没有刷到一段发生在地铁里的短视频呢？青岛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的烤馒头坐地铁去出摊儿，没有吆喝，没有造势，就靠着热气腾腾的麦香飘满了整节车厢，那乘客们就主动围过来问价购买。这段画面呢传到网上就立刻引来无数人点赞，但是有网友就疑问了，哎，这不就是地铁车厢里的流动售卖吗？这么卖不太合规吧？那搁往常的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事儿啊肯定下不为例，再来就得劝离了，再三呢你就得罚款了，毕竟公共交通有运营规则嘛，安全和规矩秩序这是底线。 可是呢，青岛地铁没有按常理出牌，他做了件挺暖的事儿，辗转联系上这位荣兴阁大姐。那先是在五四广场站的出口啊，给他协调了合规的经营点位，后来呢，干脆正式邀他当轨道合伙人，在站内合规区域设了专属摊位，还给了租金帮扶。原本车厢里偶然发生的生意，就这么变成了稳当的固定营生。难得的不是这一次临时起意啊，荣姐也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那早就被青岛市民叫做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为了方便菜农进城卖菜，特地加开了早班车错峰出行。你看，从接纳一个烤馒头的小摊儿，到盘活整条线路的城乡烟火，背后呢其实是治理的思路在变，不再是硬邦邦的管与罚，而是往精细化的服务上去靠了。当然，治理能力的提升呢，不能仅仅依赖馒头大姐之类的这种偶发流量啊，应该借这样的一个契机建立长效的机制，将个案的经验转化为普惠性的制度，守好安全底线的同时，哎，咱们给普通人的小生计留足空间，搭好台阶，降低合规的门槛，让规则有尺度，让善意有归宿。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进出各地开展第二三季度的明察暗访工作。和以往相比，这次明察暗访可以说是升级了，时间上从7天延长到15天，力度也更大，强调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核实后严肃追责问责，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丰富等突出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就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去了河北，从居民小区的商铺到餐饮门店，从饲料加工厂到快递分拣中心，再到机械制造企业，发现了多项重大事故隐患。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观察。
5: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部分商铺室内甚至完全看不到窗户的踪迹。这些窗户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逃生通道和排烟设施，一旦封堵，不仅会切断被困人员逃生路线，导致烟气无法排出，还会加大消防救援难度，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为进一步排查该小区商铺的消防安全隐患，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刚一进入，考核巡查组就发现这家店铺地下部分疏散楼梯直通一层营业厅，没有设置任何防火分隔设施。
6: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5: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7: 就是我们发现这家餐馆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
5: 隋保国介绍，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国标35181/2025第 5.1 条 B 款明确规定，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属于重大火灾隐患的直接判定要素。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7: 发生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设计先天性就有缺陷，再或者呢，就是说商户呢是为了上下楼方便使用，将防火门啊、防火隔墙进行了拆除。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涉事的商住综合楼地下与地上部分呢，未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就导致了烟气迅速的蔓延至二楼，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5: 这样的安全隐患并非个例，在考核巡查中，记者还发现部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短板更为突出，不少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欠缺，日常安全学习流于形式， 面对专业问询难以应答。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一家饲料厂，当考核巡查组询问该企业负责人是否熟知粉尘射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

0: 定标准时，该企业负责人表示，一时想不起来，无法表述具体内容。
1: 粉尘企业的这个东南亚湾判定标准，你知不知道？
2: 这个我还真的是马上说不清楚，
1: 说不清楚是吧？
2: 是。
1: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2: 我看过。
1: 这个、市里面有没有搞过培训的？给你们？
2: 每年搞啊。
1: 你搞这培训什么东西啊？培训哪些内容啊？培训里面有没有专门这个这重大隐患有没有培训过？
2: 培训过。
1: 培训过你，那你为什么说不清楚呢？
2: 我这个真的是突然问我一下记不起来，真是。
1: 啊、
0: 饲料生产属于典型粉尘涉爆高危行业，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饲料粉尘极易引发爆炸事故。国家早已出台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规章制度，明确划定粉尘涉爆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情形，同时常态化组织企业开展安全培训。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理应对这些内容了然于心。
1: 全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粉尘爆炸的这个重大事故，
2: 对对，
1: 是吧？教训也比较深刻，所以我们作为一把手啊，你得经常这个学习法规，
2: 是
1: 最起码把这个我们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大概几条知道是吧？
2: 今天我开始学习。
1: 你的负责人，你的带头啊，你要是重大生产工作，你怎么要求员工这个新的安全生产是吧？一种自觉呢？
2: 没错。
1: 好吧，你这个还得要加强这个学习，
2: 是加强学习
1: 啊，加强培训。
0: 凌晨五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场内多条输送带正在运转。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这些裸露的转动部件极易发生夹手、卷衣等安全事故。
3: 它这个运转部位没有防护罩，造成的后果呢，就是操作人员在分拣快件的过程中，它的衣袖啊、衣襟啊，容易卷入滚筒啊，或者是其他的转动部位，就发生人身伤害的一些事故。
0: 深入排查后，考核巡查组又发现，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范玉福向记者介绍，急停按钮是安装在分拣传送带旁醒目的红色应急按键，一旦遇到人员不慎被卷入、快件严重卡堵或是设备突发故障等危险情况，按下按键便能立刻关停整条输送设备。可该分拣车间内，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的三处传送带急停装置都处于失灵失效状态，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
3: 他们自己也在说，他说我们每天都检查一次，但是呢，我们发现他这个急停按钮有三处不好使的，也就是三个传送带是停不了的。他当时呢，中心的负责人去摁了几次都停不了，这要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了。你这停不下，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0: 在承德市隆化县一家主营机械设备加工制造的企业内，考核巡查组也发现了同样问题。这家厂区内一台五吨桥式起重机配备的急停开关无法正常使用。考核巡查组专家王继业表示，
4: 现场呢正好发现这个企业在使用这台起重机的吊装重物。这个起重机械呀，它是一个物料的这个搬运设备啊，尤其这个物料的重量都比较重。而且这种搬运呢，可能是在这个起重机运行的整个范围内活动，这个生产车间各个岗位上的人员都可能会被起重机造成的这种意外所伤害。那么有急停啊，它就能够在发现一些异常苗头的时候及时的停止，防止事故发生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保护装置。
0: 面对考核巡查组查出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发现涉事起重机遥控急停开关出现了故障，目前正在着手更换，但尚未落实到位。而当考核巡查组在厂区对另一台起重机抽查时，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
4: 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呢？就是企业对这个特种设备的安全风险认识的还是不是很准确，对起重机安全平常的检查维护也没跟上。对这种开关，他可能看到有，他可能就认为行了，他没有去试验，也就证明企业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这块做得还不够细致。
5: 我们也查了一下哈，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的相关条款，急停开关缺失或者失效应该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经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题。

0: 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经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安全生产从来没有侥幸可言，把每一个细节落到实处才是对生命最实在的守护。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开车上路呢，您是不是发现不少车尾或者是前脸的位置啊，亮着蓝色灯光的车越来越多了？这就是很多智能汽车上用来标识辅助驾驶正在工作的小蓝灯。这个小蓝灯技术的源头呢，最早可以追溯到2015年，当时啊，某德系知名汽车品牌在一款概念车上做了相关设计，用车身灯光来提示车辆当前的运行状态。在国内呢，也就是2022年，小蓝灯第一次出现在某新势力汽车品牌的量产车上。这几年，从十几万的家用车到上百万的豪华车，小蓝灯几乎成了新车型标配。而就在这两天，智驾小蓝灯将被禁用的消息冲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另外呢，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已经买了相关车型的消费者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未来我们的智能汽车又该用什么方式告诉大家我正在用辅助驾驶呢？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2: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3: 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2: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3: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2: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10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3: 车企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

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

0: 和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1: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红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0: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2: 当初啊，车企装小蓝灯呢，本意是明确标识车辆辅助驾驶状态，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落地之后呢，各种问题显现。更关键的是啊，蓝色灯光本来就不在我国汽车外部灯光的国标允许范围内。规范小蓝灯从来不是否定智能驾驶的进步，技术跑得快，标准呢也得跟上脚步。另外还得给所有司机提个醒啊，不管什么灯亮着， L2 级的辅助驾驶终究只能是辅助功能，手不能离开方向盘，安全的主动权必须得握在自己手里。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前不久国家药监局发布2026年第66号公告，对感冒灵颗粒、胶囊、片剂、茶剂等全部口服制剂的说明书开展统一修订工作，正式将这款人们常用的感冒药纳入服药后禁驾清单，明确服药期间严禁驾驶机动车、船舶，同时不得开展高空作业、机械操作等精密高危作业。新版的说明书什么时间会更新？吃了感冒灵到底多久才能开车？医生对使用感冒灵还有哪些建议？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了解一下。
4: 据了解，此次说明书修订聚焦用药安全核心，重点完善药品警示语、禁忌人群、不良反应等关键内容，醒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等硬性要求，同时明确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药品成分过敏者禁止使用该药品，要求各相关药企在2026年10月15日前完成新版说明书的备案与全面更新。看似日常普通的感冒灵为何会被列入禁驾药品清单？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尤溪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谢有言解释，感冒灵受众广，使用率高，却暗藏极易被忽视的驾车安全隐患。
5: 感冒灵含马来酸、氯苯、纳米抗组胺成分，多数人服用后会出现嗜睡、头晕、乏力等症状，同时的话会弱化注意力、判断力和应急反应能力，该成分会抑制中枢神经，即便剂量常规的话也会大幅提升交通事故概率，属于典型的药驾高危因素。
4: 日常用药误区是诱发药驾事故的重要诱因。谢有言医生在采访中特别提醒，不少市民秉持小病吃药不影响开车的错误认知，轻视药物副作用的危害性。
5: 药驾的危险性不亚于酒驾，且多数人的话无法通过主观感受判断身体状态，建议市民的话感冒服药期间尽量避免驾车，如需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停药后间隔24小时，待药物完全代谢后再驾车出行。
4: 针对药驾安全隐患，交管部门也作出安全提示，服药后驾驶机动车属于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引发交通事故，驾驶人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再次呼吁广大市民摒弃侥幸心理，牢记用药不驾车，驾车不用药，时刻坚守出行安全底线。
2: 药驾是指驾驶人服用影响中枢神经、削弱反应能力

0: 的药物之后驾车，药物可能造成嗜睡、头晕、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提升交通事故的风险。药驾不仅和酒驾一样危险啊，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那除了感冒灵之外，还有哪些常用的药物服用之后不适合开车，又该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药学部药师刘静的建议。
1: 除了这个抗过敏的药物以外呢，比如说我们很多患者用到的这个安眠药啊，也就是助睡眠的镇静催眠类的药物，那么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氯硝安定呐、左匹克龙等等，这些药物服用之后呢，我们患者往往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乏力啊、困倦、疲倦呐、这些不良反应啊。还有呢，比如说大家熟知的解热镇痛类的药物阿司匹林呐、布洛芬，有些人在服用这个药物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疲倦啊这些不良反应。还有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治疗精神类疾病的抗抑郁药物啊，大家比较熟悉的舍曲林，那么有些人服药以后呢，也会出现这种精神不振的这种不良反应。
0: 医生还提醒啊，服药前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特别是警示语、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部分要严格遵守。如果因为病情必须服用含有镇静成分的药物呢，可以选择在睡前用药，借助药物的镇静作用帮助睡眠。千万不要觉得吃点药不影响开车啊，吃药前呢多留意一眼说明书上的警示内容，服用了会影响精神状态的药物就坚决别碰方向盘，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也是对路上所有交通参与者的负责。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才能够真正守住出行的平安底线。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9: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1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13: 凭荆轲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1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5: 上回书说到乔国老来见孙权的母亲吴国太，把刘备刘玄德到东吴入赘的事情给说穿了。吴国太一听是冲冲大怒，命人把儿子孙权孙仲谋叫来，一边哭一边骂孙权，把孙权吓坏了。因为孙权弑母最孝，他是个大孝子。孙权就问母亲：“国太，您有什么话明说，何苦如此呢？”吴国太用手指着孙权：“儿啊，我也知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古今常理。我可是你母亲呐，你把你妹妹许配给刘备刘玄德，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啊？你为

什么瞒着我？你要知道，女儿是我生的。哎呀，孙权大吃一惊。母亲，没有这样的事，您是听谁说的？儿啊，俗话说得好，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满城的黎民百姓，你去问问，哪个不知，哪个不晓，你为什么单单瞒我呀？乔国老在旁边说话了：“武侯啊，老夫已然知道多日了，今日特来给国太贺喜。”孙权心说：“我就猜着是你乔国老告诉我母亲吴国太的。”乔国老，乔国老，这是你的女婿周瑜的主意呀。孙权这时候只好对母亲吴国太说：“母亲，我并不是把我的妹妹真的许配给刘备了，这是周都督之计，把刘备弄到南徐，把刘备囚在此地，然后伸手跟他们要荆州，有荆州给你们刘备，没荆州不给刘备。如果诸葛亮不给荆州，咱们就把刘备给杀了，这是计策，并不是真心实意招刘备入赘呀。”吴国太一听更生气了：“好你个周瑜呀！ 啊，你做了六郡八十一州的大都督，你还不知足？你既然掌握兵权，你就也有办法去要荆州。你要不来荆州，以我女儿为名使出美人计来，你们杀了刘备，我女儿可就是望门寡呀，她这一生还指望嫁谁呀？”“好啊好啊，周瑜，你们耽误了我女儿一世，办出这样的事来。”哼，乔国老听明白了，乔国老就跟孙权说：“武侯，你们用出这样的计策，即便得了荆州，也被天下人耻笑，这种事情是办不得的。”孙权被吴国太跟乔国老一说，只能是默然无语，无言答对。吴国太是不住嘴的骂这周瑜呀。乔国老在旁边就劝：“国太，你也别生气了，事已至此，我想刘皇叔是大汉宗亲，天下人谁不知道刘皇叔是英雄啊，不如真招玄德为婿，也免得出丑。”孙权心说：“你出的什么主意啊？刘备已然年到半百了，我妹妹正在妙龄差二三十岁呢。哎呀，母亲，万万使不得，刘备岁数太大了，我的妹妹才二十来岁呀。”“你既然知道，为什么以你妹妹为名来赚刘备呀？”乔国老动了心了，因为乔国老喜欢刘备跟孙权联合，才能够共同抵抗曹操，江东的黎民百姓才能免去刀兵涂炭水火之灾。乔国老手捋胡须，满面带笑跟吴国太说：“国太呀，我想刘皇叔既然是当世豪杰，如果招了这个女婿，也算对得起郡主了。”“是啊。”吴国太点了点头。“儿啊，我不认识刘皇叔，我告诉你，明天让国老陪着我在甘露寺相见，我亲眼看看刘备，如果我看得上，我就把女儿嫁给他，如果我看着不中意，那就任凭你们杀剐存留。”孙权是个孝子，一看国太说出这样的话来，不敢违抗国太的意思，只能说了一声：“儿遵命。”“好吧，你就速取办来，明日甘罗寺我要相亲看一看刘玄德。”孙权出来了，马上把吕范叫来，就把国太

害的意思告诉了吕范吕子恒。哎呀，吕范双眉紧皱。哎，主公，既然国太要在甘露寺看刘备，我估计国太会看不上刘备。刘备这么大岁数，国太怎么能喜欢呢？您可以让贾华带着300刀斧手埋伏在甘露寺方丈外的两廊之下，只要国太把脸往下一沉，不喜欢刘备，您马上传令，让贾华带着刀斧手一拥而上，就把刘备拿下，咱们就可以要荆州了。好，你马上给贾华叫来。时间不大，贾华来拜见孙权，孙权就让贾华准备带着300名刀斧手明天埋伏在甘露寺内准备捉刘备。贾华如何布置，咱们书就不表了。这时候乔国老告辞，已然回到家中，乔国老就把管家乔福叫来了。你呀，快去见刘皇叔，我告诉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行啊，哎，国老您就放心吧。这个管家乔福非常喜欢刘备呀，已然得了两锭金子了，他能不帮忙吗？离开乔国老的府，撒腿就跑，跑到馆驿来见刘备。啊，乔福拜见皇叔。你见我有什么事吗？皇叔啊，国老让我告诉您，明天吴国太要在甘露寺方丈室设宴相亲，您可得准备准备。刘备一听国太要相亲，刘备就傻了。刘备用手一捋胡须，你看我偌大年纪，国太怎么能看得上我呀？是啊，就因为这件事儿，国老让我快来见您。您呐，随我来。这个乔福带刘备干嘛去？带刘备去疏通美容。在后汉的时候，理发叫疏通。至于什么时候有的理发馆，这我也不知道。总而言之，是把刘备带去理理发，把他的胡须染一染。搁现在的话呢，就是给刘备美容一下。经过这么一美容，刘备的胡子也染了，哼，头发理得很好，脸上非常干净，本来刘备就面如冠玉，这下非常精神。刘备一照镜子，刘备也很高兴啊。乔福走了，刘备刘玄德就跟孙公佑赵云赵子龙商量，明天咱们怎么到甘露寺。孙乾说这么办，让赵云赵子龙全身披挂，带着500军保着您去，我陪着您，身旁带几个亲随，亲随身上都带着佩剑，主公您身上也得披着软铠，外边再穿锦袍。好吧，到了第二天，刘备刘玄德由赵云孙乾保着来到甘露寺。这甘露寺在什么地方？甘露寺就在而今的江苏省镇江东北方向的北固山上。刘备刘玄德赵云赵子龙孙乾带着500兵到了甘露寺，甩镫离鞍下马，就听见甘露寺里边法器齐鸣，老方丈带着寺中所有的僧人出来迎接刘皇叔。刘皇叔是贵人呐、众僧人身披袈裟，手捧法器，到刘备面前给刘备十万里，然后往两旁一退。这时候孙权带着所有的谋士出来迎接刘备。等孙权迈步出来，抬头一看刘备，哎呀，孙权是大吃一惊，万也没想到刘备年到五旬了这么精神，三绺墨髯，黑胡须，胸前飘摆，面如冠玉，两只眼睛目若朗星，根本不像50岁的人。这时候孙权心乱如麻，忐忑不安呐、哎呀，可是刘备来了也得上前施礼呀、皇叔至此，我孙权未曾远迎，当面恕罪。孙将军何必客气呀，皇叔请，孙将军请。

孙权陪着刘备往里走，赵云不止500兵，咱们就不管了。孙权一边走一边琢磨呀，刘备这么漂亮，仪表不俗，我的母亲要看上刘备可怎么办呢？刘备、刘玄德跟着孙权来到了方丈室，迈步进来。刘备抬头一看，这位吴国太，吴国太往这一坐，面色红润，一看就颇得养生之道。虽然年过70了，但是非常精神，头戴珠冠，身披凤袍。刘备赶紧上前跪倒十里，刘备拜见国太。啊，玄德，你免礼平身，谢国太。刘备、刘玄德站起来了。吴国太一看这刘备，哎呀，这才是我的女婿呢。就这一句话，孙权这心整个唰的一下就凉了，心说完了，母亲看上了我孙权，这美人计就算失败了。孙权急得汗都下来了。这乔国老还在旁边说话，国太您看，玄德公龙凤之姿，天日之表，这是帝王之相啊。再说玄德公仁义布于四海，国太您有这样的女婿，真是可喜可贺。孙权气得直咬牙呀。刘备、刘玄德上前拜见乔国老，谢国老夸奖。吴国太传话了，来呀，就在方丈室摆上酒宴，款待我的女婿刘玄德。吴国太承认了，这是我的姑爷。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那刘备也会说话，给吴国太敬酒。吴国太越看越爱看，这丈母娘疼姑爷，这真是实领实啊。就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大将赵云、赵子龙迈步来到方丈室，到了刘备身背后按剑而立。赵云往里一走，吴国太看见了，这员战将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等赵云在刘备身背后站稳了，吴国太用手一指，玄德呀，这位将军他是谁呀？哎呀，国太，这是我手下战将常山赵云、赵子龙。子龙将军上前拜见国太。赵云插手施礼，赵子龙拜见国太。啊，吴国太一看赵云长得也这么好，赵云将军，你是不是在当阳长坂怀揣幼主阿斗大战曹兵那员战将赵云、赵子龙啊？不错，正是我赵云。哎呀，我早就听说了，子龙将军，你的威名震动天下呀。来呀，看酒伺候。吴国太赐酒了，赵云、赵子龙端起酒杯一饮而干，然后往旁边一退，仍然站在刘备身后。乔国老站起来了，给吴国太斟了一杯酒。国太呀，您这是看见子龙将军了。您听说没听说玄德公他们刘关张弟兄桃园结义呀？哎呀，我早就听说了，刘备、关羽、张飞桃园结义，视同生死。国太，将来您看一看玄德公的二弟关羽，身高9尺5，长得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胸前飘洒五柳长髯，胯下马，掌中一口青龙偃月大刀。哎呀，那真是震动天下的英雄啊。国太，您听说没有，关云长掌中这口刀，在白马坡斩颜良，斩延京逐文丑，杀了袁绍两员大将。哎呀，那关云长的武艺天下第一呀。是啊，我也听说关羽勇冠天下。国太，我再跟您说，玄德公的三弟一德，那跟曹兵打起仗来，在当阳县一声喝退曹操百万大兵，了得吗？
胯下马掌中丈八蛇矛枪，在百万军中取敌人上将人头，探囊取物一般呐、啊！哎呀，我的女婿玄德有这样的兄弟太好了，将来我得看看关羽，得看看张飞。把孙权气得直哆嗦，心说：乔国老，我们家的事碍着你什么了？你为什么在这夸呀？赵云借这机会就跟刘备说：主公，我在外边已然看得清清楚楚，在廊下埋伏几百名刀斧手，恐怕他们不怀好意，您马上去求。赵云一说这话，刘备点了点头，站起身形来到国泰面前，扑通一声，刘备就跪下了。刘备一跪下，这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这刘备还真会演戏。国泰，如果您想杀我，我就引颈受刑。哎呀，玄德，你何出此言？国泰，廊下暗藏刀斧手，要取我刘备项上人头。吴国太气坏了，用手一指孙权：儿啊，现在玄德既是我的女婿，就是你的妹夫，为什么你让刀斧手埋伏在两廊之下？你好大胆，难道你要把我气死不成吗？孙权只好站起来：儿确实不知。你不知道那是谁办的这样的事？孙权没办法，就往吕范身上推吧。吕范没办法，就往贾华身上推。贾华跪在国泰面前，国泰这一通骂呀，贾华敢说话吗？说这是孙权的主意，您儿子让我怎么办的？只能是在这低着头。国泰爱怎么骂怎么骂吧。国泰骂了一溜够，然后用手一指：来，推出去杀。好，要害我的姑爷。手下人刚要往出推这大将贾华，刘备一看，赶紧重新跪倒在国泰面前：国泰，现在斩杀大将对我的亲事不利，我刘备就难久居七下矣。吴国泰看了看玄德，这时候乔国老也过来劝国泰，才往下压了压气儿，用手一指贾华：我可告诉你，现在是我的女婿玄德公替你求情，还有国老在这儿，不然的话我非杀你不可，下次再犯定斩不饶。谢国泰。贾华退出来了。贾华有气呀，往谁身上撒呀？刀斧手啊。这刀斧手还看着贾华呢，就等他传令了。贾华一瞪眼：都给我滚出去。这三百名刀斧手抱头鼠窜而走，弄了半天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刘备、刘玄德心里这才踏实，站起身形对孙权说：容某更衣。其实刘备呢，也想借机会出去透透气儿，稳定稳定情绪。刘备迈步往外走，孙权在后边跟着，两个人走到殿前。刘备一看，就在院内有一块大石头。刘备当时心里一想，旁边跟着几个随从人员，身上都带着宝剑呢。刘备一伸手拿来，又打一个从人手中要过一口宝剑，手擎宝剑，仰天暗祝，心说：倘若我刘备能够娶了孙夫人回到荆州，已成王霸之业，我手起剑落，这石块就成为两段。如果我刘备要死在此地，宝剑往下一落，此时不开。按住完了之后，刘玄德手起剑落，火光迸溅，啪的一下就把这块石头砍为两段。孙权正好站在刘备的身背后，孙权心中一动：玄德呀，你为什么深恨此石？心说这石头招你惹你了，你是不是拿石头当我孙权呢？刘备一转身形，抱拳拱手：孙将军，嫌我刘备年近五旬，不能为国家剿除贼党，心疼。

0: 能自恨。金蒙国太招为女婿，这是平生际遇。刚才我问天买卦，如果我刘备能够破曹兴汉，砍断此时，将军你看，果然趁我刘备之心。孙权心说，刘备拿着话骗我呀。他一伸手，也从随从人员手中要过一口宝剑。玄德呀，我也问天买卦，如果能够破得了曹贼，剑落也断此时。他把宝剑举起来了，却暗暗的祷告：苍天哪，苍天，如果我孙权再得荆州，兴旺东吴，砍石为两半，咔咔，手起剑落，这巨石也给剁开了。据说现在这块石头还在，后来老百姓就给这块石头起名叫恨石，而且上边好像还有这十字纹。所以有人写了一首诗，说宝剑落石山石断，金环响处火光生，两朝望起接天树，从此乾坤鼎足成。刘备一撒手，嘡啷啷宝剑扔了不要了，孙权也把宝剑扔在地上，两个人手拉手重新回到方丈室落座吃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孙公又在旁边看了看刘备，那意思您该走了。刘备站起身行，我刘备不胜酒力告辞。孙权亲自把刘备送出甘罗寺，两个人并肩而立，观看江山景色。刘备、刘玄德心中很感慨，不错呀，这真是天下第一江山也。没想到刘备说这句话，到现在甘罗寺牌子上仍然写着天下第一江山。刘备跟孙权两个人往江中观看，只见江风浩荡，红波滚雪，白浪掀天，忽然间看见一小舟就在这波浪之上，就好像如同人骑着马走在平地上一样。刘备叹了一口气，哎，俗话说男人驾船，北人乘马，此话诚然不假呀。刘备是信口说出，孙权反而痴心了。到底孙权如何答对刘备，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上回书说到甘露寺国泰相亲，酒宴过后，刘备刘玄德告辞，孙权就把刘备送到甘露寺外，两个人站在山上共同欣赏江上的景色，就看见江风浩荡，红波翻滚，白浪掀天，忽然间看见在波浪上有一条小船，在江面上走，就如同在平地上一样。刘备刘玄德叹了一口气，是啊，看来南人驾船，北人乘马，此话诚然不假呀。没想到刘备说这句话，孙权吃心了，心说刘备，你是不是说我孙权不会骑马？来呀，看马伺候。手下人牵过一匹马来，孙权、陇思将、任等帮鞍上马，一催坐骑，就冲下北固山，然后马上加鞭，往回一拨马，催马又上山，来到刘备面前，甩蹬离鞍下了坐骑。玄德公，你看男人不会骑马吗？刘备刘玄德微微一笑，刘备这个人是喜怒不形于色，

性你看不出来，他生气你也不知道。刘备也撩衣上马，催坐下这匹马跑下北固山，然后又打山底下跑上北固山，到了孙权面前也下了马，两个人扬鞭大笑。所以后人写了一首诗说，池州龙驹气概多，二人并配望山河，东吴西蜀成王霸，千古犹存驻马坡。后来这个地方一直到现在就叫驻马坡。孙权陪着刘备刘玄德两个人离开甘露寺，回归南徐州。南徐州的黎民百姓一看主公孙权孙仲谋跟刘备并马而行，老百姓都非常高兴啊。因为东吴的黎民百姓全都知道，这次曹操大兵南下，要不是诸葛亮来到东吴跟周瑜共同用计，孙刘两家联合破曹，曹操大兵绝不会打得败仗。有了孙刘两家联合在一起，东吴的黎民百姓可以安居度日，所以看见刘备跟孙权在一块，老百姓都拍手称赞。咱们单说刘备刘玄德回到馆驿之后，就跟谋士孙公佑商议。孙公佑就跟刘备说，主公，您还得去见乔国老，请乔国老出面早早跟郡主完婚，这样咱们才能踏踏实实想办法再回荆州。好吧，刘备明白了。到了第二天，带着孙乾来到乔国老的家，那管家乔福一看见大财东来了，赶紧开门把刘备接到客厅之内。乔国老就问刘备，玄德，来到我府中有事吗？刘备拱手当胸，国老，现在南徐州仍然有不少人要害我刘备，恐怕我不能久居在此。好，乔国老微微一笑，玄德公，我明白了，你放心，这件事儿我帮着你办，我去面见国太。刘备道了谢之后，带着孙乾回归馆驿。这个乔国老真是不辞辛苦，立刻来见吴国太。国太呀，我告诉你，可有不少人想害你的女婿刘玄德，那吴国太能干吗？马上传下话来，来，让刘备搬到府中，住在书院。刘备搬进来了。刘备跟国太一说，国太让赵云带着500兵也搬到孙权的将军府。这一下孙权也没有办法。吴国太很高兴，选择吉日良辰大摆宴席，让孙夫人跟刘备完婚。这个喜宴从早上一直喝到掌上灯光，客人才各自散去。刘备要入洞房了，两行穿红的丫鬟手提红灯在头前引路，刘备刘玄德迈步走进洞房，等刚一迈步进了洞房，呀，把刘备吓坏了。只见洞房旁边左右摆着兵人架子，上边搁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镰槊棒拐子流星18般兵刃。刘备心说，这为什么摆着18般兵刃？再一看，在兵人架子这儿开始一直到洞房整两溜啊，一边24个，一共是48个。这48个侍女全都身穿红衣短衣襟小打扮，每人手里捧着一把钢刀，光闪闪冷森森夺人耳目，把刘备吓得魂不附体，是转身就跑，以为自己中了周瑜之计。门口呢正好站着管家婆，这管家婆一看刘备往出跑，管家婆伸手一拦，管家婆笑了，贵人，您这是怎么了？哎呀，这洞房之内为什么刀光剑影？贵人，

请您千万别见怪，我们郡主啊从小就喜欢练武，平时也让侍女们击剑作乐，他手下的奴婢侍女没有一个不会使枪弄棒的，郡主啊平常就喜欢这么布置。哎呀，请禀报夫人，今天乃新婚之夜，我看着心寒，能否将兵人撤去？管家婆赶紧往里跑，见了孙夫人。我说您呐，赶紧把兵人去了吧。这娇客看着说害怕。孙夫人也笑了，心说没想到刘皇叔厮杀半生，还怕兵人。好吧，让他们撤去，把兵人架子也给我撤了。刘备这才赶入洞房，刘备心中琢磨，我这位新夫人恐怕够我刘备一呛，刘备不由得就担了一份心。没想到洞房花烛，两情欢洽，婚后之后夫妻十分恩爱。刘备呢又把自己带来的金子银子，还有一些彩缎，还有一些穿锦，就赏赐给孙夫人屋中的奴婢和丫鬟，没别的，也就是收买人心吧。然后让孙乾、孙公友回到荆州禀报军师诸葛亮。孙乾走了，吴国太在府中每天摆酒，刘备、刘玄德嘴会说话，陪着国太，那国太能不喜欢刘玄德吗？他们这儿挺高兴的，孙权急坏了。孙权派人到柴桑郡禀报周瑜，你看怎么办吧，这是你出的美人计，没想到我母亲吴国太做主把我妹妹嫁给刘备了，此事弄假成真，我看你还有什么主意。周瑜得报大吃一惊，急坏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是行坐不安。最后周瑜、周公瑾想出一个办法，就写了一封书信，派人把这封书信送回去交给孙权。孙权把这封书信打开一看，上边写的是瑜所谋之事，不想反复如此，既弄假成真，又当就此用计。刘备以枭雄之姿，有关张赵云之将，更见诸葛用谋，必非久屈人下者，寓意莫若软困于吴中，胜为助攻时以丧其心智，多送美色玩好，以于其耳目，使分开关张之情，隔远诸葛之气，各执一方，然后以兵击之，大事可定也。今若纵之，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愿明公熟思之。周瑜这封信是什么意思呢？主要的就是说刘备、刘玄德不是池中之物，现在事情已然这样了，就必须把刘备困在东吴，然后用美色安逸丧了刘备的斗志，隔开他跟关云长、张飞、赵云和诸葛亮的感情，咱们想办法去打荆州。孙权就把这封书信交给张昭了，你看看公瑾这话对不对。张昭、张子布把书信看完了，主公啊，公瑾之意正合我的心思，您想一想，刘备他什么出身，不过是个卓俊卖草鞋的，厮杀半生，他从来没过个安稳的日子，也没享受过一天荣华富贵，现在到了咱们东吴了，住在高楼大厦之内，主公，他娶了郡主美貌的夫人，然后您再送给他一些好东西，让他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让他忘了荆州，诸葛亮、关云长、张飞必然生怨。您可以按照周瑜的办法把刘备、刘玄德拢住，然后咱们得想办法夺他的荆州事业。好吧，孙权也没有办法，只好按周瑜的计策行事，马上派人修整东府，广栽花木，盛设器用，就把刘备跟妹妹请来住着，然后又给派了一支女子乐队，

那琵琶丝弦弹唱歌舞，而且每一个人都能歌善舞，天天陪着刘备饮酒作乐，刘备哪享过这福啊？好吃的好喝的好东西好玩的好乐的都给刘备送来。这吴国太认为孙权是好意，这么对付妹妹和妹夫，国太特别高兴。果然这招挺灵啊，刘备刘玄德为声色所迷，这脑子里一点也不想荆州了。赵云赵子龙看出来了，因为赵云带着500兵就在东府前边住着，每天没事干什么呀？出城去跑马射箭，一天一天耗着，堪堪到了年根底下了。赵云突然间想起来了，我临离开荆州的时候，诸葛军师给我三道锦囊妙计，让我快到南徐州要下船的时候拆第一道锦囊妙计，果然诸葛军师这计策成功了。现在我家主公刘皇叔已然娶了孙权的妹妹。诸葛军师说了，眼看到年终，让我开第二道锦囊妙计，等到特别危机无路可走的时候，让我再开第三道锦囊妙计，里边就有神出鬼没之计，可以保着主公安全回归荆州。现在什么时候了？已然到了年终了，没想到主公贪恋女色不想回去，我为什么不开第二道锦囊妙计？赵云一个人在屋中把第二道锦囊妙计拿出来，这么一看，暗竖大指，真是好神策。赵云把锦囊妙计收起来，然后来到东府外，请替我回禀一声，我求见我家主公刘玄德。手下人赶紧往里回禀，刘皇叔，您的战将赵云赵子龙求见啊。好，快命他前来见我。赵云来到刘备面前，深施一礼，主公，您身居画堂，难道不想荆州吗？刘备一愣，荆州？这才想起来荆州。再看赵云赵子龙面色惊慌，子龙将军，难道荆州出事了吗？主公，今天早上起来，诸葛军师派人前来报告，说曹操要报赤壁鏖兵之仇，起精兵50万，已然杀奔荆州，情况紧急，请主公速回。哎呀，刘备刘玄德这才精神往下一坠，我干嘛来了？东吴招亲，我那还有荆州，我得创办我的事业呀。可是一想起这些日子跟夫人过的安逸生活，刘备是心乱如麻。子龙将军，我必须跟夫人商议。主公，您要是跟夫人商议，夫人一定不让您回归荆州。您别商议了，咱们今天晚上就走，走晚了就误事了，您荆州还要不要了？子龙将军，此时我心乱如麻，你暂且退下，我自有道理。主公，无论如何您得拿定主意，必须回荆州。主公，您创当的事业可不能丢了不管。好吧，子龙将军，你暂且退下去。赵云走了，刘备刘玄德站起身形，迈步往里走，一边走一边回忆往事，再想现在跟孙夫人住在一起享受的荣华富贵，再一想甘夫人糜夫人，想起关张赵云，想起厮杀这半生，刘备刘玄德的眼泪是一对一对往下掉。这时候孙夫人迎出来了，孙夫人看见了，丈夫，你为什么事情这么烦恼啊？刘备坐下了，夫人呐，想我刘备一生飘荡异乡，我不能伺候二老双亲，二老双亲故去之后，我刘备刘玄德也不能回到家中前去祭祖。夫人呐，

在眼看就到了大年初一了，我不能回家中去祭奠我的祖宗，祭奠我的父亲母亲，所以心中烦闷不安，因此伤心落泪。孙夫人就坐在刘备的旁边了，丈夫，你不用瞒我，刚才赵云将军跟你说的话我已然听见了，是不是丈夫你要回归荆州？我听赵云说曹操几十万大兵要报赤壁鏖兵之仇，荆州有危险，你想走故意拿着话蒙我呀？刘备听到这儿，扑通一声就跪在孙夫人面前。刘备的腿也够软的，孙夫人一愣，丈夫你何故如此？夫人呐，实不相瞒，刚才子龙将军得到军师的消息，曹操大兵五十万要报赤壁之仇。夫人呐，我刘备如果不回归荆州，留在夫人身边，荆州有事，天下人谁不笑我刘备？可是我想走，我又舍不得夫人你，你说我能不发愁，能不烦恼吗？孙夫人用手相搀，丈夫你起来，我告诉你，妾已事君，任君所至，妾当相随。这几句话说的刘备的痛悔真是喜出望外，蹭一下就起来了，起来又跪下了。为什么？刘备心里有事儿啊，我这夫人这么好说了，既然已然嫁给我了，跟我走，她想走，可是东吴在孙权的控制之下，再说国太就这么一个独生女儿，我们走得了吗？孙夫人一看丈夫起来又跪下了，丈夫你何故如此？刘备抬起头来流着眼泪，夫人呐，你虽然要跟我刘备走，可是国太跟吴侯孙将军能让你跟我回归荆州吗？夫人，你要是可怜我刘备，我就跟你暂时辞别。说到这儿，刘备真伤心，唰的一下泪如雨下。孙夫人就劝丈夫，你不要着急，我去求求母亲，母亲一定放我跟你同去荆州。刘备摆了摆手，夫人，纵然国太答应，吴侯会决定不让我回归荆州的。孙夫人想了半天，这么办吧，等到大年初一，你我夫妻得给国太前去拜年，我就跟国太说咱们到江边祭祖，不辞而别，丈夫你看怎么样啊？刘备刘玄德恭恭敬敬跪倒在地，说了一声，夫人，你这样对待我刘备，我刘备生死难忘，夫人这件事千万不要泄露出去，丈夫你放心吧。夫妻两个人商量好了，孙夫人用手相搀，刘备这才起来，然后刘备就把赵云叫来了，子龙将军，大年初一你带着五百兵在官道等候啊，我跟夫人面见国太，就说到江边祭祖，咱们到大道上立刻回归荆州，末将遵命。赵云答应一声，前去准备。到了建安十五年春正月元旦，也就是春节，吴侯孙权在大堂之上大宴文武群臣，说现在呢也就是群拜吧。刘备刘玄德借这机会跟孙夫人前来给吴国太拜年，吴国太很高兴，孙夫人就跟母亲说，母亲，夫主想念父母跟祖宗的坟墓，可是都在荆州，昼夜伤感，现在想到江边遥祭，禀告母亲，母亲能不能准我夫妻前去？吴国太拉着女儿的手，儿啊，这是做子女的尽一片孝道之心，怎么能不去呢？再说你虽然没见过你的婆母，也应该跟你的丈夫同到江边前去祭拜，这才是妇道人家

0: 应该所做的。孙夫人跟刘备刘玄德谢过国太，然后告辞出来。刘备是往外走，孙夫人走到门口这儿停住了一下，回头看了看高堂老母，眼泪在眼圈里转呐、啊。孙夫人心里难过，心说娘啊，您把我养大成人，许配给刘备刘玄德为妻，今日我跟刘皇叔一走回归荆州，这可能就是你我母女生死之别。娘啊，您再想见女儿一面，恐怕休生妄想了。孙夫人一狠心，扭头跟着刘备刘玄德就走出去了，瞒着孙权。孙权是一点也不知道。孙夫人上了车了，刘备拢四将任等帮鞍上马，只带着一些随身用的东西，带着随从，从人推动车辆，刘备往前纵马就出了城了，在大道上看见了战将赵云。赵云立刻传令500兵丁前仆后拥，保着刘备跟孙夫人离开南徐州。快走啊，恐怕孙权知道追上来就麻烦了，只有赵云跟这500兵。这时候孙权干嘛呢？大眼文武群臣，孙权喝的是酩酊大醉，手下人就把孙权扶到后堂，孙权躺在床榻之上烂醉如泥，孙权睡着了。孙夫人跟刘备逃走了，天色已然晚了。孙权手下的文武官员得报了，马上来见孙权，没想到怎么叫孙权也是不醒。大家伙着急呀、啊，没有孙权的命令，谁敢追杀孙夫人？光刘备一个人好办，郡主谁敢惹呀？大家伙就等着，都没敢回府睡觉。第二天天光亮了，孙权才醒。文武官员马上禀报孙权，主公大事不好，何事惊慌？刘备跟孙夫人已然离开南徐州回归荆州啊！好，为什么不早早的禀报于我？主公叫不醒您呐！哼！孙权气往上撞，臣我潘璋听令。带领500精兵，不分昼夜，务必追上刘备，把他给我押回来。遵令。到底刘备能不能回归荆州，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从此我变成了我们，一变成二，单变成双，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我是独创的篇章，我们是共赏的风景。我冷暖自知，我们风雨相依。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
1: 那个大妖怪得胜回到洞里，这个二妖怪和三妖怪就问，哈，大哥，打得怎么样啊？嘿嘿，我把那个孙猴子吞到我的肚子里头来了。哎呀，大哥，你怎么让他跑到你的肚子里头去呀？嘿嘿，没事，我还能把他吐出来呢。可是，嘿嘿，不管大妖怪怎么吐，这个孙悟空啊，就是不出来。他在里边啊，还说呢，哈哈，快到冬天了，我还没有棉衣服穿呢，这个肚子里头嘛，倒是挺暖和。等春天呢，我再出去好了。这个大妖怪呀，气得呼哧呼哧的直喘粗气。哼，你不出来，我一冬不吃饭，饿死你这个猴头。嘿嘿，饿不死，嘿嘿，没关系，我拔根毫毛啊，变个小锅，哈哈，专煮你的肠子、肚子、心、肝、肺吃，吃饱了喝足了，我再活动活动我的腰腿，打他这么一通猴拳。说着，孙悟空啊，真的打起猴拳来了。哎呦，这下啊，大妖怪可受不了了，疼得他满地下打滚。哎呦哎呦，孙大圣哎，哎呦，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饶了你也行，你得把我师父送过了狮驼岭。啊，行啊行啊，我们弟兄三个人抬着轿子，一定把你师父送过狮驼岭。好，那么你把嘴

0: 让开，我出来。
1: 这时候那三妖怪呀，就小声的跟这个大妖怪说：“大哥，当他出来的时候啊，你使劲一咬，就把他咬死。”
2: 他这么说不是啊？孙悟空在里边啊，全听见了。他先用这个金箍噜棒啊，往前这么一伸，这个大妖怪还以为孙悟空出来呢，咔嚓这么一咬，嘎嘣的一下，好，大门牙呀，都给碰碎了，疼得他哎呦哎呦的直叫唤。这三妖怪也气坏了，好你个猴头，你要有本事你出来，咱们打打。干嘛躲在人的肚子里头啊？你这不是耍无赖呢吗？孙悟空心想，出去可没那么容易，嘿嘿，我得给他留点根儿。说着啊，孙悟空拔下一根毫毛，变成了一根头发丝似的那么细的绳子，就把这个绳子头啊往这个大妖怪的心上这么一拴，他就拿着绳子的另一头啊，来到了大妖怪的鼻子那会儿。大妖怪觉得鼻子好痒痒的，啊贴！这一啊贴呀，把孙悟空给喷出来了。三个妖怪一看孙悟空出来了，嚯，抄起刀枪就打呀。孙悟空啊也不还手，拉着这个绳子就跑，一边跑啊一边好像放风筝似的，一拽一拽。这一来大妖怪呀可受不了了，疼得在地下直打滚。他们这才看见大妖怪鼻子里头啊有一根绳子。二妖怪就说：“大哥，我用刀把这个绳子割断了。”哎，兄弟，别割呀，别割呀，你割了外边的，里边怎么办呢？这时候孙悟空啊就回个头来了，这容易，你张开嘴，我进去给你解开。哎，这不行啊，你一进去要是不再出来，那怎么得了啊？我说大圣啊，我知道这是你弄的法术，哎，求求你呀、啊、弄开了他吧，我保证送你师父过山。那你怎么送呢？我用轿子抬着他。你说话可得算数啊、哎、保证算数算数。你快给我解开绳子，就叫你师父等着吧，一会儿我们就去抬他。 好吧。
1: 孙悟空把身子一抖，收了毫毛，绳子就没有了，大妖怪也不疼了。孙悟空呢抬一个跟斗啊就翻到唐僧那儿去了。
2: 孙悟空一看呐，师父正放声大哭呢。
1: 原来猪八戒逃回来以后啊，说他猴哥让妖怪给吞到肚子里头去了。唐僧呢是又伤心又着急，所以正好哭呢。孙悟空叫了一声：“师傅。”“
2: 啊？”“
1: 悟空，你不是叫妖怪给吃了吗？”“
2: 师傅，妖怪要是不把我吃到肚子里头去啊，我还制服不了他呢。等着吧，他们一会儿啊就拿轿子来接您，抬着您过山了。”
1: 接着孙悟空啊就把刚才的事儿说了一遍。唐僧高兴了，
2: 可是等着等着等了半天呢，也没看见妖怪抬轿子来，倒看见二个妖怪呀带着好多的小妖怪来了。“
3: 猴头，快来送死。”
2: 猪八戒笑了：“嘿嘿，我的猴哥耶，你可真逗啊，真骗人呐、啊、你说怎么着，已经制服了妖怪了，嗯，怎么妖怪又来打仗啊？”“
1: 嗯，我刚才呀、啊、制服的是大妖怪，这八成是二妖怪呀、啊、不服气儿。哎，八戒，我有点累了，你去跟这个二妖怪打几下吧。”“
3: 嗯，行啊。哎，我说猴哥呀、啊、哎，你得给我找一根绳子。”“
1: 找绳子干嘛？你又没有本事跑他肚子里头去，你要绳子干嘛？”“
3: 嘿，我说猴哥呀，我要绳子啊，

0: 拴在我的腰上，那你拉着这一头，我要是打胜了，你就把绳子啊放松点，我要是打败了啊，你就把绳子一拉，把我拉回来，别让那个妖怪把我给捉了去，好吧，就这么办。孙悟空变了一根长绳子，往八戒的腰里头一拴，八戒抡着九尺钢耙呀，就去和二妖怪打起来了。没打几下啊，他就不行了。哎呀，我这猴哥耶，你快拉绳子啊，快拉呀！孙悟空啊，想跟八戒开个玩笑，他不但不拉呀，还把绳子一松，好。猪八戒往后一退，哭咚摔个大跟头，二妖怪赶上来呀，就把八戒给抓到石头洞里了。唐僧看见了可生气了，悟空，你哪能开这样的玩笑呢？要是八戒让妖怪害死了，那怎么办呢？
1: 师傅，你甭着急，刚才是我的不好，我现在就把八戒救回来，
0: 快去！哎，说着，孙悟空变了一只蜜蜂，很快的就飞到了石头洞里了。一看呢，猪八戒呀，手脚全捆着了，在那个水池子里头泡着呢。他赶紧呢，他就现了原形了。救了猪八戒，猪八戒又找到了九尺钢耙，就跟着孙悟空啊打出了狮驼洞。那个二妖怪听说孙悟空把八戒给救走了，就出来追呀。可是他知道啊自己打不过孙悟空，他就用他的那个大长鼻子啊一伸，向孙悟空那儿这么一卷，就把孙悟空给卷住了。猪八戒一看呐，这猴哥让这个大鼻子给卷上了。哎，我说猴哥呀，你快用这金箍了棒杵他的鼻子眼儿。孙悟空一听乐了，对，这个主意不错，他就拿他那金箍了棒一捅二妖怪的鼻子眼儿。这个二妖怪呀受不了了，把鼻子一松，孙悟空趁势儿，哎，一把就抓住了他这个大鼻子了，疼得他直叫唤：“孙大圣啊，饶了我吧！这回我们保证把你的师父送过山去。”
1: 不行，上回上了你们一回当了，这回说什么也不能再上当了。今天我非打死你不可！
0: 哎，大圣，大圣，这回我们不敢再耍花招了，保证，保证，一定抬轿子来送你师父过山。
1: 说着啊，趴在地上还直磕头。
0: 孙悟空想了想，
1: 好吧，你们快去抬轿子，我让师父等着，快去。
2: 是。唐僧师徒四个人来到了狮驼岭那个地方，孙悟空啊把那个狮驼洞里头的大妖怪和二妖怪都给打败了。这两个妖怪呀就答应用轿子抬着唐僧过狮驼岭。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唐僧都很高兴，他们就在那儿等着。过了一会儿啊，妖怪们呐，真的抬着一个轿子来了，让唐僧坐在里边。那个大妖怪、二妖怪抬着轿子，颤呼颤呼的就往前走。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在前后左右保护着。他们往西边走，走了有400多里地的时候啊，一看前边有一座城。孙悟空睁开了火眼金睛，仔细的这么一瞧。啊，一瞅啊，有一股子妖气啊从那个城里头冒出来了。孙悟空心说不好，这就是让这个三妖怪吃掉全城人的那个狮驼国吧。他刚想到这会儿啊，忽然听着一阵风，接着啊通通通一阵锣响。他回头一瞧啊，那个三妖怪啊正举着

0: 枪要扎他呢，孙悟空用金箍噜棒往旁里一扒拉，当，他们两个人就打起来了。这时候那个大妖怪二妖怪呀，也不抬轿了，变了脸了，拿出家伙来了。猪八戒和沙和尚一看，好啊，你们这群可恶的东西，真的找死！接着啊，他们就跟这个大妖怪、二妖怪也就打起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妖怪不是答应送唐僧过狮驼岭吗？怎么这又变卦了？原来那个大妖怪和二妖怪呀，吃了孙悟空的苦头，打不过孙悟空，就答应送唐僧。可是那个三妖怪呀，他不答应，他这样说：送他们过去没那么便宜，你们就往我这边抬，你们走400里到了我的狮驼国，咱们就把他捉住。这个大妖怪、二妖怪呀，就听了三妖怪的这个坏主意了。抬到这会儿啊，他们就变脸了，要在这个地方啊害唐僧。孙悟空一看这三个妖怪都变心了，就跟他们打不。正打得欢呐，那些个小妖怪们呐，就趁着这个机会啊，把唐僧给抓走了，把那行李和白龙马也全都弄到城里头去了。那个猪八戒和沙和尚都不是妖怪的对手，也让这个妖怪呀给抓到城里头去了。这一来呢，那个大妖怪、二妖怪跟这个三妖怪合在一块儿啊，打孙悟空。打着打着啊，孙悟空一个不留神坏了，也让妖怪呀给逮住了。再说唐僧被抓进城里头待了功夫不大呀，一看猪八戒和沙和尚也让他们给抓进来了，他伤心极了。又过了一会儿啊，一看孙悟空也让他们给抓进来了，他哭了。他一边哭一边说：悟空啊，现在你也叫他们抓进来了，咱们还有什么办法出去呀？
1: 师父您放心，徒儿一定有办法救您出去。
0: 这时候只听那个大妖怪哈哈大笑：嘿嘿嘿，
2: 还是三弟的主意好啊，到底把唐僧给捉住了。哎，小弟们快点火烧水，把这四个和尚一块儿蒸熟了，好好的吃上一顿。
0: 猪八戒一听害怕了，哎呦我的猴哥耶，你听见了没有啊，那妖怪要把咱们蒸着吃了呢。
2: 孙悟空啊没说话，又听那个二妖怪说了：哎，猪八戒他的皮厚啊，怕不好蒸吧。
0: 大妖怪就说：
2: 不好蒸，那有办法，扒了他的皮再蒸。
0: 猪八戒一听就急了：
2: 你用不着扒皮，你多蒸会儿那就熟了。
0: 大妖怪一听乐了：
2: 好，那就不用扒皮了，来呀，把他们都放到笼屉里头去。
0: 哎，几个小妖怪呀立刻就跑过来了，七手八脚的就抬呀，把猪八戒、沙和尚和唐僧都抬到笼屉里头去了。就在他们抬的时候啊，孙悟空他拔了一根毫毛，用这个毫毛啊变了一个假孙悟空，他的真身子呢跑出去了。到了外边，孙悟空想，猪八戒和沙和尚一时还争不死，可是师父那哪受得了啊，我怎么救他呢？哎，对，
2: 我把北海龙王请来，让他挡住了热气，那就行了。
1: 对，
2: 他想到这样啊，立刻呀就把北海龙王给请来了。北海龙王一听，这好办，这好办。
1: 这个龙王啊，就变了一股的冷风，钻到了锅底下去了，挡住了这个热气啊，不往上升。妖怪们怎么争也就不怕了。
2: 这个天哪，就慢慢的黑了。大妖怪嘱咐小妖怪们好好的烧火，说天一亮啊，就能吃唐僧的肉了。
1: 说完了，他们就睡觉去了。到了后半夜啊，孙悟空啊，变了一只苍蝇，飞到那个龙体的旁边，他拔了一根毫毛啊，变了好些个瞌睡虫，撒在这个烧火的小妖怪们的脸上了。这些个小妖怪们呢，马上就东倒西歪的睡着了。
2: 孙悟空现了原形，揭开了龙屉，救出了师父唐僧、猪八戒、沙和尚，又找到了行李白龙马，谢过了北海龙王，他们就悄悄的出了城了。
1: 这时候那个大妖怪呀，那个睡醒了，立刻就问，
2: 唐僧他们蒸熟了吗？
1: 他这么一问呢，这小妖怪们都醒了，赶紧呢就揭开龙屉了，一瞧，哟，怎么全没了？大王，不好了，唐僧他们全跑了。
2: 什么？跑了？
1: 啊！快，快给我追，给我追！这时候啊，唐僧他们刚跑到城外不远，妖怪们呐就追上来了。真倒霉，又把他们给抓住了。只有孙悟空一个人跑了。这回妖怪们呐把猪八戒、沙和尚啊绑在柱子上，这个大妖怪呀一把就抓住了唐僧了，说要把他活活的给吃喽。这个三妖怪就说，
2: 大哥，这么吃太没有意思了。怎么没有意思啊？不赶快吃，那个猴头再来把他救出去可就吃不着了。大哥呀，我倒有个主意，我的皇宫里边有个大铁柜子，先把唐僧藏在里头，然后咱们就放出风去，就说唐僧啊已经叫咱们给吃了，那个猴头听说也就不来找了。过了这么三五天，等这个猴头走了，咱们再踏踏实实的吃唐僧的肉，你说好不好啊？
1: 好，好，咱们就这么办。
2: 妖怪呀，就把唐僧藏到大铁柜里了，又叫这个小妖怪出去宣传，说唐僧已经让三位大王给吃掉了。
1: 再说那孙悟空逃出去以后啊，等到天亮，就变成了一个小妖怪的样子，进城打听消息，到处啊都听说唐僧让妖怪给吃了，他还不放心。他就变成了苍蝇，飞到皇宫里头去了，找啊找啊，一看猪八戒、沙和尚啊，都在大柱子上那块绑着呢。他一问他们呢，他们俩也都说，师父让妖怪给吃了，还在那块掉眼泪呢。他也顾不得救猪八戒、沙和尚了，一个跟头啊就跳到一座山头上了。他咧开嘴放声大哭啊，他一边哭还一边说呢，
2: 这都是如来佛坐在家里头没事干让唐僧去取经。不行不行，我现在就去找他算账。
1: 孙悟空说去就去，驾着一个跟斗云就到了西天了。
0: 正要往里走呢，一下让那四大金

0: 刚给拦住了。
1: 站住，哪里走？
0: 我有事要见如来佛。四大金刚往里头一传话，如来佛呀就让孙悟空进去了。到了里边，如来佛就问他：孙悟空，你有什么事儿啊？孙悟空啊都说了，如来佛呀就笑了：悟空啊，别着急，别哭了，你的师父没有死，他们说你的师父死了，让他们吃了，那是骗你呢。
2: 是真的吗？
0: 哎，我还能骗你吗？孙悟空乐了，擦了擦眼泪。
2: 那三个妖怪的来历您知道吗？
0: 知道，那个大妖怪的主人是文殊菩萨，二妖怪的主人是普贤菩萨，三妖怪跟我有点关系，只有我亲自去才能制服他。
2: 那太好了，咱们马上就去吧。
0: 好，咱们现在就去。说着，如来佛叫着文殊菩萨，还有普贤菩萨，还有500罗汉，跟着孙悟空一块儿就来到了狮驼国的上空了。如来佛跟孙悟空说：悟空啊，你下去跟妖怪打仗，假装的打不过他们，把他们引出来，我自有办法捉拿他。
2: 好嘞好嘞。
0: 孙悟空啊就到城头上喊起来了：
3: 哎，妖怪快出来，跟我比试比试，跟我老孙较量较量。
0: 这小妖怪呀就报告了三个老妖怪了。这小妖怪呀这么一说，大妖怪呀就有点这个害怕了。这个猴头是不是到什么地方请来了救兵了？三妖怪呀很不在乎，怕什么，走，咱们一块看看去。说着，这三个老妖怪呀都带上了武器，见着了孙悟空啊一句话也不说，上去就打哟。打着打着啊，孙悟空假装打不过了，拔腿就跑。三个老妖怪哈哈大笑：猴头，哪里走，拿命来。孙悟空啊也不理他们，跑到了如来佛那儿一闪身，哎，藏到了如来佛的身后了。如来佛用手一指，500罗汉呐，呼啦的一下啊，就把三个老妖怪呀、啊、都给围上了。这个大妖怪和二妖怪一看，哎呀，自个儿的主人全来了，心里一慌啊，就显了原形了。是什么东西呀？原来一个呀是大狮子，一个呀是大鼻子象，都叫他们的主人给骑上了。那个文殊菩萨呀骑的是那个大狮子，普贤菩萨骑上了一个大鼻子象，只有那个三妖怪呀他还不服气儿。这时候只见如来佛用手一指：你这个畜生还不低头。这个妖怪呀才现了原形了，原来呀他是一只大鹏金翅鸟，如来佛就把他骑上了，刚要带着500罗汉、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回去呢，孙悟空可急了：哎哎哎，如来佛，你说我师父没死，他上哪儿去了呢？哎，悟空啊，你的师父就在城里皇宫里边的一个大铁柜子里头呢，快去救他吧。哎，好嘞。孙悟空急急忙忙跑进了城，一瞧啊，满城的妖怪呀、啊、都跑光了。他先救了猪八戒和沙和尚，找着了行李白龙马，来到了皇宫，找到了那个大铁柜子了。他用他的金箍噜棒把那个铁柜子撬开，救出了师父唐僧。八戒呀笑了：师父请您上马。沙僧啊，你带好了行李，猴哥

0: 头了，开路啊，咱们走啊。说着他们师徒四个高高兴兴的上西天取经去了。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麻婆豆腐、大汤圆、龙抄手、五七肥片，
3: 把苏北年代精神的商业文化弘扬下去。
4: 我们的责任就是让这些古村复活。
5: 故乡是根，文化是魂，乡愁是村前的榕树，是河边的垂柳，是乡德文化的传承，也是一生的记忆。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一方水土养成的痕迹。科学理念，和谐共生，科学规划，美丽家园，让游子找到根，让民族找到魂，守住记忆，留住乡愁。
6: 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7: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没座了啊！
8: 你好，欢迎乘坐。
9: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他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这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8: 你好，欢迎乘坐。
10: 你好。
11: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0: 想把这座城市的秋天都寄给你，满地的叶子和渐黄的银杏是秋天璀璨的忧愁，像初入中年时的沉默如今。我路过它们，秋天就是我的了。我可以把我的秋天也寄给你，再加进一些春夏的芬芳。晨昏里微微颤抖的青草，窗户外的寒露，慢慢燃起的炉火，以及厨房里的热汤，所有的诗意，所有的生活，我都可以寄给你。我想把整个秋天都寄给你，再重叠进你的秋天，趁你正好在遥望这里的秋天，趁你还拥有金风玉露的华年，趁我们都在半醉半醒之间，趁我们都还相信人间万爱，我们只需等每一次风起，且听秋声，且看浮世三千，这样我们便同时完成，同时完成了思念。
1: 五元读书会。

黎明的时候，雨突然大了，像坡像道，山洪咆哮着，像一群受惊的野马从山谷里狂奔而来，势不可挡。村庄惊醒了，人们翻身下床，却一脚踩进水里。是谁惊慌地喊了一嗓子，一百多号人你拥我挤地往南跑。近一米高的洪水已经在路面上跳舞了，人们又疯了似的折回来。东面西面没有路，只有北面有座窄窄的木桥。死亡在洪水的狞笑声中逼近，人们跌跌撞撞地向那木桥拥去。木桥前木腿伸的手里站着他们的党支部书记，那个全村人都拥戴的老汉。老汉清瘦的脸上淌着雨水，他不说话，盯着乱哄哄的人们，他像一座山。人们停住脚望着老汉，老汉沙哑的喊话：桥宅排成一队，不要急，党员排在后面。有人喊了一声：党员也是人。老汉冷冷地说：可以退党，那我这报名。竟没人再喊。一百多人很快排成队，依次从老汉身边登上木桥。水渐渐窜上来，放肆地舔着人们的腰。老汉突然冲上前，从队伍里揪出一个小伙子，吼道：你还算是个党员吗？排到后面去。老汉凶得像只豹子。小伙子瞪了老汉一眼，站到了后面。木桥开始发抖，开始痛苦地呻吟，水爬上了老汉的胸膛，最后只剩下了他和小伙子。小伙子推了老汉一把，说：你先走。老汉吼道：少废话，快走。他用力把小伙子推上木桥，突然那木桥轰的一声塌了，小伙子被洪水吞没了。老汉似乎要喊什么，猛然间一个浪头，淹没了他。

0: 五天以后，洪水退了，一个老太太被人搀扶着来这里祭奠。她来祭奠两个人，她丈夫和她儿子。
1: 五元读书会

0: 童年的时候，对母亲只是一种依赖；少年的时候，对母亲也许只是一种盲目的爱。只有当生命的太阳走向正午，人生有了春，也开始了夏，对母亲才有了深刻的理解，深刻的爱。我们也许突然感悟，母亲其实是一种岁月，从绿地流向一片森林的岁月，从小溪流向一池深湖的岁月，从明月流向一座冰山的岁月。随着生命的脚步，当我们也以一道鱼尾纹，一缕白发，去感受母亲额头的皱纹，母亲满头白发的时候，我们有时竟难以分辨老了的究竟是我们的母亲，还是我们的岁月。有时我在想，作为母亲仅仅是养育了我们吗？倘若没有母亲的付出，母亲的牺牲，母亲的博大无私的爱，这个世界还会有温暖，有阳光，有母亲沉甸甸的泪水吗？有一天我们终会长大，从一个男孩变成一个父亲，从一个女孩变成一位母亲。当我们以为肩头担起责任，也挑起命运的时候，当我们似乎可以傲视人生的时候，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突然发现，我们白发苍苍的母亲正以一种充满无限怜爱、无限关怀、无限牵挂的目光在背后注视着我们。我们会在刹那间感觉到，在母亲的眼里，我们其实永远没有摆脱婴儿的感觉，我们永远是母亲怀里那个不懂事的孩子。母亲是一种岁月，在绝无平坦而言的人生路途上，担负最多痛苦，背着最多压力，咽下最多泪水，但仍以爱、以温情、以善良、以慈悲、以微笑面对人生。面对我们的只有母亲，永远的母亲。那是在我认为生命最艰难的时刻，面对打击，面对失落，我以为完全失去了。就在那一刻，是母亲的一句话让我重新启程。看着我掩饰不住的沮丧，母亲说，孩子，该知足了，日子还长。于是我便理解了为什么这么多仁人志士将伤痕累累的民族视为母亲，将涛声不断的江河视为母亲，将广阔无垠的大地视为母亲。因为能承受的母亲都承受了，该付出的母亲都付出了，而作为一种岁月，母亲既是民族的象征，也是爱的象征。在我眼里，母亲是一种永远值得洒泪的、让我感怀的岁月，是一篇总也读不完的美好故事。
1: 五元读书会。

是我的祖国，它有着960万平方公里秀丽的山河。那是我的祖国，它是14亿龙的传人，唇齿相依的母国。那是我的祖国，它有江南的秀水，北国的冰河。那是我的祖国，它有巍峨的长城，奔腾的黄河。我的祖国是唐诗里的江风渔火，点缀着生命的起伏韵色。我的祖国是宋词里的千里烟波，涤荡着世代风流的诗意中国。我的祖国是矗立在世界东方的一座宝塔，闪耀着不灭的灯火。我的祖国是千年黄土下埋藏的一粒种子，萌发出人的花朵。那是我的祖国，每一寸土地都生长着感恩的禾苗。那是我的祖国，每一条河流都流淌着智慧的浪波。我的祖国用古老的丝绸之路触摸世界的脉搏。我的祖国以岁月的茶马古道熄灭边城的烽火。我的祖国，你是母亲的手掌轻抚着我受伤的肌肤。我的祖国，你是父亲的军旗飘舞在炮火硝烟的战场。我的祖国是沉睡的巨龙腾起在东方的国土。我的祖国是常年的编钟敲响飞越太空的音符。那是我的祖国，那是我无比热爱的祖国。那是我的祖国，是我站在高山之巅深情呼唤的祖国。那是我的祖国，是我打动脊梁也要为你歌唱的。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三太子敖丙每去一趟陆地，回来龙宫就会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2: 父王，龙是海鲜吗？
3: 啊，
2: 父王，我们跟驴是亲戚吗？
3: 为什么？
2: 我听人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父王，我听说鲤鱼跃龙门会变成龙。
3: 是啊。
2: 那我从另外一面跳过去，会不会变成鲤鱼？父王，父王。
3: 嗯、啊。呸！你放肆！怎么能朝父王吐口水？
2: 香吗？父王，你觉得我的龙涎香吗？
1: 当您的孩子围着您问十万个为什么的时候，请耐心解答，毕竟您是孩子长大成才的第一任老师。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顶着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顶，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孝敬父母啊，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 这话没错。
6: 要说我们两个人比起来
2: 啊，
6: 谁最孝顺呢？
2: 那就属我了。
6: 谁问你了？
2: 这还用说吗？哎，今天就是个事实。
6: 怎么了？
2: 今天我爸爸啊过生日，我特意给他买的这个酥皮点心。
6: 真的？
2: 对，
6: 酥皮点心
2: 啊，
6: 太好了，我就爱吃这口，拿来吧。
2: 等会儿，等会儿，这是我孝敬我爸爸的。
6: 我们有什么区别吗？
2: 废话，区别大了。
6: 不是，我是这么想的啊。
2: 嗯，
6: 我是想帮你父亲把把关。
2: 你把什么关呢？
6: 拿过这点心来，我先嚼一遍，没甜味儿了，再给你爸爸吃。
2: 我爸爸是二手点心玩啊。
6: 我这是帮你一块孝顺。
2: 没听说过，这人太可气了。他下去没关系，我真把点心准备好了，你看就在这儿呢啊。你看我都准备好了。您问我父亲住哪儿啊？咱们郊区，自己啊承包了一块这个西瓜地。我爸爸种瓜那可是高手，就他那西瓜瓤，您要是吃上倍儿甜；他那西瓜籽您要是嗑上倍儿香；他那西瓜皮您要是踩上倍儿滑。你看说着说着就到了，我呀给我们老爷子请出来。我说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
6: 哎，
2: 来了！
6: 哎呀，你来了！
2: 老爷子，
6: 哎，
2: 老爷子，
6: 什么？
2: 啊，
6: 什么？
2: 啊，对了，忘了跟您介绍了，我爸爸这耳朵啊不太好。
6: 对，
2: 嗯，
6: 我这耳朵老没信号，
2: 嗯，
6: 经常不在服务区。
2: 好嘛，越是手机的耳朵，我还得大点声。老爷子，
6: 什么？
2: 老爷子，
6: 这小子多坏啊！
2: 怎么了？
6: 知道他爸爸耳朵不好，他光张嘴不出声啊！
2: 我这还不出声呢，
6: 你大点声啊！
2: 老爷子，
6: 你跟我嘀咕什么呀？
2: 哥，我这嘀咕啊，老爷子。
6: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2: 哎呦，你要把我累死哦！我说亲爹，
6: 哎，
2: 这句您怎么听见了？
6: 这会儿这信号特别强。
2: 呵，你瞧我赶这时候。我说您啊有点诚心
6: 哦。您让我再诚心呢、
2: 啊、
6: 那当然好了，自从你妈去世我就一直憋着再诚心。
2: 您真是我的亲爹。
6: 哎，
2: 你就这句听得见是吧？
6: 啊，这信号就这么一阵一阵的。
2: 行了，我不搭理您了，给您买的点心啊，您爱吃不吃，我走了。我
6: 啊，你走了？
2: 嗯，
6: 你早该走。哎，你走了我好吃点心。跟您说实话，其实啊，我也舍不得吃。

0: 为什么我还有爸爸呢？而且我们这老头子呀，嘿，跟您说实话吧，时髦着呢。您不信，我把他叫出来，您看看。啊，我说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
1: 不笑不痛快，
0: 嘿，您看见了吗？死了都要爱，多时髦啊！
1: 我说，哎，你拿这什么？这是？
0: 这不是？嗨，这是您孙子，孝敬我的这个点心，我没舍得吃，给您拿来了。
1: 哦，吃点心不忙啊？按照咱们家老理儿啊，
0: 怎么着？
1: 见面，你先给我行礼吧。
0: 啊，那没问题。嗯，我给您鞠个躬。
1: 哎，不行，
0: 咱爷俩喊。
1: 鞠躬可不成，
0: 那您的意思呢？
1: 你得给我磕头。
0: 磕。别介了，老爷子，我今年也奔七十的人了，当着这么多人，我再给您磕头，那更得了那个。
1: 那想怎么着啊？
0: 我这样行不行？嗯，您给我点面，我当着大家伙，我给您鞠个躬，怎么样？
1: 就鞠躬啊！
0: 啊，
1: 好
0: 啊，
1: 来吧，
0: 规规矩矩的，
1: 来吧，
0: 好不好？
1: 嗯啊，鞠躬也行。
0: 老爷子，嗯，您吉祥，哎，您身体健康，您万事。
1: 起哄是怎么着？干嘛呢？你这
0: 干嘛使这么大劲呢？这不给您鞠躬呢吗？这不是
1: 有这么鞠躬的吗？
0: 那不从小就这么鞠啊？
1: 你就淘气吧你！我没教过你吗？鞠躬，看好了
0: 啊！
1: 俩手自然下垂，一躬到地，冲人家您好啊！
0: 嗨，这么客气干什么呀？
1: 我跟你鞠躬的。你说这小子多怪多怪，打小就这样。得了，他走啊，他走我也走。我干嘛去？我看我妈去，我妈身体好着呢，今年都100多了。在哪儿住啊？就住在这个长寿村，那儿全是长寿的老人，身体棒着呢。而且我妈，您看这形象，哎，我不是跟您吹，全中国您找不出第二位来，哎，就这么漂亮，就这么好。您不信呢？我把我妈请出来，您看一看，啊，我说妈呀，我说妈耶。妈耶！
2: 来了，
1: 你看怎么样？
2: 来了，
1: 坏了！
2: 来了，
1: 我妈这眼神可不太好。
2: 来，哎，眼神好着呢。
1: 是吗？
2: 500万像素的，
1: 数码相机的眼睛啊！我这把拐棍都拿到了。
2: 啊，那什么叫拿到了？
1: 嗯，
2: 你看不出来这是干啥呢吗？
1: 这干嘛？这是？
2: 这不是打高尔夫球呢吗？这是
1: 没听说过，您没专业球杆好不好啊？
2: 这跟你开个玩笑啊，孩子。
1: 这是
2: 我这是在咱们村搂那个直抽子呢。
1: 您搂它干嘛呀？
2: 那当然了，我得为咱们村的环保做出点贡献呢。
1: 嘿，我妈的觉悟就是这么高。
2: 那当然了，
1: 妈呀，哎，我这给您买的点心。
2: 点心，
1: 哎，您尝尝。
2: 哎，这没事
1: 啊，
2: 点心放那不忙。
1: 哎，好，
2: 按照咱家老理儿，
1: 哎，
2: 你现在给我磕个头吧。
1: 哎，啊。我这报仇来了，
2: 来来吧，轮着你了。
1: 妈呀，
2: 嗯，
1: 我得给您一人磕呀。
2: 那你那意思呢？
1: 我给我爸爸。
2: 在场的每个人都磕一个是吧？
1: 不，不是那意思，不是不是，我
2: 同意吗？
1: 什么呀？您别起哄，妈呀！我这么大岁数，我是说呀。我给我爸爸请出来，给你们老两口子一块儿磕，你看这主意好不好？
2: 行，算你有孝心呢，
1: 好不好？
2: 还没忘了你爸爸。
1: 那是。
2: 那行了，把他请出来吧。
1: 你等着，我叫我爸爸去啊。啊
2: 去吧。
1: 等着啊。
2: 你看我们这儿子叫半天了，还没出来呢，还是我叫呗，我一叫准出来。我说老头子，老头子，我的老头。
1: 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你是我的爱人，是我的牵挂。
2: 哎呦，我说老头子呀，你快起来吧。你说咱俩都过了100来年了，你咋还那么疯狂呢？
1: 谁让你长得还有这么大杀伤力呢？是吧？
2: 你倒别提我这杀伤力了。
1: 叫我干什么呀？
2: 跟你说呀，
1: 哎，
2: 咱们孩子给咱们送点心来了。
1: 送点心来了？
2: 你这皮筋也跳累了。
1: 那是。
2: 你吃块点心吧。
1: 那什么，马莎
2: 啊，
1: 老瓜子，
2: 那咋的？
1: 这点心我也甭吃了。
2: 那你那意思呢？
1: 咱们接着到往外送怎么样？
2: 还往外送啊？
1: 啊，
2: 那送给谁呀？
1: 送给你妈，我丈母娘怎么样？
2: 要不说你这个人孝顺呢。

0: 好不好？
1: 送我妈那儿去啊？
0: 对呀、
1: 啊。行，那咱赶紧打个的去吧。
0: 哎，打车多慢呢？
1: 那怎么去啊？
0: 你听我的啊，咱们老两口子飞去怎么样？
1: 飞去啊？哎呀，我跟你过一百来年了，我不知道咋飞呀、啊。
0: 你跟着我来呀、啊，我怎么飞你怎么飞。
1: 那行了，
0: 好不好？
1: 你咋飞我咋飞吧。
0: 来啊，嗯。
2: 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
1: 啊，都这么肥呀、啊！
0: 你来嘞，
1: 那我比你肥的好啊！
0: 别吹牛啊！
1: 亲爱的，你张张嘴，风中花香会让你沉醉。
2: 亲爱的，你跟我飞，穿过丛林去看小溪水。
1: 亲爱的，来跳个舞，爱的瞬间不会有天黑。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飞越这红尘一相随。等到秋风起，
0: 老婆子你先等等吧。秋啊，咱们这是两只小蝴蝶呀、啊。嗯，
1: 咱是一对老家贼。
3: 安静一下，各位家长安静一下，请大家不要大声喧哗。给孩子们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
4: 媳妇儿，媳妇儿，油条买回来了啊！
5: 广播上说了不让大声喧哗。
4: 哦，哎，儿子呢？
5: 进去了。
4: 油条没吃怎么能进去呢？
5: 老师让进去的，马上开始考试了。
4: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今天计划的多好啊啊！孩子第一天考试吃一根油条两个鸡蛋，预示着我儿子今天门门一百。油条没吃。你给儿子吃的什么？
5: 两个鸡蛋。
4: 今天孩子考几门？
5: 两门。
4: 完蛋了，完蛋了，我焦虑啊。
5: 老公你别焦虑，你心脏不好。你看
4: 旗袍呢？
5: 这儿呢。
4: 你看看你看看
5: 这儿。
4: 你怎么不穿上啊？我不是告诉你们孩子考试你穿旗袍旗开得胜？
5: 哎呀，你看哪有人穿旗袍啊。

0: 你看看人家妈妈穿上了，你也穿上。
1: 我不穿，要穿你穿。
0: 你见过男的穿旗袍吗？
1: 要是我没看错的话，这是个男的吧？
0: 媳妇儿，把旗袍给我穿上。
2: 老公，我跟你说，你今天让我穿旗袍那是穿对了。哎呀，现在不光我穿旗袍，这还有个大老爷们也穿旗袍。哎呀妈，先挂了啊。哇，大哥，哎呀，我还是第一次见男的穿旗袍，太难看了。哎呀妈呀，
3: 媳妇儿，把旗袍给我脱了好不好？
1: 好。哎呀，好好的旗袍都让你给撕了。
0: 没事儿，媳妇儿，这是个好事儿，看见没，那么多穿旗袍的，谁有咱们开的通透，开的彻底。孩子开始考试了。
1: 哦，老公，我好像有点紧张。
0: 没事没事，
1: 我手都是冰凉的。
0: 别紧张别紧张，一定要沉着，这就像打麻将，要经得起大火。
1: 对呀，所以你才是顶梁柱嘛。
0: 速效给我。
1: 哎好，哎呀，来五粒儿啊。
0: 等会儿就吃两粒儿，把油条给我啊，我要把儿子那个100分给吃回来。
1: 哎呀，你找得回来吗你？
0: 油条，
1: 你慢点，都噎着了，去车上喝点水子。
0: 不行啊，你去帮我把水拿过来。
1: 哎呀，
0: 这是一个宝地呀，正对着学校大门，万一我走了，别人来了抢这个位置，你能挡得住吗？
1: 对，我去。
0: 哎哎哎哎，媳妇儿，你给我换。

0: 个圈，这证明这是咱家的地儿。
1: 对，我画去。好了，等我啊。
0: 嗯。
1: 哎呀，
0: 出去，出去，进圈了，这我地儿。啊
2: 啊，对不起啊，
0: 站那边啊。
2: 哎，您是家长？
0: 对，我儿子在里边考试。
2: 我闺女也在考试。
0: 啊？你也是家长
2: 啊？
0: 哎呦我的妈呀，这家伙胆儿可真大呀，还在考试，穿的就这么随便吗？我的妈，就这么骄傲吗？
2: 我这事儿怎么了？
0: 咱们都是家长，对吧？我给你普及一个考试小常识：孩子考试的时候，家长不能穿成这样，得有装备。这都相当于打篮球，得有拉拉队，对不对？对吧？孩子考试，家长必须得装备成这样，看见没？我这个就是教科书式的父亲，哎，旗袍旗开得胜。这样，咱们都是家长的份上啊！我这旗袍反正也开了，我给你撕一点，你披上。
2: 不用，谢谢谢谢谢谢。孩子考试考好考快，跟您穿什么没有关系。
1: 哎，老公。
0: 妈，你这家长。
1: 哎哎哎，是是是，大哥，哎，我还买了个甘蔗。
0: 你买它干什么呀？
1: 双重功效啊！考得好，内服；考不好，外用。
0: 媳妇儿，我发现你比我有魄力。
1: 那谁呀？
0: 嗯，一个家长要进圈，让我给遏制住了。
1: 哎，哎呀，这是赵小曼的爸爸吧？
2: 对，您是那个？
1: 我是那个孙四锦的妈妈。哎，这位是孙四锦的爸爸。
0: 哎呦我的妈呀！这全年级第一呀、啊！
1: 对，
0: 学霸的爸爸呀！哎呀，快快快，快来快来快来快来！那个学霸的爸爸进圈，咱在一个圈里啊，咱是一个圈的、啊。哎呦我的妈，赵小曼太厉害了！赵小曼帮我儿子辅导过数学呀、啊哦，你女儿特别优秀，不光学习好，长得也好看。
1: 嗯，
0: 他爹长得挺随意。
1: 瞎说什么大师？
0: 我感觉
2: 孩子随他妈。
1: 啊、哎呀，你们家赵小曼真好！哎，你给我们传授传授经验吧。
0: 是是是，
1: 我们真不行。哎，孩子，给他一张卷子，俩小时以后，哎，卷子还是那张卷子，孩子还是那孩子，所以你得给我们传授传授经验啊。
2: 其实我没什么经验
0: 啊，
2: 我就是第一呢，咱们不能给孩子太大压力，
0: 是是
2: 是吧？第二呢，咱家长有时间多陪陪他，
0: 啊，
2: 我有时间我就辅导辅导他。
0: 哎呀，
1: 你看。
0: 哎呀，
1: 人家到现在还能辅导孩子呢。
0: 是，
1: 我不行，三年级的题我就看不懂了。
0: 是，一年级的题我就不会了。
1: 哎呀，所以啊，以后得让赵小曼多辅导辅导我们家孙四姐。
0: 啊，
2: 我没问题，孩子之间相互帮助啊。
0: 哎呀，
1: 那太好了，就这么说定了。今天。哎，就算是我们双方家长正式见面，以后让赵小曼经常到我们家来做客啊！
0: 你好，亲家，不是那个亲人，亲人，亲人，
3: 到了，终于到了！哎呀，这个地方不错呀！哎，我跟你们说啊，一会儿我儿子考完试出来，我直接迎上去，你负责拍照，你负责献花啊！一定要把这个历史性的时刻给我留下来，哈哈，这就好啊！
0: 出去！
3: 谁呀你？谁呀？
0: 你谁呀？干什么呀？
3: 家长
0: 摆菜还有一个先来后到的，这个是我们站的地儿，看见没？
3: 哎呀，这位仁兄，
0: 怎么了？
3: 我得说你两句了，你这也太不称职了，
0: 啊？
3: 这孩子考试这么大的事儿，你就穿这么乱七八糟就来了，啊？你就这么骄傲吗？
0: 我这也好啊，看见没？旗袍旗开得胜，
3: 骑虎难下。
0: 哎，红的，开门红。
3: 错，红灯停。绿灯行。
0: 哎呀、你别说，你还真绿，
3: 那是。

0: 我觉得呀哈，您还有点遗憾，您就缺一顶绿帽子，要凑上这顶帽子，您就十全十美了。
1: 好主意。
2: 你们俩为什么不给我准备一个帽子啊？
1: 回去扣你们钱。
0: 这智商孩子也好不了哪去。哎，这位绿大哥
2: 干嘛？
0: 哎，我请示一下啊。那个，你说孩子要是考试的话，家长应该怎么准备呀？
2: 都是家长啊，让你长长学问。
0: 嗯，你说说，
2: 看看啊，左边是金榜，右边我儿子的名字，知道这叫什么吗？
1: 金榜题名。哎，
2: 向日葵，而且得一直举着。知道这叫什么吗？
1: 一举夺魁。哎，
2: 都是家长，关键的时候得给孩子助力呀。
3: 这位大哥，孩子考试跟您准备这些没有任何关系。哼，
2: 谁说没关系？我跟你说啊，我儿子在九中考试，我们今天出门那个时辰呢、路线呢，都是精心设计的。我跟你说啊，我们早上9:09准时出门，我带着9个人沿着9路公交车走了9分钟到达9中，99归1呀、我儿子今天肯定考第一，这是教科书式的父亲的。
0: 这位绿大哥啊，您儿子在几中考试？
2: 9中啊。
0: 这是8中。
2: 不是，8中啊！
0: 还教科书，盗版教科书。
4: 这是什么声音啊？又是？
3: 估计是孩子考试结束了。啊！
0: 考试结束了啊！是，
4: 你别紧张，别紧张，老公
0: 媳妇儿啊，赶紧快，再给我弄点速效，快点，
4: 就还是2粒呗？
0: 不行啊，吃9粒，99归1。哎
4: 呀，你真是的！
3: 老孙这是怎么了？
4: 他有点紧张。哎呀，
3: 老孙呐，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在这个时候，我跟你说，咱们在孩子面前得表现得坚强，得给他们正能量啊！
4: 你瞧人家爸爸，
0: 谢谢你给我的正能量，但是你给我的能量有点凉。你的手怎么这么冰凉？
3: 我也紧张啊！
0: 啊？学霸的爸爸也紧张？哎呀，
3: 那孩子考试，当家长的哪个不紧张啊？但是咱们换位思考，这个时候孩子出来了，看见咱们这样，他们心里压力得多大呀？咱们不能给他们压力呀，咱们得给他们动力呀。
0: 动力
5: 爸啊，
3: 那个这么快就出来了？
5: 对呀，我是第一个交的卷。
6: 老赵，你不会是紧张了吧？
3: 不紧张，
6: 就不想问问我考得怎么样？
3: 不问，考好考坏都是爸爸的乖女儿。考得怎么样？
6: 老赵，我你还不放心吗？你女儿我啥时候给你丢过脸？
7: 是赵小曼，我们家孙四锦呢。
6: 叔叔阿姨好。哎，他在后面呢，一会儿就出来了。
7: 真好。你有这样的爸爸可是你的福气呀。
0: 是，孙四锦有我这样的父亲是他的晦气。
7: 说什么呢？
0: 我是说 你爸爸比我优秀多了。
6: 哎呀，叔叔你可别这么说啊。前两天我们学校发了一份调查问卷，让我们给自己的父母打分。您知道孙四锦给你打了多少分吗？
0: 给他妈估计能打个60，我也就是15吧。
6: 错，是100分。
0: 100分？
6: 他说您虽然是一个普通人，但在他的眼中您就是一位超级英雄，尽您所能给他最好的生活，可他却怕成为了您的软肋，他 说原先您天天嘴上挂着就是我骄傲，可从他上学之后就变成我焦虑了。他说他一定要好好努力，要成为爸爸妈妈最骄傲的儿子。
0: 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骄傲。
2: 爸妈，
7: 哎呀，孙四锦，
8: 哎呦老孙，
7: 哎呀老孙了，哎
0: 四锦呐，儿子、哎、我骄傲啊。
9: 吓死你们了。冯巩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大家送掌声啊！
10: 好，哎，太好了！哎，贾西明给大家拜年了！哎呀，好，冯叔，哎，您这诗做的比李白都好啊！你们同意吗？同意。
9: 你看你看你带头还同意，嗯，假了，
10: 怎么了？
9: 李白是诗仙，我比他好，你还同意？准确的说，嗯，都挺好。
10: 对嘛，
9: 全面了啊。哎，
10: 冯叔，嗯，我能跟您赛赛诗吗？
9: 怎么赛？
10: 我想跟您比比古诗词当中带数字一的诗句。
9: 谁先说？
10: 我先说。哦，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我有一了。
9: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我俩一。
10: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撒一。
9: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四个。
10: 一府一阳一场笑，一江明月一江秋啊，五个一。
9: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六个。
10: 您这是歌词。
9: 诗歌诗歌，有诗就得有歌，不跟你玩了。瞧这个形象吧，长得跟鼹鼠似的。
10: 哎，咦、哎、乖乖、哎、
9: 乖乖，
10: 你干啥去？
9: 赢了咱就跑。
10: 你赢啥了呀？
11: 那歌词跟人家比试丢不丢人呢、嗯、幸亏我来了，没事儿，我帮你，我就不信咱俩干不过的一个。
9: 你就你这个长相，长得跟土豆似的，还给人家干，你弄啥的乖乖？哎，
11: 我那个长相咋了？我那个长相接地气，对吧？你再说了、嗯、他拿准备好的诗跟你比，你咋赢啊？啊，要比换个比分，咱给他比地名诗句。
9: 不，这我不熟啊。
11: 我熟啊，我都准备半年多了呀。
9: 咋跟他比？
11: 赢死他！
9: 一中，嗨，嗯嗯，还敢比吗？鼹鼠先生，
10: 比什么呀？
9: 比地名诗句。
10: 谁先出题？
11: 咱先出题。哎，先下手为强。
9: 我们先出。嗯，什么地方？
11: 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
9: 对，西安，有诗吗？
10: 张嘴就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9: 他说上来了，
11: 他说错了。嗯，咱问的是西安，他说的是长安。
9: 你说错了，我们问西安，你说的是长安。
10: 古长安就是西安。
9: 他说古长安就是西安。
11: 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古长安就是西安。
9: 那我们就输了。
11: 输啥了呀？啊，他还没出题呢。
9: 哦，对对对。嗯，什么地方？
10: 凉州。
9: 两

0: 粥，
1: 凉粥不好吧？啊，你问他能不能热热？
0: 你能不能热？
2: 地名凉粥。
1: 哎呀，那我得想想。
2: 想什么呀？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凉州，
3: 好，行了，该你说地名了。
2: 我这个地方是
1: 玉门关。
4: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2: 你看你，你把亲友团都招来了、啊，你的地名也太简单了。
1: 简单咋了？简单咋了？贾旭明，我告诉你、啊、听着，你赢了。
2: 对喽，不，什么叫他赢了呢？
1: 他说上来了。
2: 你这么简单能说不上来吗？
1: 哎呀，没事儿，该他说地名了。
2: 什么地方？
4: 阳关。
2: 阳关，
1: 阳关太简单了，在座的谁不知道阳关的事啊？
2: 你会啊？
1: 张嘴就来呀、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2: 你这是诗吗？
1: 哎呀，这诗我不会
2: 啊。我会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
3: 好。行行，该你说地名了。
2: 我这个地名是，你闭嘴。我这地名是
1: 楼兰。
2: 不，你闭嘴。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我孙子都会。
1: 那你
2: 找他不会难一点的，你听着、哦、啊，碎叶城。
4: 哪儿？
2: 碎叶城。
4: 这可快出去了。
2: 有事吗？
4: 有啊。啊，胡平洛伯紫薄汉，碎叶城西秋月团，明治星驰风宝剑，此君一夜去楼兰。
2: 人家连楼兰都说了，
1: 还不如直接说楼兰呢，真是。
2: 你刚才怎么不坚持的？
1: 这你不让我坚持了呀？哎呀，没事儿，该他说地名了。
2: 什么地方？
3: 我接下来说这个地方啊、嗯，你还别说是地名诗句，你要能说出一首诗来，我都算你没赢。
2: 无地不成诗，什么地儿？说。
3: 哈萨克斯坦。
2: 他说哈萨克斯坦，
1: 哈萨克斯坦都哈萨克斯坦呗，你看我弄啥，我又不会。
2: 你不准备半年多了吗？你不会啊？
1: 我准备的都是国内的诗，他都出国了他。
2: 哦，对对对，哈萨克斯坦的诗谁会啊？
4: 我就会。
2: 哪一首？
4: 世界犹如海洋，时代又如劲风，前浪是兄长，后浪是兄弟，蜂拥后浪推前浪，亘古基今皆如此。好，
2: 谈好这桌的，你们会这诗啊？你这是哈萨克斯坦的诗？
4: 我这是哈萨克斯坦伟大诗人阿拜库南巴耶夫写的诗。
2: 他说是哈萨克斯坦耶夫写的。
1: 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确实有这个人。
2: 你怎么老刚想起来你啊？
1: 他说上了也不算。
2: 为什么呀？
1: 那哈萨克斯坦的诗他必须用哈语说才能算他赢啊。
2: 没错，哈，你从上来就说这么一句明白话，我跟你说、啊、哈萨克斯坦的诗必须用哈语说你才算赢。
4: 用哈语
2: 会吗？
4: 我会啊。冬夜我肯活咋忙说干净阿德和托肯阿拉拉阿德和托肯我那里儿可以贼别年偶了年了把牙过来可你儿。
2: 我怎么听着还有拔牙的事儿 啊？你能再说一遍吗？
4: 不能。
2: 为什么呀？
4: 我怕跟刚才不一样。
2: 你瞎编的你啊。
4: 哎，我这可是正宗的哈语。
2: 你说正宗的哈语谁能证明？
4: 我不。
1: 他确实是正宗的哈语，我刚想起来。
2: 你小子说实话，你到底是哪头的？
1: 你看来
2: 我看你像他那头的。
1: 你说的对，我就是这头的，我刚想起来。
2: 卧底呀、啊。啊，不跟你们比了，
5: 站住！
1: 哎，你别别啊！
5: 站好了，说你呢，就是你，太不像话了，俩年纪轻轻的欺负一八十多岁老头儿！
2: 来来来来，哎哎哎，看错了。

0: 啊，
1: 我刚六十
0: 啊，哎呦，您可真不像哎。
2: 哎，有能耐跟我比，比诗词接龙敢吗？
3: 谁先说？
2: 我先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接生
1: 生生我不会啊，你来吧。
4: 废物，什么都不会，你以为我会吗？
2: 我研究这么些年诗词，就没人接得了这生。
1: 这是跟谁说话呢？
4: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知道我叫什么吗？接生大王。
2: 好，哎哎，接熊。
4: 对了，熊孩子，接熊。胸襟一唱天下白，
3: 白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叶春风。
4: 风，
2: 风来草木自成声。生
1: 又是生。
2: 嗯，
4: 声色深红，寿带长。
2: 长
3: 啊，唱和落日圆。
2: 圆
3: 圆愁四个长。
2: 长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1: 这么会儿我可接三回生了啊，我明白了，就是这位置闹的，
4: 你们俩就不能挨着啊！重来。
2: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4: 春
3: 啊，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4: 你们俩还是挨着吧。再来。
2: 长江沧海难为水，
4: 水
3: 啊，水光潋滟晴方好。
4: 好，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4: 回我头一个说，听着，本是同根生，生，
2: 哎，生人尚作儿，草木何足云？
3: 哎，云外飘飘，胡抹灰
4: 灰，
3: 回眸一笑，
5: 百媚生。
3: 嘿嘿，爸，咱生了！哎呀，
1: 等会儿，你叫他什么？叫爸
3: 啊？
1: 这是你儿子？
2: 亲儿子。
3: 对，
1: 甭问，
3: 哎，
1: 你也是他儿子？
4: 我不是，我是他女婿。
1: 一家子呀，挥剑。
3: 哎，冯巩乘舟将欲行，
4: 胡温爱上踏歌声，
2: 桃花潭水深千尺。
4: 再没观众送掌声了，一点都不热烈呀。
6: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7: 能够参加今天这场比赛啊，打心里边就这么不高兴。
8: 哎，怎么不高兴呢？
7: 我知道大伙儿不是看我来的。
8: 哦，那是
7: 都看他来的。
8: 哦，看我。
7: 人贵在有自知之明。
8: 对，
7: 谁认识我呀？
8: 哦，
7: 谁知道郭德纲啊？
8: 嗯嗯，
7: 人家于谦可不一样。
8: 我怎么样呢？
7: 有名气啊。
8: 嗨，有什么名气？
7: 我们行内称之为腕儿。
8: 哦哦，
7: 这就是于大腕儿。
8: 哎呦，过奖过奖。
7: 身为大腕儿，处处都了不得，
8: 是吗？
7: 拍过电影，
8: 拍过，
7: 演过电视剧，
8: 对，
7: 上过广告。
8: 哎，
7: 听说最近又接一大活。
8: 什么活呢？
7: 马上要成为三蹦子形象代言人了。
8: 哎，我这活接的也不太露脸。
7: 有钱呢。
8: 啊，
7: 有钱呢。
8: 别提钱，
7: 今天我们来这

0: 些人啊，嗯，大部分都骑自行车来的。
1: 是啊，
0: 有几个打车的，还打一块二的
1: 啊，便宜
0: 一块六的舍不得。
1: 嗯，
0: 人家于谦就不一样，
1: 怎么？
0: 人家自己买了，
1: 买汽车了，
0: 买月票了。
1: 哎，我得坐那大公共来是吧？
0: 啊，哪儿说理去？
1: 这
0: 什么车都敢上，没人管，多大势力这是？
1: 什么势力？你有月票谁管你？
0: 不管怎么说，身为大腕儿，
1: 嗯，
0: 就是有钱呢、啊。
1: 别提钱，提钱就服了。
0: 哎，这不用回避啊。
1: 啊，
0: 有钱是好事
1: 哦。
0: 天下人都有钱了、
1: 嗯，
0: 国家就富强了。
1: 这话对。
0: 我希望所有的人，
1: 嗯，
0: 都跟于谦似的。
1: 怎么样？
0: 有事没事掏一大卷子钱
1: 哦，
0: 跟这数。
1: 嗯，呵，呵，呵，这毛病。
0: 数俩钟头揣起来
1: 多少钱呢？
0: 24。
1: 嗨、哎，数半天20多块钱呢。
0: 这一毛一毛那不好弄是吧、
1: 啊？我这归着零钱来了。
0: 不是归着零钱
1: 啊？
0: 是不是？身为大腕，处处让我们羡慕。
1: 还羡慕？
0: 小伙子往这一站，多精神啊！
1: 哦，
0: 大伙儿瞧瞧，
1: 嗯，
0: 把脸挡上，跟电影明星似的。
1: 哎，这要不挡上呢，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是吗？
0: 不允许美化自己。
1: 哎，我这美化呢我。
0: 而且他有这个。好的这个记忆
1: 哦哦，
0: 特别聪明，
1: 脑子好，
0: 有着照相机一样的记忆，
1: 就这么快，
0: 就是有时候忘记打开镜头盖。
1: 哎，我还是那傻小子。
0: 最了不起的啊
1: 啊，
0: 他有一个好的家庭。
1: 哎，我们家庭对我影响很大。
0: 他有一个日本的父亲、
1: 哎、
0: 韩国的二叔、日本的三叔、再加上中国的母亲，这个家庭能不出人才吗？这
1: 哎呀，这、啊、您就别说了，您这话都说连上了。
0: 要想听明白、
1: 啊、
0: 我需要从头解释。
1: 哎，您仔细说一说。
0: 当初的余家是一贫如洗，
1: 穷，
0: 日子过得非常的苦。
1: 嗯，
0: 吃了上顿没有下顿。
1: 哎，
0: 尤其住的房子，
1: 嗯，
0: 千疮百孔、
1: 哦、
0: 要赶上下雨就算要了命了。
1: 怎么呢？
0: 外边小雨屋里中雨，外边大雨屋里暴雨。
1: 嗯，
0: 有时候这个雨实在太大了，全家人都得上院里头背雨去。
1: 哎，没听说过。
0: 于谦的父亲，
1: 嗯，
0: 弟兄三人，
1: 对，
0: 为了谋求发展是远走异国他乡。
1: 哦，
0: 几十年过去了，经过商海拼搏已成巨富、
1: 哦、
0: 人称于氏三雄。
1: 嗯，
0: 现如今可是东南亚一扫听，于锦锅、于锦汤、于果油，那没有不知道的呢。
1: 好嘛，
0: 了不起。
1: 什么有钱改个名字好不好呢？这老哥仨，
0: 老哥仨的有生之年纷纷回到国内，准备在北京投资，要为国效力，
1: 全权赤子心的。
0: 哎，但是他们有所顾虑。
1: 有什么顾虑？
0: 首先说你父亲于锦锅先生吧。
1: 哎哎，您就别提这名字、啊、
0: 他这顾虑就不小。
1: 那怎么呢？
0: 青年时期的锦郭先生，
1: 嗯，
0: 独自一个人流落在日本，陌生的土地，陌生的民族，
1: 哦，
0: 天下之大，哪里是我存身之所？
1: 嗯，
0: 又想起抛在北京的妻子，不禁热泪滚滚，仰天长叹。
1: 哦，
0: 哎，若是两情相悦，
1: 嗯、
0: 又岂在猪猪肉肉？
1: 哎，嗨、哎，猪猪肉肉，我不对。
0: 那叫什么呀？
1: 那叫朝朝暮暮。
0: 你爸爸这文化也差点，反正
1: 快去学学吧。
0: 几经辗转，终于找了一份工作，
1: 嗯、
0: 身份特别的高。
1: 哦、
0: 下边有500多人，
1: 干什么呀？
0: 看坟地。
1: 哎，看坟呐？
0: 看坟怎么了？
1: 不是这工作，
0: 就这工作还干不长呢。
1: 哦，
0: 那天跟那正干活呢，
1: 嗯，
0: 坟地的老板来了，一句话没搭上，当时就急了。哎呦，
1: 啊、
0: 这小子心狠呐、
1: 啊，
0: 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1: 哎呦，
0: 血管里流的都是血豆腐。
1: 呵好，
0: 大巴掌刮动风声，嘴巴子就跟。不要钱似的，呜啊！
1: 哎呦，
0: 当时这一嘴巴不要紧，
1: 嗯，
0: 老板这脸上就流血了。
1: 哎，他打我爸爸，他流什么血呀、啊？
0: 你爸爸一搓身，他抽自个儿脸上了。
1: 嗨、哎，这我爸爸还真灵活，
0: 就因为这个，
1: 嗯，
0: 把工作也丢了。
1: 哦，
0: 从此后，你爸爸发誓一定要长中国人威风之气，干出一番事业来。
1: 准备干什么呀？
0: 干餐饮呢？
1: 哦，餐饮业，
0: 中国的厨艺是天下闻名。
1: 对，
0: 你爸爸利用身边仅有的一点钱，
1: 嗯，
0: 在街头摆起了饺子摊儿。
1: 哦，要卖水饺。
0: 你爸爸。手艺好啊，
1: 对呀、
0: 啊，哟，这饺子弄的，
1: 嗯，
0: 皮儿薄馅儿大，煮饺子带翻勺的，
1: 这什么手艺啊？这
0: 一时间轰动了日本，
1: 嗯，
0: 生意越做越红火。
1: 哦、
0: 不久，小饭摊干成了门脸，大饭馆开成了连锁店。
1: 嘿，
0: 几十年过去了，
1: 嗯，
0: 现如今在日本一提这连锁店，没有不知道的。
1: 什么字号呢？
0: 有皮儿有馅儿。
1: 哎哎，对，有皮儿没馅儿那是片儿汤。
0: 你父亲常常想
1: 啊，
0: 回北京投资干的是事业，
1: 对，
0: 不希望进行无谓的劳动，
1: 嗯，
0: 更不希望乱花一分钱，
1: 苦日子过来的都仔细。
0: 别看他爸爸身为亿万富翁，
1: 啊，
0: 那日子过得少，
1: 是吗？
0: 进五星饭店点菜的时候，
1: 啊，
0: 总是要一份炒饼，
1: 是啊，
0: 点酒水的时候也是要碗饺子汤，
1: 啊，
0: 零钱凑够一块就不动了，那就啊，
1: 啊，这也太仔细了吧，这个，
0: 就连请客户去歌舞厅消费，
1: 嗯，
0: 也让司机开车送大伙儿去，
1: 哦，
0: 自个儿在后边骑自行车跟着啊。
1: 是啊，
0: 日本报纸上都夸你爸爸，
1: 怎么说？
0: 这是骑自行车去风化场所的有妇之夫。
1: 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是
0: 你父亲常常想，
1: 嗯，
0: 在北京投资会不会有束缚？
1: 哦，
0: 会不会有人来刁难？
1: 这他多虑了。
0: 嗯，
1: 北京现在正在不断的优化对外经贸环境，
0: 哎，
1: 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0: 好，这太好了
1: 啊！
0: 这回不光你父亲放心
1: 哦，
0: 你二叔、你三叔全都踏实了。
1: 他们怎么回事呢？
0: 你二叔在韩国是以卖泡菜发的家，
1: 哦，
0: 后来转入了汽车制造业。
1: 哎，这得卖多少辣白菜啊？这个，
0: 这关键在于啊，他有魄力，
1: 是吗？
0: 头脑。
1: 哦哦，
0: 你三叔在香港搞的是娱乐传媒，
1: 哦，跟我一个行的。
0: 不光自己投资运作一些影视剧的拍摄，
1: 嗯，
0: 还常常出现在影片当中。
1: 我们家人都有这艺术细胞。
0: 他曾经和周星驰联合主演了一个剧片，叫《大话西游》。
1: 他演谁呀？
0: 牛魔王身边600个小妖精之一。
1: 哎。啊，这看得见吗？这个，
0: 反正你细琢磨，有一个那样的，就是你。
1: 对对对，就甭找了。
0: 后来又演了一个《雷雨》，
1: 他演什么？
0: 雷雨。
1: 哎，这怎么演呢？
0: 一有下雨的戏，他弄一水管子站那儿呲，是吧？
1: 巨物啊！
0: 反正少雇一个人，省一份挑费，
1: 也是自己的买
0: 卖。最了不起的就是电影英雄。
1: 怎么？
0: 虽说没有出现在影片当中，
1: 嗯，
0: 但是身份显赫。要是没有他，
1: 嗯，
0: 上至导演，下至工作人员，一个都活不了。
1: 投资商
0: 送盒饭的，
1: 去送盒饭的，像话？什么都干。
0: 事无巨细全得操心，
1: 全得管，
0: 是不是啊？
1: 哦，
0: 其实啊，你二叔早就回到国内投资了。
1: 是吗？
0: 前年先去的上海，
1: 嗯，
0: 当时认准一个项目，马上决定投资，
1: 嗯，
0: 5亿美金。
1: 多少钱呢？这是
0: 5亿美金
1: 啊。对啊，
0: 多少钱呢？
1: 啊
0: 签完合同把笔一扔，
1: 啊，
0: 掏出钱包数出30块钱往桌子上一拍，
1: 干嘛？
0: 这是定金。哎呦
1: 啊，
0: 多少钱让人眼晕。
1: 不不不，你先等会儿吧，等会儿吧，我叔叔缺心眼儿是怎么着？
0: 大气，都是新的，6张都是新的。
1: 不不不，别说了，投资5亿给人30块钱定金呢。
0: 这美金，美金，
1: 美金也不像话。
0: 我没在跟前儿，我琢磨这意思，反正是挺大气的。
1: 你就别琢磨了，就说这事儿吧。
0: 于是三雄都要回北京投资，认准了北京是首善之区，
1: 这是他们根儿啊。
0: 就是，北京挺了不起啊。
1: 对，
0: 五朝天子地，有千年的建成史。
1: 是。
0: 于是三雄不光自己在北京投资，
1: 嗯，
0: 还把海外的生意伙伴拉到北京来，是共同发展。
1: 我们欢迎啊！
0: 这些人来到北京都上你们家串门去。
1: 哦，
0: 你母亲准备了很多风味小吃，酒席宴前你妈还要表演个小节目。
1: 我妈喜欢唱京剧，
0: 好唱两句女老生。
1: 对，
0: 张嘴就好听。
1: 怎么唱？
0: 众亲朋聚一堂开怀一个宴，
1: 真有味儿。
0: 他唱完不要紧，你二叔站起来了，非要接唱句平息不可。
1: 他怎么唱的呢？
0: 数十载离家园，金闺故里不发斑斑，记得是喝青海烟，河北梆子不可。
1: 他唱
0: 风声是啊，哎，西里是国泰民安，
1: 真不错。
0: 大伙都唱你爸爸从前这儿。
1: 是啊，
0: 噌就蹦起来了。
1: 啊，怎么唱的？
0: 要皮儿要馅儿，
1: 卖饺子呢。
2: 太高兴了，朋友们，
3: 高兴啊！
2: 今年我们属于什么呢？
3: 啊，
2: 命题创作。
3: 对，
2: 导演给每对演员吧都分配了不同的任务
3: 啊。那我问问您，
2: 嗯，
3: 这个高峰老师负责什么呀？
2: 高老师负责传统改编。
3: 哎，他擅长这个，
2: 都不一样。
3: 孟鹤堂负责，
2: 孟哥负责这个人物塑造。
3: 哦，
2: 嗯，
3: 秦霄贤负责
2: 唱唱跳跳。
3: 那岳云鹏负责
2: 蹂躏孙悦。
3: 对
2: 了，啊。
3: 这都什么命题、
2: 都是擅长的吧，反正
3: 别胡说，
2: 导演也给我们这对啊命题了
3: 啊，咱们也有
2: 朋友们
3: 啊，
2: 我们这个命题比他们都强，
3: 是
2: 我认为这个命题是一个超后现代主义可发挥空间巨大的题目，
3: 不是叫

0: 什么名字呢？
1: 我们这就一个字儿
0: 啊，
1: 推。
0: 哎呦，听着就有难度。
1: 我回去分析了，
0: 哦哦，
1: 可能导演想通过我的创作推动相声的发展，
0: 是吗？你瞧瞧，
1: 我一开始琢磨这不对啊，
0: 哦，
1: 后来又琢磨了，通过我的节目推动包袱的更新，
0: 这太器重您了，
1: 推动观众的审美。
0: 你看看，
1: 这个题目可是太深奥了。
0: 不不不，您先别瞎琢磨，
1: 推。
0: 这当时导演是怎么跟您说的呀？
1: 当时这么一情况
0: 啊，
1: 我说导演，导演，
0: 嗯，
1: 您看我今天演个什么呀？
0: 你适合什么呀？
1: 导演说你呀，
0: 啊，
1: 推，
0: 哎，
1: 那
0: 脆上了，您看见了吗？
1: 这边老姐，
0: 嗯，
1: 哎，我开个玩笑，
0: 还美呢，
1: 这属于开个玩笑，
0: 人家是瞧不起你，
1: 给我们组合呀，
0: 嗯，
1: 也命题了，
0: 咱们也有，
1: 我们这是两个字，
0: 叫
1: 青春，
0: 青春。
1: 我回去仔细想了想，
0: 啊啊，
1: 为什么让九零写青春？
0: 为什么让你写呢？
1: 德云社100多演员，
0: 嗯，
1: 在这个舞台上，谁最年轻？
0: 秦霄贤。你看，
1: 谁是最有活力的？
0: 烧饼。
1: 谁是最帅的？
0: 孟鹤堂。
1: 谁是说话最招人讨厌的？
0: 你。
1: 你讨厌。
0: 怎么了？怎么了？
1: 你这一说，咱没优势了。
0: 怎么没优势啊？
1: 咱们组合还不算青春靓丽吗？咱年轻人呀，
0: 甭咱的，就你不青春。
1: 啊，我怎么不青春了？
0: 头两天我看您发那视频，跟人打篮球，
1: 我运动去了，
0: 您都跳不起来。
1: 不要打击我的自信
0: 哦，
1: 朋友们，为了青春这两个字啊，
0: 怎么样？
1: 九零没少下功夫。
0: 是啊，
1: 特别用心的去准备了
0: 哦。
1: 今天给大家呈现一下啊。
0: 我行啊，还有发言稿件，看来这位是有备而来，您看见了吗？
1: 青春是永恒的主题，每个人。
0: 你先等会儿，等会儿，你没有发言稿件呀？
1: 你说相声准备稿件都在脑子里呢。
0: 不是，那你刚才同着大伙儿，你这干嘛呢？
1: 我这挠挠吗？这不发痒？
0: 这一神经病，这个你要没琢磨好，那就我说。
1: 你说呀？
0: 啊，
1: 哎，那您说说。九龙对青春有什么理解？
0: 是这样的，
1: 嗯，
0: 这每个人呢理解的青春都不太一样。
1: 您给聊聊。
0: 有太多答案了，
1: 我们听听。
0: 我觉得呀，
1: 嗯，
0: 青春就像是油条，
1: 嗯，
0: 炸着炸着就成了老油条。青春就像是大饼加一切，什么东西呢都要勇于尝试。
1: 九龙啊，
0: 青春呀就像是豆浆，要多甜需要自己掌控。
1: 兄弟，
0: 青春呀就像是淀粉。哎，一和了它就发愁，怎么样？哎，忧愁的愁跟粘稠的稠，一语双关，两个意思，行吗？
1: 青春就是王九龙的包袱，
0: 特别的棒，
1: 充满了尴尬。
0: 你这是夸我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朋友们？王九龙站这儿就一句话说的对，
0: 哪句？
1: 每个人对青春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0: 啊，那是啊。
1: 哎，您看现场就有老年人，
0: 有。
1: 对于老年人来说，青春是什么？
0: 什么呀？
1: 用来回忆的。
0: 哦，对，
1: 你看那边有小朋友
0: 啊，有年轻的。
1: 对于小朋友来说，
0: 啊，
1: 青春是用来憧憬的。
0: 你看看，
1: 对于咱们来说，
0: 啊，
1: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
0: 对，
1: 因为咱们正青春。
0: 嚯，
1: 好不好？
0: 没想到你还是个诗人，
1: 咱有准备啊。
0: 那我问问您，
1: 哎，
0: 这个青春最美好的是什么呀？
1: 最美好的，
0: 嗯，
1: 恋爱。
0: 哎，你好好跟我说说这个。我也学习学习。
1: 好好好，你是得学习学习，
0: 是不是？
1: 青春的恋爱啊，
0: 嗯，
1: 我总结就两个字。
0: 哪两个字？
1: 青涩。
0: 青涩。
1: 你这样闭上眼睛想，
0: 哦，
1: 一帧一帧美好的画面我马上给你勾勒出来。
0: 我还勾勒？我闭眼？
1: 你去想
0: 啊。哦，行行行，我闭，嗯，
1: 那天微风轻拂，一个男孩约了心爱的姑娘去看电影，他穿上了自己最帅气的衣服，好好的打扮了自己，他买好了电影票，手里捧着爆米花，眼神在人群中不断的寻找。突然那个心爱的姑娘穿着一身白裙出现在人群当中，那个男孩高举着电影票，在这儿，在这儿。
0: 不不，你等等，你是不是偷看我日记了？你是不是偷看我日记了？
1: 你还写日记吗？你拿出来给大家分享分享。
0: 我不写日记。
1: 没写日记。
0: 不是我，不是我。
1: 那我接着描述
0: 啊，你继续勾勒。
1: 男孩

和女孩走进了电影院，他们来到了最后一排。男孩抬眼看了看，并没有隐患，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们把扶手抬了起来，只为了两个人距离能更近。

0: 各位，通过我的研究，年轻人看电影看什么呀？
1: 看什么呀？
0: 看惊悚片。
1: 哎，这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随着剧情的发展，两个人不断的拉近距离。
1: 哦，
0: 哎，年轻人看惊悚片。
1: 这个中年人看什么片啊？
0: 咱聊年轻人。
1: 哎，不，我想知道中年人看什么片。
0: 中年人一般就看喜剧片。
1: 这为什么呀？
0: 哎，缓解一下这个工作的烦恼啊，生活的压力啊。
1: 哦，
0: 咱们说年轻人、啊、
1: 这个老年人爱看什么片、
0: 啊、年轻人看电影啊，他有时候他就
1: 是不是，我说老年人爱看什么片？
0: X 光片。这东西他得
1: 这叫什么话呀？什么叫 X 光片啊？
0: 废话，我这儿聊年轻人，您哪那么多问题啊？您
1: 我这不好奇吗？
0: 是不是？这就是青春的美好。我问问你
1: 啊，
0: 是不是特别怀念上课时候被老师没收的随身听？
1: 哦，你说戴着耳机，
0: 怀念不怀念？
1: 没有，
0: 老师没收了。
1: 是，那是同学的，我借来听听啊，我借来听听。
0: 同学的，
1: 叫同学的。
0: 哎，是不是特别怀念
1: 啊？
0: 为了骗父母说学习买的那个步步高，
1: 点读机，
0: 是不是？
1: 没有，那是同学的，我借来玩玩。
0: 是不是特别怀念那个电子宠物？
1: 那是同学的，我借来养养。
0: 兄弟，你的青春成本太低了。
1: 怎么了？
0: 你都是同学的，你没有自己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吗？
1: 我怎么没有啊？
0: 你有什么事跟大家聊一聊？
1: 嗨，就是第一次写情书。
0: 太对了，这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
1: 对，
0: 是不是特别怀念当时班里的小哥们儿帮着你传递过去的情书？
1: 不是，
0: 他们帮你传递。
1: 不对，
0: 啊，
1: 他们不是帮我传递，
0: 那是
1: 他们是帮我传阅。传阅
0: 全看了，
1: 多新鲜呀！
0: 传着看呀、
1: 啊、不光他们看
0: 啊，
1: 好，给别的班同学的时候，我一把抢过来，我直接塞嘴里。
0: 您给吃了，
1: 味儿不错啊，味儿不错。
0: 那问问您什么味道呢？
1: 青春的味道。
0: 真是聪明勇敢又恶心啊，现在啊。
1: 那我再问问您，
0: 哎，
1: 这个青春有没有撕心裂肺？
0: 有撕心裂肺
1: 啊。
0: 我认为青春时候分手一定是撕心裂肺的。
1: 分手是撕心裂肺。
0: 你闭上眼睛想一帧一帧的画面，我马上给你勾勒出来。
1: 还闭眼？
0: 那是一个冬天，男孩打开了手机，看见了一行灰色的字体，他知道那是女孩昨晚没有诉完的委屈，选择了撤回，不再想泛起涟漪。男孩多想跟她说一声对不起，不应该冲她发脾气，可是女孩删除了联系方式，不想再将故事继续。于是男孩拿出了笔，写下了对女孩最后一丝回忆。当你走后，客厅我不敢去，
1: 那里有你的快递。
0: 卧室我不敢去，
1: 到处是你的气息。
0: 衣柜我不敢去，里面有你的 T 恤。你拿走了洗洁，
1: 留下的全是连理。
0: 九龙，
1: 九龙，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0: 九龙啊，我不该看你的日记。
1: 别说了。
2: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美美的，好开心！
3: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给谁看呀？
4: 今天比赛尽力了，第二名也很好。
3: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白吃国家大米饭，呸！
4: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伤心。
3: 啊，这是不是医疗事故啊？
5: 你好，我们是警察，网名黑暗男神就是你吧？你涉嫌诽谤罪、编造虚假信息罪、寻衅滋事罪，请配合调查。
6: 键盘侠不是侠，理性发声为
7: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2: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是头上青苔，不知道滤过几场，谁的眼神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0: 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

0: 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 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0: 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5.0%。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1: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8: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9: 太高了。
8: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6: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8: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6: 与石原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

0: 余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1: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0: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2: 弄瓶子型儿，
3: 哎，这全是是吧？
4: 在这边吧。
3: 这边呢？
0: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十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5: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跟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0: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6: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0: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7: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8: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9: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 3.2 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 1.66 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8: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零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9: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5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 美国中央司令部三十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两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两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 83.59 美元，跌幅为 1.03%。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71 美元，收于每桶 89.03 美元，跌幅为 1.88%。
9: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4.8%。 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8: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1.5%， 低于第一季度的 2.1% 和市场预期。
9: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万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 9.5 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万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短暂停火后，伊美战局再起，地区战火多线蔓延。美沙联手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沙特此时为何下场参战？中东局势何去何从？
1: 上半年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持续巩固发展态势。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哪些关键发力点？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方寸绿地如何织密花园城市肌理？
1: 智驾小蓝灯或被禁用，汽标委回应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今后小蓝灯还能用吗？已销售的相关车型该怎么办？
0: 丰县瞭望空警600从福建舰电磁弹射细节曝光，一架预警机如何让航母编队升级形成远海航空作战体系？
1: 国际新闻眼，日本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情报体系集权化、集成化，日本政府意欲何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昨晚消息，目前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名失联人员。此次灾害共安全疏散群众1100余人，救出10人，3人已治愈出院，家属安抚、帮扶救助、安置善后等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灾害处置工作已进入受灾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危严整治、灾后重建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七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效有力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七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零点，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日本政府31号正式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在高市早苗政府强力推动下，日本国会众议院今年4月通过法案，计划设置所谓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日本防卫省30号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近日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首次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测试。有专家认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武器等动作表明，日本已彻底撕下伪装，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美国商务部

0: 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作为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先后袭击了位于约旦科威特的美军基地。美军在当天稍晚时对伊朗公布的摧毁美军战机相关内容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队将全面解除武装。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伊之间仅仅持续数日的停火于当地时间7月29号再次被打破。30号地区局势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在约旦科威特及巴林的军事基地也遭到袭击。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发表声明称，为了回应美军的袭击，伊朗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当天稍晚，革命卫队继续通报称，当日对美军在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攻击。
1: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性阵地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
2: 约旦军方与科威特方面均在当日报告遭袭，但美军在当天稍晚时对伊朗公布的摧毁美军战机相关内容予以否认。
1: 当前中东局势在伊美对峙的大背景下，呈现出多条战线交织的高度复杂化的态势。一个新的变量引发关注，沙特罕见加入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宣布，美军与沙特武装部队在伊拉克东部实施联合精确打击，目标直指亲伊朗武装组织。
2: 沙特为何卷入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伊拉克境内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恩怨与现实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沙特并不是单纯帮美国，而是意在削弱伊朗的地区网络。
4: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他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他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威胁。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啊，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啊，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
3: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

0: 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沙特不想输掉地区竞争，也不想成为下一场战争的前线。
1: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0: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1: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海湾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他们的一种心态。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当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5: 下半年经济工作怎么干？如何继续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6: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学家张连起说，会议对上半年经济形势做出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辩证判断，也正是下半年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根本依据。
7: 我们看到，经济持续向好的基础尚不稳固，正是这种有韧性、有亮点、有压力、有风险的复杂局面，决定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稳是底线，稳住就是稳住增长、稳住就业、稳住房地产市场。进是方向，抢抓窗口期，推进结构性改革，培育新动能，做到以优势促稳， 实现良好开局。
6: 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和7月30号的会议对比，宏观政策表述从精准有效实施。

0: 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调整为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新增了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表述。张连起分析，当前政策仍以存量为主，但预留了加力空间。
1: 财政政策核心关键词发力提效，加快落地，优化结构，守住底线，提速资金使用，加快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支出进度，推动资金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重点支撑两重建设、两新工作、六张网基础设施，兼顾发展与安全。一方面扩大有效投资，拉动内需；另一方面坚决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保障基层运转、基本民生支出，创新政策工具，大力推进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用好财政贴息、融资担保、风险分担机制，撬动金融资源向消费、中小微企业倾斜。
0: 货币政策方面，相比四月会议提到的增强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本次会议提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认为，
2: 新的会议表述更侧重于运用和调整，预示着央行将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及时综合运用降准降息等总量工具和结构性工具，形成总量加结构双轮驱动。
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会议提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在张连起看来，这一新提法标志着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将追求在工具组合、实施节奏和最终效果上的高效联动，标志着政策组合拳转向深度融合。
1: 两大政策协同是最大亮点，跳出财政货币各自发力的传统模式，通过贴息风险共担，打通政策堵点，实现财政撬动金融，金融扩大财政效能，合力扩大内需。
0: 如何扩大内需？会议将投资抓手具体化，并对消费模式提出了更精细的要求，其中明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
1: 所谓六张网，就是由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以及物流网组成的，这些都是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核心载体，是现代化产业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把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比作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就是巨人的筋骨，六张网则是贯通全身的脉络，有了它们，要素才能自由流动，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才能畅通无阻。
0: 怎样进一步挖掘六张网建设的有效投资空间呢？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对中国之声表示，
3: 六网建设展望下半年还是要加快相关的规划和实施方案的发布，更好的引领各部门、相关的地区，更好的配套协同，共同推进六网建设。那在六网建设的过程当中呢，要做好硬投资跟软建设相互结合。那在软建设的过程当中，既涉及到跨部门跨区域加强协调，相关的体制机制的完善，更高标准的引领，以及投融资体制机制的健全等等的方面，也还涉及到资源要素的保障。
0: 除了六张网建设，在扩大内需方面，会议还要求要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严敏说，要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重点指向文娱、旅游、康养等服务消费领域，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
4: 也就是说，当下给我们不同的消费群体要进行精准的画像，未来不仅仅是要强调我们的消费结构的升级，更要强调我们整个消费群体结构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消费供给的匹配。
5: 产业与创新方面，会议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整治内卷式竞争。而在风险防控与民生方面，会议要求筑牢安全屏障。怎样实现这些目标？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针对人工智能未来发展，会议更加强调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其中明确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岩认为，这表明 AI 将从概念走向大规模场景应用，人工智能加制造、人工智能加服务等将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
3: 当前啊，结合地方实际调研，我们会发现智能经济新形态加快的涌现，那 AI 加在赋能千行百业的同时，也在让居民家庭更有感有得，像是 AI 加消费，那进一步拓展了更多的消费新场景，为新型消费的发展，也为居民家庭创制了更多的消费的场景空间，让个性化体验性的消费更加的服务于美好生活。
0: 会议明确提出，要持续整治内卷式无序竞争，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条例落地。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这意在引导产业从低水平价格战转向技术品质竞争，优化营商环境。
2: 在四月政治局会议基础上，本次会议进一步明确制定实施相关条例，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正在从方向性部署转向制度化约束，下一步预计将围绕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审查、招投标和地方政府行为边界强化约束，推动竞争从低价内耗转向质量、技术和效率竞争。
0: 在防范风险和保障民生方面，会议表述更加务实和具体，其中将稳定房地产市场与切实筑牢安全屏障联系起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严敏认为，未来稳定房地产市场或将从三方面发力。
4: 从区域的角度来看，仍然要坚持因城施策。第二，就是要优化房地产市场的供给，要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包括我们说的城市更新改造等。第三个方面，就是从需求的角度去探索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从释放未来购房需求的角度，比如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制度，进一步增加保障房的供给，进一步适配未来整个居民的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来化解房地产市场的风险。
0: 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严敏说，就业作为民生保障的核心层面，会议的最新表述反映出对超过2亿灵活就业人群的高度重视。
4: 因为就业和产业发展是关系非常密切的，我们当下产业结构的升级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当下我们国家一方面是要做好传统产业的升级，另一方面非常重点的是要做好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和六大未来产业的发展，共同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实现新旧动能的转化。
0: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韩宝江分析，总体而言，这次会议释放了政策加力、协同增效、精准滴灌的强烈信号，
6: 目的还是要确保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这种态势更加持续。我们经济在 4.5%-5% 的增速，这个基本的增长的态势必须要保证，不仅是量的保证，更是质的提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次会议研究的政策取向就是用好优势，利用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机遇，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发展动能。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社区微花园是居民家门口的生态空间，也是北京花园城市建设的毛细血管。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全域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
5: 依据北京花园城市专项规划2023年至2035年，北京市园林绿化部门择优挑 挑选、绿化基底优越、治理基础扎实的社区打造示范标杆。日前，记者实地走访顺义、海淀、东城等多个社区，看看社区怎样把边角地变成微花园，方寸绿地如何织密花园城市肌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8: 太多了
9: 啊，狼尾草。

0: 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就这个，这个草也不多，那意思咱们
1: 找个犄角，
0: 一大窟窿这样。
1: 对，
2: 早上九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厢货车就已经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家一边跟司机师傅确认随车苗木，一边指挥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们有序卸车。
0: 这肯定是
3: 签一张字就行。您留一张，签在这，我带。
0: 这肯定就是那玩意儿。
4: 行，
2: 苗木都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4: 好嘞。
2: 确认苗木齐全后，田家将提前彩色打印好的苗木图片平铺在地上，方便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拿取时进行比对。
5: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这个场地，园林局给我们提供这些花卉，盘活了我们这块之前的一些这个社区的空地，对我们社区就算是一个微改造，弄一个小花坛，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一个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因为之前我们这片地，说实话一直也没用，有的时候可能居民遛狗啊，都上这里边，好多居民也投诉说这绿地里边全是虫粪便。
6: 索性就是都管理起来，
5: 对，
6: 成一个大家公共的，就是管理的一个区域。
5: 对，就是赏花的可以赏花，遛狗的呢，它可以在旁边遛狗，这个小动物也有一个专属的这个粪便的场所。花的品种其实也比较丰富，主要以这个耐旱耐寒，兼具美观，我们以月季为主，然后其他花进行一下点缀。
2: 除了提供苗木外，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办还给予了充分的技术支持和保障。
1: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5: 太高了。
1: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那这根儿它就弄不着水了。
2: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托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
7: 他
2: 告诉中国之声，苗木进社区后，技术也要及时跟上，从苗木的摆放到后续的养护，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1: 因为咱们整个社区的养护水平啊，肯定达不到专业的那种绿化水平，这过程中呢也会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因为咱们选的这些植物大概率的都是北京市比较适合的不太那种娇气的植物，那我们经过一个讲解以后，基本上都能掌握这种技巧，争取就是把你这块种了以后，你最起码得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你不能说今年种了明年还要花钱还要弄。
2: 记者走访了解到，石原片区多为大型老旧小区，小区内部楼间距宽裕，存在多处面积可观的低效绿地。与石原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街道同步推行绿地认养机制，热心居民自愿认领管护区域，参与日常浇水除草。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希望以此带动更多居民参与。
0: 一开始大家不理解，我这个种点菜我能吃，种花就看看，就我不能理解。但是有一个党员他支持咱们工作，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但是后期的养护是一个问题嘛，我们就产生认养这个工作。咱们因为它投入的少，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我们是每年都在往上推这个活，是立竿见影的。因为有些好多地儿确实是垃圾死角，脏乱差是安全隐患。这模式起来以后，有些人觉得啊，这一个楼都挺干净，我这角不干净，他也不好意思堆了。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好的起点。
2: 海淀区上地街道同样走的是社区内成片地块的改造路线，这里多为2000年前后建成的大中型社区，小区留存不少面积可观的闲置绿地、楼间空白地块，像八一社区、紫城家园社区等多处微花园，均选取小区内面积100平方米至1000平方米不等的闲置地块，统一规划建设。上地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赵雪飞介绍，花园社区的改造计划由社区搭台，邀请责任规划师、园林设计师、居民代表共同协商微花园的改造方案。
8: 先开始呢，街道这边也是没有什么资源，本来是打算就是自己开干，正好当时是区里咱们有这个规划师，就想着那就请规划师来帮我们规划哪个社区合适，那我们

0: 就挨个社区去沟通，再选点位。
1: 赵雪飞说，上千平方米的微花园需要以年为单位来规划和建设，不过大中型居住区集中地块改造微花园模式，依托小区内部存量土地，规划自由度较高，更容易打造复合型绿色公共空间。
0: 这一片微花园实际上是分了4次到5次做成的，这个成果啊，应该是从2023年开始一点一点变成的。今年我们又启动了另

0: 资源，因此拆违建绿、见缝插绿的改造成为另外一条增绿路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走在东四六条胡同，绿色景观散落在街巷各个角落，曾经堆放煤棚杂物的腾退地块被砌上与胡同风貌匹配的灰砖花池，道路拐角配电箱周边摆放一体化石材花箱，狭窄巷道沿线搭建垂直花架，栽种藤蔓花卉，十几平方米甚至几平方米的零散空间几乎被填满。
2: 弄瓶子型儿，
3: 哎，这全是是吧？
4: 这一片吧，
3: 这点呢，搁这儿，
4: 这边先
3: 搁
4: 这
3: 儿，
4: 这边。
1: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十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十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5: 我们主要是种的是月季，还有好多都是像草花什么之类的。
6: 一般都是像我们菊花什么的。
7: 别做的太密了，
6: 花不品种多了。
5: 一开始我们在自家门口，比如说都是那堆破烂的地儿，什么拆违建的地儿，社区就开始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这个街道环境
8: 啊。队伍就越
5: 对会来越大，那也支持我们社区办事处都支持我们，所以就开始越来越大。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怎么开始育种，到最后怎么种花，怎么保养，怎么修饰，完了还要怎么那什么灭虫什么的，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1: 安素云口中的园艺驿站就设立在东四六条里，是一座两层楼的房子，里面有超过200种花卉植物，周围的居民不仅可以在这里学习种花养花的知识，还可以赏花歇脚。该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把花养活容易，养好很难，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9: 这个园艺驿站呢，它是2019年首绿办立的这个项目，这个花其实有三分种七分靠养，就是后期的养护是很重要的，包括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从这块我们就是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大家可能还是想让这个居民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1: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东四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四级调研员宋春武告诉记者，集中地块改造好比白纸作画，可以完整构图，见缝插绿要在碎片化空间里一点点编织绿意。东四街道探索小而精的绿化模式，尽可能不挤占行人通行空间，贴合胡同的尺度。
10: 最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绿化，而且呢违建特别多，后来呢就是发动居民开始绿化，最近几年呢居民的这个要求逐渐的提升了，咱们也引入了比如说园艺师啊，咱们的园艺驿站呀，这些专业的机构、专业的队伍，来帮助咱们去搞基层的群众绿化。每一个社区都有咱们的花友会队伍，发动居民、发动单位、发动学校，都动员起来，一块儿动手美化咱们的街巷。
0: 成片改造和见缝插绿两类社区增绿模式虽推进路径各不相同，却面临一道共同难题，绿化景观落成后的精细化长效管护该如何落地，管护主体如何划分，运维保障资源从何处筹措，建成后的精细管护谁来负责，资源又从哪里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说，目前优先选择有绿化基础、社区推动意愿较强、物业和居民能够参与后期维护的社区开展试点，再总结推广不同模式。
11: 从2023年正式启动这个花园城市建设以来呢，这几年一直在结合我们一些义务植树进社区啊，还有拾花月季进社区，初步在一些社区里形成的比较良好的这种共建共治的氛围。在这个试点探索的阶段呢，我们就是采取一社区一策略差异化的这种思路来推进的。我们主要根据社区的建设年代呀、基础条件呀、改造的难度、提升的潜力，这些给这些社区进行一个科学的分类。
1: 曹瑞进一步表示，有部分社区存在重建设轻养护的现象，花园社区建设易形成一锤子买卖， 对此，首都绿化办在花园社区建设之初就已经想办法完善后期长效机制的维护方式。
11: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

0: 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通过厘清这种行业部门呀、还有街道、社区、物业以及业委会这种分工职责，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建好还得管好。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1: 曹瑞坦言，建设花园社区增绿只是起点，长久护绿、持续用好绿色空间才是关键。
0: 建设容易，但是让大家观念转变就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们也是就一直在让这些理念先进的人来带动观念还没转变过来的这些朋友们一起来逐渐参与到这种共建共治共享花园社区建设这种氛围里来，就不像以前可能在社区里大家你站一块我站一块私搭乱建呀，或者是随便侵占绿地呀，这种行为会逐渐减少。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小蓝灯是指部分车企用于标识辅助驾驶工作状态的车身外部蓝色指示灯，近年来在部分智能网联汽车中搭载。然而小蓝灯不合规可能会被禁用的消息昨天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3: 小蓝灯的问题出在了灯光亮度、安装位置等细节。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那今后小蓝灯还能用吗？已经销售的搭载小蓝灯的汽车今后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解释，
5: 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4: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5: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4: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10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5: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 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

0: 人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1: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0: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1: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见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5: 昨晚播出的《致胜》第一集介绍了2025年海军福建舰的某次海试，在那次海试中，我国首型舰载固定翼预警机空警600完成了电磁弹射起飞。
4: 其实去年9月，海军有关部门就宣布过，歼 15T、歼35和空警600三型舰载机已于此前成功完成在福建舰上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但是在致胜当中，我们第一次了解了空警600这次试飞成功背后那些鲜为人知艰苦奋斗的故事。
5: 预警机能给航母编队带来哪些帮助？一架可以弹射起飞的预警机又是如何让一个航母编队形成远海航空作战体系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王继晕的报道。
6: 2号位空警600左右完毕，
7: 大家注意，准备开始弹射作业。
8: 2025年9月3号，空警600预警机亮相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仅仅19天后，9月22号，他就完成了在福建舰上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空警600拥有可折叠机翼，搭载有源相控阵雷达，肩负预警探测、作战指挥等任务。军事专家傅贤绍介绍，随着空警600在福建舰实现弹射起飞，一飞冲天，中国航母就有了千里眼和空中大脑。
9: 空警600呢，是我们国家研发的第一款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过去我们装备的两艘航母山东舰和辽宁舰呢，他们采用的是滑跃起飞的方式。这种方式呢，缺乏固定翼的预警机，因为固定翼预警机采用滑跃升空的方式呢，有点难度，风险比较高，因此改用预警直升机。但是预警直升机航程比较短，留空时间也比较短，携带的雷达探测距离呢，相对来讲也比较小，只是解决了一个有无的问题。现在我们开发出了空警600，完全弥补了这个空白，一步跨入世界先进水平。它采用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元器件是氮化镓的，探测距离、抗干扰能力、多目标处理能力都是非常强悍的，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舰载预警机之一。有了

0: 导弹啊，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海上空中作战体系。
1: 那么预警机和战斗机的弹射起飞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弹射预警机的技术门槛远远高于弹射战斗机？傅贤绍介绍，预警机的低推重比、大惯性、非流线气动布局和极低的姿态容错率，使得它在离舰瞬间更容易失速或失控，对弹射技术和飞行员的操作技术的要求都高于战斗机。
0: 预警机和舰载战斗机弹射海用的是同一套系统，但是两者重量不一样，弹射力度呢要做相应的调整。再一个呢，预警机属于中低速的飞行器，战斗机呢是超音速平台，其中外形上、升力特点、阻力的特点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战斗机呢翼展比较小，一般都采用的是后掠翼，在起飞的过程中要有较强的增升能力。预警机呢，它一般采用的是张臂式机翼，后掠翼很小，甚至没有，飞行速度呢相对也比较低，但是它的两台发动机是放在机翼上的。那么螺旋桨产生的滑流吹过机翼上下表面，在速度为零的时候就可以产生较大的升力。战斗机如果没有速度，在机翼上的升力就基本上没有。
1: 尽管为了在航母甲板上完成起飞降落，空警600的长度和宽度都做出了调整，使得它的体积小于以运9为载机平台的空警 500A， 但是空警600的翼展和长度仍然明显大于战斗机。在它被电磁弹射离舰的瞬间，留给试飞员调整机身姿态的有效反应时间非常短暂，操作难度极大。然而面对舰载预警机试飞任务，我们没有任何成熟经验可供借鉴。在舰载机飞行训练期间的短短20余天，海军某大队试飞员杨勇先后亲历战友重伤牺牲，但部队没有一人退缩。杨勇和战友反复打磨，逐一攻克海上弹射着舰的多项试飞难题。
2: 我们在舰上完成弹射的时候，接感速率最开始的时候将近1秒吧，到最后我们的数据基本是在0.几秒就要完成接感。如果说在弹射出去之后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如果说能早个0.几秒接感进行操纵，某些关键时刻就能挽救飞机。
1: 从将近一秒到0.几秒，试飞员面对的是什么？军事专家傅贤绍分析，
0: 我们过去没有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那么它无论是弹射起飞还是降落都没有经验，必须通过大量的试验来掌握它的规律。弹射起飞飞行员的不干预操纵的情况下，舰载机应该能够在 2.5 秒左右的时间内达到最低起飞速度，离舰时呢必须达到一定的迎角，并且没有明显的下沉现象，才能稳定的爬升了。但这个时间很短，飞行员必须迅速的把握飞机姿态，快速的采取相应的措施，让飞机保持规定迎角，获得足够的升力。那么从现在我们试飞的情况看，我们的飞行员已经能够掌握其要领。
1: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体系和能力的飞跃。昵称是哪吒的空警600本来就是世界先进水平的预警机，如今在实现了航母电磁弹射之后，这个哪吒更是举起了乾坤圈，跨起了混天绫，踩上了风火轮，不但达成了他自己的完全体，完全实现了他的设计目的，更让我国航母编队一跃升级成了一个远海航空作战体系。
0: 空中作战编队的核心就是空中预警机，它是眼睛也是大脑，如果没有空中预警机，你就没有办法实施远程的预警探测和远程的作战指挥。目前呢，世界上能够研制舰载预警机的国家就两个，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法国买的是美国的，英国是没有配备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的。如果缺了这个环节，航母编队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漏洞。空警600的出现不仅是补了这个短板，而且一举跃升为世界一流，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美国目前最好的舰载预警机 E2D 了，大幅度提升了我们航空编队的远洋综合作战能力。
1: 在杨勇眼中，试飞没有终点，只要还有未知领域和技术空白，舰载机试飞员就会持续向海天深处开拓。
2: 试飞的火从未熄灭，只要党和人民需要，只要还有空白，我们就会一直飞下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日本政府在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这是二战后日本首个中央情报机构，标志着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架构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4: 公开资料显示，该局首任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担任，而其指挥中枢国家情报会议则由首相高市早苗亲自领导，并将于今天召开首次会议，讨论敲定日本首份国家情报战略，还推进争议极大的反间谍法等。
3: 二战后的80多年间，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的情报体系被刻意设计为分散状态。那么日本为何要设立这样一个情报机构，又会给地区安全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5: 战后80多年来，日本的国家情报职能被分散在防卫省、外务省、警察厅等机构，长期各自为政，部门间壁垒森严，极少共享。而这一情报体系正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出于对战前特高课、军部情报机关和宪兵等恐怖特务机构的担心，当年美国刻意采用了去中心化设计。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如今日本重新把情报进行集权化管理，就是要为其在军事化布局。
6: 那么现在呢，随着日本的这个在军事化，关于情报的收集，尤其是对外情报的收集，或对内关于一些不同观点哈，不同这种异己的这种信息的这种收集，对重新武装的日本来讲是非常的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基于这样一个情况呢，高市政府呢就打破了各个部门的壁垒，那么把属于各个省厅的一些情报的部门呢统合在这个首相的管理之下，那么形成了首相对国内外情报的绝对控制权，那么为首相的这个安保决策呢提供这个信息垄断这种优势，这是他实现首相官邸情报的集权化管理的这么一个状态。
5: 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新设立的情报体系将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成立初期约有700名工作人员，来自此前的多个情报部门，700名干员将直接接入各部门数据源，形成统一的简报递呈到首相案头。吕耀东表示，这意味着战后的制度设计已被颠覆。
6: 对内的来说，就是强化国内的信息安全的管控和政治监控了哈。这里边呢，最主要还是力求呢，这个压制国内的一些异己，就是涵盖这个所谓的反间谍、反渗透、反虚假信息等等。那么现在他也任命了警察厅出身的这样一个局长袁和也。那么他过去了也是从事这个日本国内的警备和反间谍的这样一个履历了。那么从这个国际上来讲，对外哈，重点呢还是这个深化日美同盟的这个情报共享。那么日本呢也意图啊打造一个这个日本版的像美国一样的国家情报局，那么深度的融入美国主导的这个印太情报联盟，包括五眼联盟，那么试图呢从过去的以美国为首的盟国的这个情报追随者呢向核心伙伴的这样一个转型，借机了提升日本在亚太地区情报的这个主导权，更多的还是为这个新型军国主义铺路吧。
5: 日本政府强势推进国家情报局成立及反间谍法的讨论，在日本国内及邻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与批评。日本每日新闻发表专栏文章指出，在物价持续上涨、民众生活压力加剧之际，政府不抓经济却加速扩建情报局，缺乏充分的国民共识。日本民众也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7: 所谓国家情报局将收集包括国外情报、国内治安状况以及为各种战争准备所需的信息，虽说是由内阁决定，但实际上并非整个内阁，而是仅凭首相一个人的判断就能够发动战争。如今日本正试图成为这样的国家。
5: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30号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大力推进情报机构集权化、军事化转型，给亚太和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值得各方警惕。
8: 我们注意到相关动向在日本国内引发广泛争议和强烈不安，让人联想到二战期间日本对内监视镇压、对外服务侵略的特高课。日本执政当局以应对所谓的安全威胁为借口，大力推进情报机构集权化、军事化转型，与一

0: 系列扩军备武的动向环环相扣，实质是打造服务军事扩张和战争准备的情报体系，给亚太和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国际社会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日本右翼势力挣脱战后体制束缚，复活军国主义的野心。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综合指数能够反映经济发展的概貌，各分类指数则分别反映经济活动中的各个环节变化情况，有助于我们感知中国经济的脉动。今天起到8月3号，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次展会的主题为与 AI 同游，总展览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汇聚3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900家参展企业。展会上将集中展示千余款游戏以及智能硬件、人形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国潮潮玩等前沿产品。同期举办6大行业峰会，并联动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打造线上线下融合、文商旅体展融合的数字娱乐盛会。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今天成立。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将大幅缩减整体通关时间。体育方面，今天下午2点和晚上7点半将分别进行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半决赛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比赛，由中国选手吴一泽对阵英国选手特鲁姆普。
1: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